0: 人美，景美，情更美。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

0: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曾发誓老死不相见，再遇见却还是忍住不寒暄。那句借各自安好又何必挂念，是故作洒脱的释然，也是藏着心酸的成全。我们都曾是不成熟的人，最后不约而同臣服于安稳，把过往的遗憾酿成了对彼此的祝福，哄身边人入睡，也哄回忆沉睡。原来最好的结局从来不是纠缠到底，而是带着曾经的爱意各自奔赴人生的圆满。那些没能说出口的遗憾，最终都化作了一句倍感欣慰，成全了过往，也安顿了现在。
1: 白云早已不缠绕蓝天，可以断了消息几年。

市里的阿布杜拉餐厅是孤独灵魂的临时栖息地，人们在这里碰杯欢笑，却在离开后回归各自的孤单。那句天上的灯关了，阿布杜拉也会留一盏藏着最温柔的慰藉，无论城市多冰冷，总有一处角落为你亮着光。枯干的油品，微弱的灯芯，一个是我，一个是你，是对孤独最贴切的比喻。我们都是城市里的独行者，在喧嚣中寻找温暖，在离别中学会自愈。阿布杜拉不仅是一家餐厅，更是我们心中那个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继续收听。
4: 我们都曾在世俗的标准里怀疑自己的怪，像歌里写的那样，闷在家里听自己呼吸，和不言不语的钢琴对坐四季，那句照顾体内的青苔，是对内心荒芜最温柔的隐喻。我们在独处中与自己的敏感迷茫相拥，慢慢形成依赖，原来所谓的怪不过是在快节奏的世界里选择与自己和解的方式。藏在房间造一片海，看似孤僻，却是最无害的自我疗愈。这份怪不是格格不入，而是忠于本心，与自己的灵魂为

爱情从不是轰轰烈烈的誓言，而是藏在日常里的温柔累积，从有了你开心的雀跃，到每日爱你多一些的沉淀。这份爱意在时光里慢慢发酵，愈发醇厚，我们在柴米油盐中磨合，在风雨同舟中相依，把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过成了诗。那句热爱交织，心中发热，是爱情最本真的模样。岁月会老去，容颜会改变，可这份与日俱增的爱意却能跨越时光，抵御所有风雨。原来最好的爱情就是和你一起在朝夕相伴中，让爱意一天天浓厚。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

0: 乐斯曼卫浴提醒您收听消费指南，连云港乐斯曼卫浴本土匠心，品质相伴，您身边的卫浴专家。亚欧建材城南门，电话153-6669-9070。
1: 存款保险有条例，守护存款更安心。建设银行连云港分行温馨提示：本机构吸收的本外币存款受到存款保险条例保护，认准存保标时，存款安全无忧，保障限额50万，本金利息都受保，本币外币都覆盖，大小银行都保障，保费均由银行交，正规渠道放心存。存款保险为您的存款保驾护航。
2: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3: 50多年来，六伯待在竹林的时间比在家还多。他一直讲，再长远的护林大计都比不上随手的一个好习惯。就要回去了，康康却喜欢上了这里。除了这只会吃旧衣服的大熊猫，还有和爸爸一起种下的蔬菜。从外婆那辈就开始种茶，陈嫂比谁都知道好水泡好茶的道理。守护这片水的清澈，就是守护村里人一天最开心的时光。把绿水青山留在家乡，是平凡的他们不平凡的心愿。
0: 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消费指南栏目推荐品牌。装地暖怕地板变形，选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九胜入选央视，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连续9年全国销量遥遥领先。搜索连云港九胜地板大饼视频号，或至兴隆3号楼3楼九胜木学馆。
4: 聚焦消费热点，
5: 房屋有质量问题，能不能不交物业？
6: 新能源汽车问题频发，
4: 化解消费纠纷。
7: 指着我们业主说200万给我交齐了，我就马上给你供了。我凭什么给你交200万呢？
8: 没有跟我说实话，我说有没有一些
9: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没有？
4: 让每次维权充满温度，让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助推和谐消费，服务百姓民生。927倾力打造消费维权服务平台，315与你同行。维权热线8545-3123。

欢迎各位收听我们这一期的315与你同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涛。聚焦消费维权热点，化解消费纠纷，我们这是一档消费维权类的热线直播节目。那您记好了，我们这个节目的播出时间每天早晨的8:30到9:30在 FM90.2 播出，中午的13:00到14:00在 FM92.7 重播。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主要还是针对消费者在房产、物业、装修、教育、旅游、美容、汽车、金融等等咱们各种的生活消费场景当中所遇到的一些热点问题，为您讲解消费知识，化解消费纠纷，普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维护公平正义，共创满意消费。从这里聊到那里，又聊到哪去？就像我们常常所说的一样啊，就是您所关注的就是我们所关心的。那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如果说您有一些生活当中遇到

0: 那让你也知道今后如果说我们在生活当中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又该如何处理。所以欢迎您的持续关注，接下来马上进入今天的消费指南。
1: 这里有指导你消费的权威专家，为您的消费做权威专业的指导，引导您科学消费。
2: 这里有教您正确消费的小贴士，助您维权的小妙招，让您放心消费。
1: 消费指南，为您消费提供指导，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公益消费指导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优质商品推荐联系电话13861437268。

今天的消费指南啊，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吸管杯。说到这个吸管杯，咱们有很多的家里面有孩子的啊，平时要喝奶喝水的都会用那种吸管杯，对吧？除此之外呢，很多的大人现在这两年也开始养成这种习惯了，喜欢用这种吸管杯来喝水。但是我跟你讲啊，这个吸管杯啊，你可得平时注意清洁，否则的话我跟你讲全都是毒。最近呢，有一位女生，她是长期反复的拉肚子，找不到原因，然后呢她就剪开了她平时所用的这种硅胶吸管之后，她才发现啊，这个吸管杯吸管的内壁覆盖着一层厚厚的黑色粘稠污垢，这就是腹泻真正的元凶。当然这样的类似的话题呢冲上热搜，网友们立马就不淡定了，因为我们身边有很多的人都喜欢用这种吸管杯，他们会觉得很方便，对吧？就很多人说了，说还是老老实实的用这种直饮水吧，说我的天啊，天天都在喝毒。那不少网友就说自己使用的吸管水杯也存在着这一类的问题，特别是进入到夏季炎热的天气，这个情况就更加的严重了。还有人就认为了啊，我只用吸管喝白开水冲冲就干净了。我跟你讲，这就是错，大错特错。你以为的干净其实是细菌的豪宅。这个华中科技大学统计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感染科的相关负责人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就说了，说这个吸管杯的清洁盲区远比我们想象的多得多。吸管杯和普通长口杯它最大的区别有两点，第一个呢就是结构复杂，吸管的内部细长有弯折，对吧？还有咬嘴、密封圈、重力球等等部件形成大量的死角。第二个就是长期潮湿，难以彻底的干燥，这恰好就是微生物繁殖的最佳条件。另外呢，咱们每次喝水啊，口腔里面的唾液、食物残渣、细菌都会顺着吸管回流到杯里，日积月累的话，它们就在管壁上形成了一层滑腻的生物膜，这就是杯子用久了之后会发黏、有异味的真正元凶。然后呢，再加上最近一段时间夏天嘛，闷热潮湿，杯子内部呢长期是处于温暖湿润的密闭环境，简直就是微生物繁殖的理想泳池了。吸管内壁常见的致病性微生物就包括了大肠杆菌，对吧？这很熟悉了，金黄色葡萄球菌，这些肠道致病菌，随着饮水进入到你的消化道，就可能会引起急性肠胃炎，出现腹痛、腹泻、恶心等症状。然后曲霉菌、青霉菌等一些霉菌啊，释放的孢子呢会随着水雾或者是气流吸入你的呼吸道，诱发慢性咳嗽、打喷嚏、鼻塞，甚至是呼吸困难。所以在这儿呢，医生也提醒了啊，说这四类饮品是最容易在杯子里面滋生细菌的。除了白开水以外，不少的人他们习惯了用这个吸管啊冲泡各种的饮品，因为夏天嘛，总是喜欢喝一点带甜味带味道的一些饮料，这会加剧这个水杯当中藏污纳垢的风险。那医生就提醒了，说这四类饮品最容易在杯子里面残留

变质的，哪四类呢？第一个，蛋白粉和奶制品。这个蛋白质啊，在常温下非常容易附着在管壁上，凝固之后是很难给冲掉的，细菌的繁殖速度快。第二类就是奶茶含糖的饮料，那因为夏天嘛，咱们喝的都想喝点饮料冰镇的，对不对？高糖分是微生物的豪华大餐，一旦残留，细菌就会大量的繁殖。第三类是什么呢？是柠檬水果汁。这果酸和果糖残留不仅养菌，酸性成分呢还会加速硅胶的密封圈的老化，缩短它的使用寿命。第四类就是很多朋友喜欢喝的咖啡，这咖啡因和油脂非常容易附着在吸管的内壁，清洗不彻底的话就会产生异味，同时滋生细菌。那很多人说了，说哎呀，我就想用这种吸管杯，那怎么办呢？我就不喜欢用这种长口杯。那我在这儿呢跟大家建议一下啊，咱们可以关注一下，就是给大家说一下怎么样清洁。首先第一个，这个吸管杯所有的配件你要全部给它拆开了洗，吸管啊、密封圈啊、咬嘴啊、死角最多了，咱们这个方面绝对不能偷懒，一定要把它彻底给它清洗干净，定期给它清洗。第二个就是必须用吸管刷深度的刷洗，咱们可以直接在平台上可以购买一些吸管刷，光用这个清水冲是没有用的，必须物理刮掉内壁的生物膜。第三个方面就是每周咱们用白醋或者是小苏打浸泡一次，软化陈年的黏泥，杀掉隐藏的霉菌。第四个就是这个硅胶吸管啊，3到6个月咱们要直接换新一下。我看看咱们很多的人就喝这种吸管杯，他不可能3到6个月就给你换个新的啊，这个但是一定要注意更换，3到6个月必须直接给他换新的，不贵但是救命。第五个方面就是洗完咱们一定要给它彻底晾干了之后再组装，潮湿密封就等于一夜滋生百万细菌。所以说啊，各位，你如果真的是特别喜欢用这种吸管杯的话，那你就得勤快一点，不能再偷懒了，今天开始，此时此刻开始，赶紧检查一下你的这个吸管杯内壁管壁里面是不是有脏东西了。

咱们在平时生活当中啊，尤其是大家喜欢吃火锅的朋友，或者说是喜欢吃麻辣烫的朋友们，总是喜欢在里面点一些火腿肠呀、午餐肉或者是培根，对不对？哎，我跟你讲啊，就这些常见的肉制品，是不是用肉做的？是用肉做的，还是靠淀粉堆出来的呢？这个其实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了。最近呢，浙江省宁波市质检院他们联合北仑区市场监管局随机选购了多款在售的火腿肠、午餐肉和培根，对样品的淀粉含量和蛋白质含量进行了检测。这个火腿肠的分级是有讲究的啊，依据推荐性国家标准和相关的行业标准啊，普通级的火腿肠它的淀粉含量不得超过10%，蛋白质的含量不得低于10%，特级火腿肠淀粉的含量不超过6%，无淀粉火腿肠淀粉的含量不超过1%。

0: 距离，有指导你消费的权威专家，为您的消费做权威专业的指导，引导您科学消费。
1: 这里有教您正确消费的小贴士，助您维权的小妙招，让您放心消费。
0: 消费指南，为您消费提供指导，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公益消费指导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优质商品推荐联系电话13861437268。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315与你同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涛。那刚刚呢，我们说到了关于这个火腿肠呀、午餐肉还有培根这些是不是淀粉来凑数的呢？依据推荐性国家标准和相关的行业标准啊，普通级别的火腿肠它的淀粉含量不得超过10%，蛋白质的含量不得低于10%，然后特级火腿肠它的淀粉含量不超过6%，无淀粉火腿肠淀粉的含量不超过1%，还有熏煮香肠同样也是分等级来管理的。这其中普通级淀粉含量呢小于等于10%，然后特级淀粉含量小于等于3%，无淀粉级的淀粉含量呢是小于等于1%。那这次共测评了购买15个批次的火腿肠还有熏煮香肠的样品，覆盖了不同品牌、不同等级和不同的执行标准的产品，对其淀粉和蛋白质的含量进行了检测，是在浙江嘛，他们进行了一个检测，结果就显示啊，15个批次的样品都符合其明示执行的标准要求，执行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样品淀粉含量都是在规定上限以内，特级和优级样品的淀粉含量极低，部分没有检出，执行企业标准的样品当中，样品的淀粉蛋白质的含量差异是比较大的，优质样品呢不含淀粉，个别样品淀粉含量达到了15.8%。这个是香肠，再来说一说这个午餐肉，午餐肉的肉含量啊超过了80%。午餐肉产品呢鼓励采用猪肉糜类的罐头，推荐性国家标准。这个标准就规定了啊，优级品的猪肉含量应该不低于80%，部分优质产品会直接标注猪肉含量大于等于90%。普通级别的午餐肉它的淀粉含量呢是小于等于7%，蛋白质的含量大于等于10%，优级品的淀粉含量小于等于6%，蛋白质的含量大于等于12%。那这次测评啊，随机选购了7个不同品牌的午餐肉罐头，针对样品的淀粉还有蛋白质的含量也都进行了检测，检测结果就显示了啊，3款执行国家标准的优级品的午餐肉淀粉含量最高仅仅只有3.6%，低于6%的标准上限，那蛋白质含量均符合标准要求。有4款执行企业标准的样品当中，部分样品没有检出淀粉，蛋白质的含量可以达到18.5%，但是也有几款样品淀粉含量超过了5%，最高达到了8.04%。当然需要注意的就是，没有执行国家标准的午餐肉，标准没有对肉类种类做出强制性的规定，允许使用鸡肉等其他原料。再来说一说这个培根，这个依据国家的标准啊，只有纯猪肉制成的产品才能够宣称是培根，如果不是纯猪肉制成的，它都不能叫培根了。如果使用鸡肉、鸭肉，必须标注为鸡肉培根、鸭肉培根。在淀粉的指标上，特级猪肉培根淀粉含量呢是小于等于1%，普通级的小于等于5%。那当前市场上除了整块肉制成的原切培根之外，还有采用碎肉拼接，添加了卡拉胶和大豆蛋白定型的重组培根，后者淀粉的含量呢往往更高一些，口感呢也存在着差异。这次测评啊，选购了5款培根样品，检测其淀粉和蛋白质的含量，结果就显示啊，市面上的大多数的培根执行的推荐性国家标准，这个淀粉的含量是比较低的，部分样品没有检出淀粉，最高含量仅仅只有0.48%。这次检测当中有1款执行企业标准的样品，淀粉含量仅仅只有0.87%，所有样品蛋白质的含量都在合理的范围内。数值差异一般都是源于瘦肉肥肉的比例有所不同。那结合检测结果，
宁波市市场监管部门也提醒咱们消费者啊，选购肉制品的时候要注意以下几点。咱们首先要看它的这个标识，养成习惯了，咱们大家在购买这些香肠呀，这个培根呀，对吧，像这种肉制品的时候呢，咱们要养成一个习惯，就第一个就看标识，优先选择包装上标注国家标准或者是行业标准的产品，比如说你像火腿肠质量通则，还有呢熏煮香肠、猪肉米类罐头、培根质量通则。那如果说执行企业标准啊，标准号呢往往都是以 Q 开头的啊，这个建议咱们要选择明示含肉量的这些产品，就是让标注更清晰一些，清楚的知道它里面的这个含量到底多少比例。然后咱们读一下这个配料表，这配料是按照含量由高到低来进行排列的，配料的成分和商品的价格呢总体呈正相关啊，就是越含量越高一些，它可能价格也就更高一些。配料表首位就是猪肉、鸡肉等这些肉类产品，通常呢比首位或者是水或者淀粉的产品价格要高一些啊。以猪肉为主要成分的产品，通常它的价格要高于以鸡肉为主要成分的产品。另外一个呢，就是咱们查一下营养成分表，这个其实都是在产品外包装上应该标注清楚的啊，正规的产品都会标注清楚。咱们看一下它的这个营养成分表，关注一下蛋白质的含量，可间接反映肉类的含量。咱们要注意钠的含量啊，这类产品普遍含盐量是比较高的，所以建议要适量的食用。就如果说你在这个营养成分表当中看它这个钠的含量比较高，就说明它这个产品味道比较咸啊，咱们可以适量的食用。参考一下产品的等级，特级、优级等产品它的等级是评判产品品质的最直观的依据。另外呢，就是市场监管部门呢也提示了啊，上述肉制品开封之后还是应该尽快的食用，冰箱存放期间务必要密封良好，以防单核增生李斯特菌污染的风险。总而言之，像这些啊，尤其在夏季的时候，咱们一旦开封了，尽快把它吃完，不要放太久，即便是放在冰箱里也不要保存的太久了，尤其是在夏天的时候，因为天气比较热，对吧，所以说我们建议各位啊，就咱平时在购买这些食品的时候，你吃多少你买多少，不要买的太多，放在那儿之后呢，尤其是开了封之后你再存放的话，就是存放不当非常容易引起啊腹痛腹泻之类的身体上的疾病。我们也建议咱们各位在这样的一个季节里啊，尤其是肉类产品更加应该小心一些，咱们吃多少就买多少就好了。

0: 乐斯曼卫浴提醒您收听消费指南，连云港乐斯曼卫浴本土匠心，品质相伴，您身边的卫浴专家。亚欧建材城南门，电话153-6669-9070。
1: 现在时刻9点整，
0: 聚焦消费热点。
2: 房屋有质量问题，能不能不交物业？
3: 新能源汽车问题频发，
0: 化解消费纠纷。
4: 指着我们业主说200万给我交齐了，我就马上给你供暖，我凭什么给你交200万呢？
5: 没有跟我说实话，我说有没有一些
6: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明确，
0: 让每次维权充满温度，让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助推和谐消费，服务百姓民生。927倾力打造消费维权服务平台，315与你同行。维权热线8545-3123。

0: 欢迎各位收听我们这一期的315与你同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涛。聚焦消费维权热点，化解消费纠纷，我们这是一档消费维权类的热线直播节目。记好了我们这个节目的播出时间啊，每天早晨的8:30到9:30在 FM90.2 播出，中午的13:00到14:00在 FM92.7 重播。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主要还是针对大家在房产、物业、装修、教育、旅游、美容、汽车、金融等等各种的生活消费场景当中所遇到的一些热点问题，为您讲解消费知识，化解消费纠纷，普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维护公平正义，共创满意消费。还是我们说的那句话，就您所关注的就是我们所关心的。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如果说啊，您平时生活里遇到了一些消费方面的问题，你想要咨询，或者说您遇到了一些不公平的对待，你想要投诉，您都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8121-2345，8121-2345和我们取得联系。那我们工作人员呢，在接到您的相关信息之后，会第一时间前往调查核实，帮助您解决问题。而且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不定期的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为您在线权威答疑解惑，欢迎您的持续关注。接下来的时间里，让我们一起来进入今天的315曝光台。
1: 如果您在消费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如果您依法维权时需要帮助，315与你同行，您维权的坚强后盾。
2: 用声音记录事实，为消费者发声。用案例现身说法，揭露消费黑洞。315曝光台。

今天的315曝光台啊，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屋内的空气净化。哎，这个最近一段时间呢，有一些品牌的家用电器，他们的这个引流视频当中啊，人物和除甲醛除菌的场景特效呢，大多数都是 AI 合成的，可是却没有标注任何 AI 生成的标识啊，比如说它展现的啊，像黑洞一样把这个甲醛给通通吸进去了，然后主动的捕捉空气当中的霉菌啊、粉尘啊等等这些有害的物质，从源头分解掉它们的结构，吹出森林级的新风啊。这个视频拍得非常好，引流视频嘛，对吧？最近呢，记者呢专门对此展开了一个调查，就是你明明是用 AI 生成的，你要标注清楚是用 AI 生成的，必须有这样的一个明显的标志。可是呢，他却没有标注，啊，宣传是开窗一年不如用它5分钟，多个直播间除醛仪引流视频，没有标注 AI 生成，啊，这个7月24号，记者在手机上就刷到了，这个账号叫做小熊西城环境电器专卖店，这个账号他发布的直播间引流视频，账号下方标注了400万元的大别墅，一台就足够除甲醛了。你想想啊，买一台能够除一个大别墅。视频就宣称了说，德国有钱人搬新家从来不开窗通风，可是却一点甲醛都没有。问了才知道，原来是用了这个小东西，就是他这个除醛仪啊。随后呢，他就展示了小熊除醛仪的特效。哎，轻轻一按，这个机器在别墅里面就开始散开新风了。话外音就说了，说哎呀，你开窗一年都不如用它5分钟，这夸张不夸张？然后在7月27号，这个账号发布的另一个视频当中啊，一家人手捂着鼻嘴窝在沙发上，然后周围就布满了球状的病毒颗粒，还有绿色的有毒气体。然后这个小熊除醛仪一开，然后屋里面瞬间空气清新了啊。话外音这个时候就说了，别人家都不敢保证快速入住，小熊敢说让你7月搬新家。有记者就注意到了，这些引流的视频当中反复有着小熊厂长现身代言，令人诧异的就是视频里面的小熊厂长一会儿姓顾，一会儿姓宋，到底姓啥呢？咱也不知道啊。一则视频当中，这个小熊除醛仪的厂长顾总声称啊，说你们今天看到的就是小熊智能语音除醛仪真实的发货现场。然后在另外的一个视频当中呢，小熊厂长宋总则称说啊，今天这个能除醛除苯还有除异味的小熊除醛仪就要全线下架了，想捡便宜的粉丝朋友赶快进直播间。后来这个有记者啊，就把上述的这个所谓的小熊厂长啊，还有小熊除醛仪厂长的图像，还有宣传视频以及发货现场的视频上传到了国家反诈中心的小程序进行 AI 内容的鉴定，结果就显示了啊，图像含 AI 生成的痕迹，视频含 AI 生成的痕迹，而这些视频在播放的过程当中都没有以任何清晰的方式标注 AI 生成字样。这是我们说到的小熊西城环境电器专卖店。再来说另一个啊，小熊西城包括账号创维号上电器专卖店，这个账号发布的视频当中，一名身穿防护服、头戴这个防护面罩的工作人员，把创维超净化空气循环扇置于这个充满有毒有害气体的房间里面，然后呢，这个循环扇啊，开机之后，有害气体被一吸而空，吹出清新的空气，室内是鸟语花香。这个时候呢，话外音就说了。啊，麻烦所有净化扇都按照这个标准来做好，好吗？视频展示了
该超净化空气循环扇啊，它在这个卫生间啊，在厨房这场所，就如同是龙吸水一般，瞬间的吸走了二手烟、油烟的特效场景。那经过国家反诈中心小程序的鉴定啊，相关视频都包含了 AI 生成的痕迹，但是视频广告同样没有做任何的标注，宣称除醛率、除菌率达到99%，实际呢将试验的数据包装成了家用效果。这个小熊西城环境电器专卖店的直播间啊，在它的屏幕上直接就标注了高效除醛，健康相伴，除醛率达到99%，除菌率达99%，TVOC 99%，下方没有任何的提示。可是呢，这个商品它的详情页宣称是分解式强力除醛，除醛率大于99%，除菌率99.99%，然后在海报的下方以特别小特别小的小字标注了除醛率、 TVOC 除菌率具体检测标准，查看详情页。然后记者呢就专门啊在这个商品的详情页样品的底部，有几行极小极小的字标注着经广东省微生物分析检测中心在一立方米的实验舱内一台样机开启高效模式，作用24小时，对甲醛的平均除醛率达到99.19%。同样条件，对 TVOC 的平均去除率达到99.11%。在一立方米的试验舱内，一台样机开启高效模式，作用两个小时啊。对白色葡萄球菌的平均去除率达到99.99%。以上的数据源自实验室内部的试验结果，具体使用时长根据实际的环境会有所不同。显然啊，这个除醛呀、除菌试验啊，仅仅只限于一立方米的这个试验舱里面，但是直播间里全程都没有做出任何的标示。后来记者还发现了啊，同样一款产品的另外一张海报上标称除醛率99.1%，白色葡萄球菌99.9%，下方却标注着经第三方专业机构检测，在试验舱3立方米的条件下，本品2个小时除醛率99.1%。但这商家他没有标注这个第三方的名称，还有试验报告。这两组数据啊，在试验舱大小、作用的时间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另外一个创维昊赏电器专卖店的直播间啊，他们是把它产品啊标称是净化黑科技、洁净好呼吸，净风除菌、抗菌、除病毒99.9%，然后 PM2.5 拦截99.99%，下方没有任何的提示。它的这个商品详情页的海报啊，就宣称了7大专业权威认证，高标准守护呼吸健康 ，PM2.5 去除率99.99%，还有呢就是肺炎克雷伯氏菌去除率99.92%，多种常见的细菌去除率99.9%，金黄色葡萄球菌去除率99.91%。大肠杆菌的去除率99.92%，而且下方是没有任何的提示或者是备注的。那检测报告也显示了啊，这个检测单位是广州微生物研究所集团有限公司，但是报告没有描述试验的场景。送检的产品呢，实际上是超净化台扇。详情页的底部有15项注释，都是以非常小非常小的小字来标注着超净化为该产品系列名等内容。经过查询，这个小熊西城环境电器专卖店的经营主体是新乐西城科技有限公司，2025年的12月份在河北省新乐市注册成立，产品生产厂家是小熊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然后这个创维昊赏电器专卖店的经营主体是丽水昊赏电子商务有限公司，2026年的一月份在浙江省丽水市注册成立，产品生产厂家是宁波明泰智能电器有限公司，委托生产企业是深圳创维智能厨电有限公司。是像这种 AI 生成的演示特效不标注，涉嫌侵犯消费者的知情权。7月30号，互联网工作者沙鹏他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就说了啊，根据互联网信息服务深度合成管理规定和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提供深度合成服务的主体对生成的图片、生成的视频等这些信息内容应当采取显著的方式来进行标识，避免公众产生误认。咱们现在很多看电视或者媒体上你看的一些 AI 生成的这些短剧啊之类的，

0: 如果您在消费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如果您依法维权时需要帮助，315与你同行，您维权的坚强后盾。
1: 用声音记录事实，为消费者发声。用案例现身说法，揭露消费黑洞。315曝光台。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关于这个AI生成演示特效啊不标注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因为它确实涉嫌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那在7月30号的时候呢，互联网工作者沙鹏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呢，他就是根据相关的规定啊，提供深度合成服务的主体，对生成的图片还有视频等等这些信息的内容，应当采取显著的方式来进行标识。刚刚我们也说到了，咱们现在看一些短剧啊、电视剧啊、电影啊，很多时候呢，它短剧啊都是通过AI自动生成的，它都会在它整个影片的上面或者下面啊标注有此片由 AI 生成，避免公众产生误认。那记者在调查视频当中出现的 AI 生成的小熊厂长以及演示的特效，本质上它就是深度合成信息的内容，可是却没有做任何的标识，刻意让消费者误以为啊是真实的人物和实景拍摄的。这不仅涉嫌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也涉嫌违反了国家关于 AI 合成内容标识的强制性规定。那沙鹏程就提醒咱们消费者啊， AI 能够让全虚构的内容变得极其逼真，能够让产品展现异常的功效，它的这个隐蔽性和迷惑性都要比传统的广告要强得多。那面对这一类场景，咱们广大的消费者啊，要心生警惕，可以通过国家反诈中心的小程序一键检测其视频、图像、文本、音频的真假。前不久啊，京津冀消协组织他们专门召开了一个除权果冻以及除权益产品

品宣称规范及平台审核指引的研讨会，就明确提出了像这种除醛仪等这些产品，厂商要完整的公示实验舱的体积、甲醛初始浓度、作用时长等关键条件，严禁模糊试验环境与实际的家用场景，不得混淆概念误导消费者，杜绝大字宣传吸睛、小字备注免责的行为。电商平台要对这个除醛率99%等等这些高频违规词汇设置资质材料强制上传与审核节点。京津冀消协组织也提醒咱们广大消费者啊，开窗通风仍然是除醛最基础的手段，也是最有效的手段啊。专业机构治理的可以作为辅助，但它不是万能的。很多人都误以为说，哎，我找一个专业的除醛机构帮我除下醛，我告诉你啊，这个甲醛它不是立马就能没有的啊。最有效的办法还是开窗通风，这个是最主要的。咱们消费者对24小时搬新家，单台覆盖180平方，高效除醛99%加，等等这些绝对化的表述，还是需要保持足够的高度警惕的。

0: 听广播，知消法，保消费。我们用实际行动告诉你什么是诚信的价值。
1: 走基层办实事，化纠纷。我们以舆论监督者的名义告诉你，规范经营行为，保障放心消费，这是每一个企业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0: 315与你同行，维权有力度，服务有温度。
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315与你同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涛。车贷分期之后提前结清，然后呢，银行按照剩余的未摊本金9%来收取违约金，借款人以条款无效、标准过高诉至法院，能否得到支持呢？接下来我们来共同关注一下这个案件啊，这个车主他提前还车贷，结果呢被收了40000块钱的违约金，然后起诉到了银行被驳回了，这个怎么回事呢？在2025年2月4日，李四啊，这个和某家银行分行签订了汽车分期借款合同，就是买车嘛，这个有银行贷款，大约是借款约定了要借款46万，分期60期来偿还，按照等本等息的方式还款，合同明确提前还款违约金按照剩余未摊本金的9%来收取，提前还款申请无法撤销，正常还款满24期提前还款的话呢，可免收违约金，相关条款呢已经加粗提示了，然后李四呢他也手写签名确认已经知晓了，就是人写得很清楚，合同上还加粗了黑字儿，让你明明白白的消费。随后呢，这个李四就在银行工作人员徐某的指导下线上办理了分期贷款手续，然后两次点击确认知晓提前还款违约金的收费标准之后，签署了电子合同，并且完成了激活。后来因为他手里面呢有闲置资金了，所以呢这个李四啊就多次向徐某表示说，哎呀，他想申请提前结清贷款，并且呢减免违约金，但是双方协商无果，那不同意嘛。然后这个李四呢他就在2月16日偿还首期贷款，后来呢是2月26日、27日分4次共计还款了502626元，结清了全部的欠款，而这其中包含了提前还款剩余未摊本金45万2333元和违约金40710元。此外呢，这家银行因为按设贷款已经向合作的汽车公司支付了服务费38406元，这银行总行信用卡

分期业务收费标准公告当中也明确的公示了，分期提前还款违约金最高不超过剩余未摊本金的3%，同时注明了提前还款违约金具体收取的标准遵循当地网点分行及实际签署协议。然后这个李四他就认为了，说按照剩余未摊本金9%来收取提前还款的违约金这样的格式条款，没有履行提示义务，应该是属于无效的。即便认定有效，也违反了行业的惯例和监管的政策标准而过高，应该予以核减。于是呢，他就把这个银行啊诉至了法院，请求确认条款无效，并且判令银行返还已经收取的违约金40710元。如果说法院认定条款有效，则请求将违约金的标准调减至剩余未摊本金的1%。然后这个法院审理之后就认为啊，本案争议的焦点就是，一是按设9%提前还款的违约金的格式条款是不是有效，第二个就是约定违约金是否过高，应该予以调整。这个关于条款效力啊，根据民法典第496条第二款的规定，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该对与对方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条款履行提示及说明义务。那本案当中呢，银行已经尽到了合理的提示说明的义务啊。这个涉案合同呢为定期分期借款，条款没有不合理加重对方责任，排除主要权利，不符合民法典第497条规定的无效情形，所以这个违约金的条款是合法有效的。好了，朋友们，看来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人美，情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6: 眉目盼兮，巧笑倩兮。
5: 古装剧看多了吧？
7: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5: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6: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5: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6: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5: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8: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9: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职场中打倒我们的往往不是挫折，而是我们没想到。如何让自己在面对意外的时候更加从容镇定？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开启职场魔方，雨飞和大家分享：越聪明的人越懂得挫折演习。或许小仙女们会问，什么叫挫折演习？不要着急，先听雨飞说说美国游泳名将菲尔普斯的一个故事。菲尔普斯是奥运历史上最伟大的选手之一，一共拿过23枚奥运会金牌，创下39项世界纪录。他的教练有一套非常奇葩的训练方法，就是给菲尔普斯制造各种麻烦，比如突然给训练馆断电，让他在漆黑的泳池中训练，有时候会在菲尔普斯训练时故意往他身上丢东西，甚至会提前弄坏他的泳镜，让他在水下无法睁眼。这些看似奇葩的训练方式恰好锻炼了菲尔普斯抗干扰的能力。后来在一次重大赛事中，菲尔普斯的泳镜入水，他眼睛都睁不开，却不慌不忙游完全程，拿到冠军，还打破了世界纪录。有记者问他，为什么泳镜入水都能破纪录？菲尔普斯毫不在意地说，这种情况我都经历了无数次。菲尔普斯的训练方法就是我说的挫折演习，通俗来讲就是模拟自己遇到倒霉事儿，思考自己应该如何处置，锻炼自己的反应能力。军事上需要演习，通过模拟实战状态锻炼军队的指挥能力和士兵的实战能力，让士兵最大程度适应实战。我们的工作也需要多来点演习。 模拟意外来临时的场景，想好应急预案并多加演练，让自己提前做好准备，总比意外到来时自己手足无措的要好。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有空多为自己计划一下，总不会是什么坏事。假设有一天你哼着歌来到公司上班，却发现上司一脸阴沉地把你叫进办公室，然后开始说裁员名单下来了，你去和财务交接一下。面对这样的场景，你会怎么办？所谓的挫折演习其实就是一种情景模拟，通过模拟意外的发生，让自己在意外真正来临时能够提前做好准备。或许你会说，我现在工作做得好好的，干嘛要模拟自己被裁？这不是自己给自己找不痛快吗？自己诅咒自己吗？人们总不愿意谈论不好的事情，以为谈论了就会发生，不谈论就不会发生。事实上，

没想过的心理落差，或许他也是觉得自己进入了这个单位下半生就有保，才发现自己的生活就像沙滩的城堡，一冲就散。挫折本身哪怕不足以致命，但心理上的打击却是威力巨大，如果没有提前做好准备，往往能让人失去直面挫折的勇气。总是沉浸于当下的顺利，却不去思考未来可能发生的意外，那在挫折来临时，不是对意外毫无防备，就是在意外面前一蹶不振。马云曾在湖畔大学的一次演讲中说，我不断提醒自己要在阳光灿烂的日子修屋顶，不要等到下大雨去修屋顶。在阳光灿烂的时候去修屋顶，真的到大风大雨的时候先躲一躲再说很重要。成功人士其实并没有多聪明，只是他们能够直面残酷的现实，提前做好准备。正如文友柳依依说的，衡量一个人有没有远见，最终极的一个指标是看这个人有没有对抗风险的能力，是否懂得对看不见摸不着，一辈子可能只发生一两次的风险做出合理的应对措施。阳光灿烂的时候能傻乎乎地去修屋顶，这就是强者的远见。好的挫折演习是向未来寻求价值。罗振宇在《知识就是力量》里说，这个世界所有真正懂得财富密码的人都是找未来要价值的。挫折演习就是学会从未来的结果出发，衡量自己到底应该怎么做，直面现实的种种残酷。有时确实很痛苦，所以大多数人为了让自己不用面对痛苦的现实，可以做一切事情。问题是再怎么躲避，总有面对现实的那一天。与其在意外到来时茫然无措，不如从下面三个方面预先做好准备。首先是承认现实生活的残酷。要解决问题，第一步是要承认问题的存在。想为生活中可能出现的种种意外做好准备，你就必须承认意外是生活中的一部分。正如美国著名作家诺尔曼·布朗曾经说过，只要活着就会受伤，只有承认现实生活的残酷性，你才不会像鸵鸟一样把头埋在沙堆里，转而行动起来，为自己的人生做好准备。其次是带入各种场景，想象不同的意外情景，把自己带入其中，想象的越真实，细节越多，效果就越好。只有这样，你才能真实地感受到意外来临时是什么感觉，也只有这样才能让你踏踏实实为未来做准备。最后是反思总结。演习的目的，一方面让自己有心理准备，另一方面是提前发现漏洞，让自己想好应对办法。正如我们高考前的一次次模拟考，并不是为了考出好成绩，而是查漏补缺，弥补自己的不足。就像董卿每一次排练结束都会反思自己的台风台词是否恰当，还有 C 罗总会耐心地回看比赛录像，思考控球跑位过人的策略。说到底，挫折演习就是自我迭代，通过一次次自我学习，尽可能避免错误的发生，让自己在面对意外时更加从容镇定。你今天的日积月累一定会变成明日别人的望尘莫及。接下来我们一块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下半段，精彩稍后继续。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1: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回到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也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添加关注，不仅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一切福田都离不开心地，心地善良是一种福祉，也是心灵之间的美好传递。下面的时间当中，雨飞和你一起步入心灵花园，来听到的这篇文章标题是人有善念天必佑之。善良是一盏明灯，你不知道它在什么时候照亮别人的路，也照亮了自己的前程。《红楼梦》里有一句诗，金满箱，银满箱，尽掩乞丐人皆谤。金山银山总有挥霍殆尽的一天，届时狐朋狗友不再问津，人们也只会讥讽嘲笑。相反，心存仁厚乐于助人的人，无论是暂时落魄还是星光夺目，人们都会予以尊敬。所以说，善良才是最宝贵的财富。著名作曲家聂耳曾经在火车站遇到一个贫苦无依的小女孩，她每天只能靠着卖报纸得到微薄的收入，沉重的生活使她身

躯瘦弱，却还常常吃不上饭。那天拥挤的人群将他挤倒在地，报纸散落一地，其中不少还被踩了几脚。聂耳看见了，立即将所有报纸买了下来，后来还为女孩写了一首歌，这便是后来闻名于世的《卖报歌》。聂耳的侄女在回忆自己的音乐生涯时，曾这样深情地怀念叔叔，他将真诚、善良、对苦难的同情和慈悲都谱写成了乐曲，深深影响着后来的人。善良是美好心灵的表现形式，在周围陷入黑暗的时候，自己仍是一道光。它不是雍容华贵的外在装饰，既不像钻石那样璀璨夺目，也不像珍珠圆润晶莹，却是高贵人格的自然流露，令一个人的言行举止熠熠生辉，春风化雨。有人说，灵魂是能相互影响的，行善之人总有善缘，你若心存善念，就会引来心存善念之人。一个善良的灵魂总在不经意间散发芬芳。孟子里有一句，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狡诈诡谲的人把圆滑称作成熟，狭隘自私的人把善良当成愚昧，殊不知善良正是一个人最大的福报。乐于助人的人遇到困难时，别人也会伸出援手帮他渡过难关，而狡猾奸诈的人，人们看清了他自私自利的本质，必然陷入孤立无援的困境。一个人如果时常算计，内心必然笼罩在阴暗之中，终日焦虑担忧，而真正善良的人内心都有一股强大的力量，潜藏着自然而珍贵的情感。他们在面对喧嚣的世界时，内心依然保持乐观淡定，在复杂的社会关系中还能留有一片真心。人有这样的幸福，才算充实满足。赠人玫瑰，手留余香，但存善心，不问回报，上天自有安排。善良是遵从内心的选择。曾经有读者疑惑，到底是什么善举？是我有100万，然后一分不剩地捐出去，是但凡有人请求帮助，就不加思索伸出援手。有人说，心存善良的举动，小事也有意义。怪谈中有这样一则故事，好心的妇人收留了一个潦倒落魄的秀才，不但给他腾出住的地方，还每天提供两餐。一开始秀才心怀感激，可慢慢的他便觉得不满足了，凭什么富人每顿有肉而让他吃菜呢？于是他对善良的富人说，连大鱼大肉都舍不得供上，算什么好人。富人答应了他，后来他不满足于简朴的穿着，要求富人给他绫罗绸缎，嫌弃居住的房间太小，要求富人给他富丽堂皇的屋子，最后富人落魄，秀才变成了财主。仔细想想，我们是否也曾经遇到过这样的场景？你都帮了他了，不介意把我的活也干了吧？还钱？你那么有钱还叫我还，真小气。你那么有钱怎么不多捐点？不讲原则的善良会助长恶的滋生，当善良遇到越来越多的绑架和利用时，反而挑起了人性的贪婪。真正的善良从来不是无底线的给予，而是生活中的一点一滴的善意，是在别人陷入窘境时懂得给对方一个下来的台阶，是在朋友需要理解的时候给他一个温暖的笑容，甚至是在别人得意忘形的时候警醒对方一句话。生活现实，我们却依然有一颗炽热的心，世态炎凉，我们仍旧有一份真挚的情感。电影《芳华》里有一句经典台词，善良是发自内心的选择。聪明是一种天赋，而善良是一种选择，是我们对这个世界的态度，是支撑自己走过风风雨雨的信念。许多人总是羡慕别人的运气好，总有贵人相助，但从未想过人家的好运是行善得来的。你若善念长存，上天就会眷顾，人生的福田也会有一天开出灿烂的花。好了，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丽人榜样又已经接近尾声了。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呢，您可以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秘籍、魅力宝典、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我是雨飞，明天同一时间和大家不见不散。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3: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4: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5: 匠心独运，内外兼修。

0: 斗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0: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2: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0: 当你听一首歌，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如果爱下去是张靓颖在 The One 专辑所有曲目都确认之后才听到的，为了收录这首歌，制作团队忍痛放弃了另外一首歌曲。完成制作后，如果爱下去也不负众望，最终成为了专辑的主打歌。

如果爱下去充满了唯美动人的气氛，张靓颖演唱的松弛且自然，对于柔声小高音的处理也很到位，除了必要的真假音转换，张靓颖几乎放弃所有的技巧，完全用情感来演绎歌曲。

0: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
1: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

十月向来是婚礼旺季，2023年熬过了疫情的新人们合力把十一八天参加七场婚礼送上了热搜，这可忙坏了婚礼策划师。一场婚礼从零散的美好设想到最后的圆满结束，每一个环节或细节背后都隐藏着亟待解决的实际问题，也免不了掺杂着情感和利益的冲突。而婚礼策划师的职责之一正是掩盖这些矛盾，至少在婚礼的这一天，那些潜藏在婚姻背后的秘密也就悄悄被策划师尽收眼底了。今天的节目上半时段，婚礼策划师小叶将为我们讲述幸福婚礼的不同侧面。

场婚礼中的责任分工，往往婚礼策划时就体现得一清二楚了。在从事了8年婚礼策划的小叶印象里，十对新人里可能只有一个新郎会主动参与沟通婚礼，剩下的基本都维持着一种看看就好了状态。还有的新郎只会挑选西装和婚车，理由是这才是男人该负责的。把婚礼的主题和风格交给女孩子来定，这好似已经成为了一种行业惯例。只是还有些更琐碎的，小到喜糖伴手礼，大到宾客的作息安排，就像家务劳动一样，也被安排到了新娘头上。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女性总在抱怨婚礼会让她们压力倍增。提前一年预定酒席四大金刚，提前半年挑选婚纱邀请伴娘，提前2个月试妆准备接亲道具，每一个节点都要操心。到头来，新娘们面对大大小小的琐事，只能无奈地说一句，能办好就行了。但有一个节点可能会出现例外，就是婚礼方案落定前的谈钱阶段。猪猪曾遇到过这样一对新人，在一次电话沟通时，电话那头的女孩子滔滔不绝地向她诉说自己的浪漫构想，粉色的场景，鲜花，罗马柱。像大多数情况一样，她以为这一次婚礼筹备的主力又是新娘，但接下来的线下面聊却让她意识到这一次和以往不同。当她拿出设计好的出版方案向新人介绍完后，她首先询问了女生的感受，但女生没有直接回答她，而是扭头转向男生，你觉得怎么样？可行吗？还有什么地方要改吗？男生的回答很模糊，甚至干脆用沉默来回答，显然他对婚礼该是什么样子还没有设想，也没有在意女生是怎么想的。猪猪觉得这样的沟通很难进行下去，于是提议新人先回家商量，有了一致的意见再告诉他。关于他们的爱情，猪猪没有过问太多，但他了解过那个女生为了男生发展事业，在疫情期间辞掉了自己的工作。婚礼就像是亲密关系的放大镜，在这场热闹的修罗场中，伴侣双方的感情、个性以及地位都会被无限放大，或明或暗地呈现于婚礼策划的每个环节中。如果双方感情很好，细节中的爱意很难隐藏，他们看彼此的眼神都不一样，会开玩笑，也会相互惦记，会不断问对方要不要吃点东西，冷不冷，穿得舒不舒服。也有太多的新人，即使在婚礼这种场合，对话依然不多，并处处透露着对对方的客气，仿佛他们不是很熟。在小叶经手的300多场婚礼中，有那么一场将双方的不对等不加掩饰地呈现在了所有人眼前。新人这场婚礼唯一的需求是现场宾客要尽兴，更准确地说是男方的需求，因为筹备婚礼时女方全程只露过一面，但没有表达任何意见。在讨论婚礼的流程时，男方对与自己和伴侣相关的环节并不在意，把重点都放在了宾客互动环节。在婚礼现场，小叶连婚礼誓词的环节都不用把控，因为双方只是按照模板进行了简单的问答，甚至新娘在婚礼中也几乎隐身了。酒席办了24桌，新娘的亲人只占2桌，在敬酒这样按理女方必须在场的环节，也只见新郎一家在各个桌之间穿梭。过了很久，新娘自己默默加入了敬酒，新郎没有表示，仍然像自己在敬酒一样走完了整个流程。这场婚礼上，新娘就像在扮演一个配角，完成了自己不多的戏份，就安静地退场了。

四年前 ，Papi 酱在一档综艺上提起，自己和丈夫恋爱十年，结婚五年，两边亲家从没见过面，过年也是各回各家。这种婚姻模式如今成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的理想状态，新人共同组建一个独立的小家，而不是融合两个大家庭。但在现实中，想要让婚姻回归为两个人的事并没有那么容易，婚礼往往就是这种设想要经历的第一道坎儿。面对新人想在婚礼上争取的独立，有些父母选择尊重，有些父母会觉得不被尊重，而在双方的立场中，他们都有自己的理由。每次接受一场婚礼，猪猪都会先确定婚礼的主要决定方是谁，是新人说的算，还是父母来做主。这是策划师接手一个项目初期的小考验，工作中的风险很多都来源于没搞清楚最终决策者是谁。可能前期跟新人相处得很好，但在最后出钱的父母表达了不满。新人的性格、受教育程度和宾客构成等是我们侧面考虑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

0: 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婚礼策划师小叶将继续为我们讲述他所目击的婚礼侧面。

0: 有次猪猪约好跟一对新人和男方父母去看婚礼场地。到了现场，男方父亲没招呼未来的儿媳妇儿，跟儿子也只是哼声打了个招呼。接着他开始背着手来回踱步，面无表情地对婚礼场地展开了严肃的巡视。看完后，他的不满写在脸上，声音有些冲：
1: 小姑娘，我就是做建筑的，这个地方不行，如果再过四五十年，我儿子希望跟他老伴儿再过来看一看当时结婚的场地，都没有这个可能性。
0: 全程新郎低着头一言不发，蜷缩干瘪而萎靡。其实我私心感觉很心酸，他可能是被打压惯了，也不会反驳，也许不光婚礼，在他人生的另一些决定上也没办法自己做主。而当一行人离开时，新娘只是远远地跟在新郎一家人身后。最终子女做出了让步，这单自然是吹了。后来新娘给猪猪发来了很长的短信，表示自己的家庭纠纷给他们的工作带来了不便，她感到很抱歉。猪猪很心疼这位姑娘，从筹备婚礼这件事上，更可能会看到两代人之间沟通和问题解决的方式上存在的差异，看到他们之后的相处。他能看得出未来的婚姻生活里新娘会很辛苦。小叶同样也经历过这种来自新人家庭的考验，当时他按与新人敲定的方案布置好了白绿色系的婚礼现场，但男方的姥姥看到后出奇愤怒，要求工作人员立马全部拆掉，认为这样的现场跟灵堂一样，太丧气了，看着都恶心。这一切让小叶感到猝不及防，他急忙安抚老人的情绪，好在男方有处理两辈人矛盾的智慧，他立马在同一家酒店订了另外一个名叫千秋岁的中式包间。洪姥姥说这是专门为他和他的朋友们订的房间，名字和风格都适合他们，这件事才得到顺利解决。从此小叶在工作里给自己定下了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如果新人选择使用白绿色系现场，那么必须把效果图发给所有家庭成员，确认所有长辈都同意之后，这个方案才能落地。

尽管婚礼中的传统色彩不容忽视，但层出不穷的新变化也确实在发生。草坪婚礼、剧本杀婚礼、干饭式婚礼、旅行婚礼，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不拘一格办婚礼，期待能留下属于自己的瞬间，将仪式真正还给情感。小叶有这样一对顾客， 新郎是车迷，玩车既是爱好也是职业，女方从事艺术行业，偶尔研究纹身，很有自己的想法。由于新娘喜欢《暮光之城》，小叶与这对新人商定，以20万的预算打造一场吸血鬼主题婚礼。整场婚礼就像一场大型剧本杀，沉浸感十足。 大量的骷髅和枯手带着点俏皮和神秘，点缀了红与黑主题色的婚礼现场。酒杯中盛着暗红色的酒水，像清透的血液。黑色的甜点被人们用骷髅手形状的夹子夹放入盘中。台下坐着的28桌亲戚朋友展现出了极大的包容性。小叶甚至听到了一些人对婚礼创意进行了夸奖。 除了在主题上彰显个性，许多人也愿意在自己的婚礼中为自己选择的立场进行一些实践，不接亲、不送亲、不走台、不交接，不希望司仪说出嫁女儿、生儿子。所有女生都从小梦想拥有完美婚礼等等这些内容，这是当下很多女生对婚礼提出的新要求。她们希望能通过砍掉这些仪式细节， 表达自己对性别平等的坚持。婚姻不是一个女人的全部，不是谁嫁给谁，也不是谁娶了谁，而是意味着两个人以平等的地位共同迈入生活的新阶段。朱朱就曾为一位坚定的女性主义者策划过婚礼。婚礼筹备时，女方要求自己的摄影、摄像、化妆、造型等婚礼工作人员最好全员女性， 因为他想通过自己的一点力量给女性更多的工作机会。而到选主持人时，朱朱犯了难。北京的婚礼主持人市场是由男性垄断的，因为当地会有一些讲究，没有人请女性主持婚礼，哪怕是把眼光放到外地，依然没有找到合适的女性人选。除了这一点遗憾外，整场婚礼的效果依然振奋人心。 新娘用裤子替代了婚纱裙摆，穿着一身干练的装束与新郎走向了舞台中央。虽然现在已经离职，朱朱还是会觉得能策划这场婚礼是件很幸运的事。见识了近100场婚礼，她也难免对感情产生了一点点失望和疲惫，但在婚礼圆满结束的那一刻，这些情绪都会被抚平。 每次接触那些善良的人，看到那些感人的时刻，我还是会落泪。能作为这些经历的参与者，我永远都不累。但在数不清的感动中，仍然会有例外出现。有一场婚礼的前夕，朱朱接到了准新娘的电话，这个婚我不太想结了。这种情况并不罕见，婚礼筹备了一半， 新人之间总会莫名爆发激烈的冲突，嚷嚷着这婚不结了，随即双双退群。朱朱对此早已习惯，因为根本不用他出面调解，两人自己就慢慢消气了，婚礼的筹办终究会回到正轨。但这一次与那些赌气式的插曲不同，电话里 女孩向朱朱倾诉了男方和他的朋友们平时对她的种种不尊重，包括经济方面，也是女生在帮男方还信用卡，她在认真地寻求帮助。朱朱陷入了纠结，如果他是我的朋友，我一定会劝他对结婚的事再考虑一下。但作为婚礼策划师，我真的能够以个人立场去左右他们两个之间的情感吗？ 作为一段亲密关系里的外人，他觉得自己没资格去干涉别人的选择。最终，那场婚礼还是如期进行了。
至于后来的故事，就不是婚礼策划师能观察到的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关。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

10年前，魏鹏35岁，在南方某家居公司做总经理，年薪80万，底下管上百号人。现在他45岁，没有正式工作，去应聘肯德基、必胜客、宜家、星巴克兼职，结果都失败了。问题出在哪儿呢？面试的店长、经理们都不明说，有只说不合适的，有说微信在联系，但没了声儿的。最坦率的是肯德基那位店长，刚开始扯什么交税的事，说收入没他想的那么高。后来魏鹏坚持追问，拒绝原因，店长说，这次招一个前台打饮料的，小伙子、小姑娘、学生最好。肯德基是魏鹏今年的第一个面试，时薪16.5元，比麦当劳高1块，不耽误接送孩子，他觉得可以试试。没想到人家根本不给机会。为什么45岁就不适合打饮料？对方也聊不下去了，只能尴尬地结束对话。魏鹏实在想不明白，他拍了视频发在网上，引来了数百条评论。在很多人看来，35岁是一道职场荣枯线，很多有形的、隐形的歧视将人拒之门外。对于45岁的中年人来说，事情更是如此。2018年南方周末一篇报道就写道，45岁已经被内化为绝大部分单位招聘的年龄红线，而且几乎没有受到任何质疑。一位47岁的网友给魏鹏留言，说自己应聘著名40岁以上职位的公司，居然还被嫌弃年龄大，现在只能在社区服务站做公共卫生。还有一位网友称自己以前做销售，39岁时应聘面包店，人家一看简历只有3个字，不合适。视频底下也有不少网友帮魏鹏出主意，最常见的选择送快递。魏鹏之前就找过顺丰，回复是年龄偏大，他们希望40岁以下。送外卖或者跑网约车，魏鹏觉得干得久才挣钱，现在他得接送孩子、做家务，没有那么多时间。陪诊员本以为自己做过保险行业，熟悉医院有优势，可简历投过去也没有回信。有些建议魏鹏听起来就不太靠谱，比如说去做美甲，我这个年纪去给小姑娘做美甲，想想画面太美。有的确实帮他开拓了思路，比如清洗空调、油烟机的小时工，他也并不排斥。闪送听起来也不错，魏鹏花139块买了马甲、文件袋、冰包，等审核过了打算上岗。这大半个月简历投了，到店问了，大部分集中在餐饮行业，收入要求不高，魏鹏还是都失败了。宜家以他19年家居行业的履历，应该说得心应手，但负责人在求职软件上回了不合适，就再也没有消息。哪怕销售岗，月薪4000到7000，他发了求职邮件也一直没回应。也投过一些看起来高端的行业，金融公司的财富营销副总，面试完才发现就是一个销售岗，让你拉身边的朋友买金融产品。还去做了4天的地产中介，没等正式签劳动合同就放弃了。这份工作给他留下的印象是冷漠。他理解，或许因为客户高度重叠，教会徒弟饿死师傅。之前魏鹏没有想到中年再就业这么难。作为管理者，曾经他是坐在终审面试官位置上的人。按照他的说法，他所在的公司不要求年轻，而且相反，希望员工更有生活阅历，能更好跟客户沟通。你来个毛头小子，大学刚毕业的，啥都不懂，怎么去服务那些高净值的客户？失败多了，魏鹏认真想了想中年人的优势和劣势，总结下来，优势

是有阅历、有能力，他就很自信现在能力远胜年轻时，但劣势就更多了。体力不如年轻人，可能薪水要求也高，上有老下有小，也不能像年轻人那样主动加班，不容易被控制。这阵子魏鹏唯一找到的稳定兼职是在花店，在一栋居民楼里的作坊。来这里兼职的很多都是中年女性，送完孩子就来赚一份钱，大家边干边唠嗑，话题总是离不开孩子。一个大姐最近在发愁女儿的工作，女儿毕业后想在杭州做老师，说通过黄牛花几十万就能搞定，大姐正在犹豫要不要花这个钱。花店这份工作魏鹏挺喜欢，随来随走，按时计酬，不影响接送孩子。还有一点很重要，能学到新东西。上班第一天，魏鹏整个上午都在摘花瓣，黄色的、白色的、红色的、香槟色的。下午学插手捧花，一只向日葵，三只黄色玫瑰，三只白色玫瑰，旁边再搭上几只橙泡泡，这也是他新学到的花名。刚开始听成陈泡泡，还以为花也有姓呢。花店氛围挺好，对于他这样的新人，大家都愿意教。虽然很简单，可能一分钟不到就学会了。唯一的问题就是时薪低，12.5元一小时。魏鹏上次那么低的收入，可能还得是刚毕业那会儿。即便是这样，还是有不少人来应聘。第二次去花店，一进门8个兼职，比上次又多了6个。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下面的时间里，魏鹏继续讲述自己再就业的过程。

0: 2000年，魏鹏大学毕业来到杭州时，第一份薪水是700元。那时候地产行业是真正的朝阳产业，商品房市场化刚刚启动，用了10年时间，魏鹏做到了分公司总经理。那是2013年，魏鹏35岁，新买了宝马，2年后又在杭州市中心买下了人生中第二套房子。那些年都是工作来找魏鹏，那会儿的家居行业他形容说纯粹跟捡钱一样。2015年公司搬迁离开杭州，他和朋友一块创业，自己开家居店，一年也能挣个30-50万。很长的时间里，在经济高速增长中，魏鹏相信自己收入会不断上涨，那么多年确实也是这样。但是也没有想到转变会来得如此之快，楼市不再狂奔，他明显感受到店里的人少了，客流基本消失了，快不行的时候他关掉了店。如果坚持开下去，他说现在自己可能已经卖房子了。猎头主动又找上了门，他开始转而卖保险，一年还是能挣30-40万。他说主要自己是圈子里头一个卖保险的。然而这2年保险行业也大不如前了。中国营销报报道，截至2022年年底，保险代理人数量不足300万人，与2019年高峰期代理人数量912万人相比，减少接近70%。魏鹏的感受更直接，2022年收入大幅下滑，随后估计更差了。这个中年男人看起来心态很好，讲述求职经历的视频也不忘自我调侃。他在社交平台的自我介绍时，给大家展示下老年人找工作的艰辛。很多人怀疑他是不是想体验生活，或者为了流量。魏鹏说自己没有这个心思。今年前4个月他就挣了1-2万块钱，所以想找份兼职弥补收入。除了挣钱以外，去应聘肯德基这样的门店，他也想了解了解餐饮行业。魏鹏举了个例子，星巴克和瑞幸，他只找星巴克，因为听说瑞幸员工不需要任何技巧，在星巴克干几个月，他以后没准可以应聘咖啡师。但最严格的就是星巴克还有迪卡侬，要求兼职人员必须有一份交社保的全职工作。或许是因为担心工伤一类的风险，自己交社保都不行，国际连锁就是不一样。了解这些行业有什么用呢？魏鹏也没想太多，现在的资产状况他也不会考虑创业。他说自己是一个保守的人，现在没有太多物质欲望，能有一份工作维持当下生活就行。跟这座城市很多人一样，魏鹏的财产主要集中在房产，2套房子，一套的租金正好覆盖另一套的房贷。除此之外，他说家里没什么存款，当收入长期稳定在某个高水平时，消费自然也高。现在生活当然完全不一样了，宝马车暂时闲置，更多的骑电瓶车，衣柜里阿玛尼西装也开始积灰，进口零食超市都很少去。前几天去了一趟，里面的物价他总忍不住换算成要摘多少小时花瓣。能不能卖掉一套房躺平呢？这也是很多网友给他的建议。魏鹏看到过网上很多人这样做，比如上海一对丁克年轻夫妻存下300万后提前退休，但在他看来这有点太不实际了。哪怕现在利息足够生活，未来利率变化呢？而且躺平也不利于孩子。他说总不能让孩子看着自己父亲天天躺在家里，也是因为孩子的教育，他没想过离开杭州回老家或者其他地方生活。魏鹏原计划是等9月份孩子升学再找一份全职工作，月薪1-2万就行。这几天他已经提前开始准备简历，试着投了100多份 都没什么回音。你履历再丰富，经验再多，对不起，你连简历被打开的机会都不存在。他反思现在的困境，跟经济大环境有关，也可能跟我自己有关。19年的家具纸业经历断层了，去创业，然后又做了保险。他说自己并不焦虑，家庭没有负债，家人身体健康，这是他最大的底气。而且焦虑能有什么用呢？他在视频里建议和自己经历相似的人，找工作途中不要让自己空档，没有稳定的全职，也可以像他一样去找兼职，不论多少，至少能保证温饱。他的求职经历的确慰藉了一些人，评论里说，在暂时没有找到更好的工作的时候，没有颓废，可以放下身段面子，做这些低薪的兼职，已经赢过很多人。虽然时薪不高，但是总是在想办法赚钱，对家庭来说是积极的，有希望的。魏鹏为这条留言点了赞。520的前一天，魏鹏又在花店干了8小时，一天都是玫瑰花。下班时，老板主动问，明天还来吗？魏鹏说，不来了，他要去做闪送。5月20日，平台有奖励政策。那天早上，他7点出门，骑了几十公里，一直到下午3点收工。接着回家买菜、做饭、接孩子。他的脸明显晒红了。那天他挣了145元，时薪18元，比花店高一些。第二天就又接着跑了。
1: 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啦！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2: 现在时刻11点整。
3: 50多年来，六伯待在竹林的时间比在家还多，他一直讲，再长远的护林大计都比不上随手的一个好习惯。就要回去了，康康却喜欢上了这里。除了这只会吃旧衣服的大熊猫，还有和爸爸一起种下的蔬菜。从外婆那辈就开始种茶，陈嫂比谁都知道好水泡好茶的道理，守护这片水的清澈，就是守护村里人一天最开心的时光。把绿水青山留在家乡，是平凡的他们不平凡的心愿。
4: 情系三农，服务百姓，品牌引领，振兴乡村。农联天下，本节目由联天下区域公用品牌冠名播出。

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农联天下》，我是主持人文涛。为了积极响应国家向海发展战略部署，助力深远海养殖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最近啊，深远海渔业设施智能化养殖工程学术研讨会在我市举办。这次研讨会呢，是由连云港市农业农村局、大连理工大学等联合主办，连云港市海州湾海洋渔业发展研究院承办，连云港市海洋与渔业发展促进中心协办。会议邀请了上海海洋大学、辽宁省海洋水产科学研究院、中国农业大学等专家学者，以及辽宁省海洋牧场工程技术有限公司、连云港市海洋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等省内外的相关企业负责人，共80多人参会。市农业农村局的陈凤局长参加了本次研讨会。当前我市深远海养殖建设成效突出，创新打造了陆海接力全季节网箱养殖模式。那目前海上已经投放了70多口重力式网箱，全球首艘10万吨级的三文鱼养殖公船苏海一号投产运营。这次研讨会呢，聚焦网一自清洁养殖网箱、海洋牧场监测预警、深远海物联网智能装备、新材料研发等前沿方向，围绕着技术落地、产业应用场景深度研讨，共同探索契合本地资源禀赋的深远海养殖现代化发展路径。同时，会议设置了校企产学研合作集中签约与专题圆桌座谈，推动了科研单位和本地市场主体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是国家统筹整合科研资源，集中力量攻克关键核心技术，保障科技自主安全，支撑国家重大战略落地与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国家级的顶层科研攻关体系。这次研讨会依托大连理工大学的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辽宁省科技进步一等奖等高水平科研成果举办。会议着力搭建政企院校的合作平台，推动深远海智能养殖技术引进与成果转化。通过导入成熟的深远海智能养殖技术，加快渔业转型升级步伐，赋能深远海养殖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最近啊，在赣榆海头镇优越鲜食品科技有限公司，低温无菌车间内是一片繁忙有序的景象。流水线上，工人们正熟练地依次完成三文鱼的去脏、清洗、挑刺、分割、包装等加工环节。这些从深远海冷水团捕捞上岸的优质三文鱼，通过冷链运输车直抵陆基加工车间，从预冷加工到封装，整个流程环环相扣，第一时间锁住鱼肉的鲜度和口感。成品鱼在完成精深加工之后，即将奔赴全国的各大城市。优越鲜食品科技有限公司的负责人就说了，他们致力于做好三文鱼产业链的深度布局，打通从养殖到餐桌的全产业链发展模式。企业配备了无菌车间、自动化流水线以及保鲜库、冷藏库，目前产品主要销往市区周边以及武汉、西安、天津等中西部和华北市场。市场开拓同步提速，企业正加快打通线上线下多元化的销售渠道，线上依托电商平台和直播带货拓展市场半径，线下呢，和水产品市场还有商超、餐饮连锁建立合作，实现产销对接。同时，企业依托赣榆海鲜区域公用品牌的影响力，实现对全国市场的快速响应。优越鲜食品科技有限公司的负责人说，企业坚持全程从严把控产品品质，通过集约化生产和高效物流配送，让消费者买的实惠，吃的放心。如今赣榆区已经形成了陆上与海上协同、精深加工与规模品质并重的发展格局，
来自北纬35度的鲜甜软糯，正成为市民餐桌上更多的惊喜。

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伏季休渔的各项工作啊。伏季休渔呢，关乎到海洋生态的永续，更关乎着渔业的长远发展。今年休渔以来，我是坚持系统治理、源头管控、长效长治的工作理念，推动伏季休渔管理从管得住向管得好纵深迈进，全力守护海上作业秩序与渔业安全生产底线。执法监管方面，攥指成拳，织密海上防护网，部门协作打出了联合执法的组合拳。日前，我市海域上演了一场紧盯源头、直击链条的联合执法行动。在行动当天，市海洋与渔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他们携手海警部门，协同出击，在海上成功查获了一艘涉嫌非法捕捞的快艇。在行动当中，办案人员第一时间对涉案船员逐一核实身份信息，并且同步展开了溯源深挖，精准地追踪上游钓船窝点、违规出海港口以及渔货物非法交易场所，力求打源头、断链条、除隐患。这只是伏季休渔联合执法的一个缩影。从今年的5月1号以来啊，全市农业农村、公安、海警、海事等部门已经联合执法行动了40多次。区域协同打破边界治理壁垒，随着灌河水域跨区域联合打击三无船舶非法捕捞专项执法协作行动方案的制定，以及灌河连云港到盐城渔业执法跨区域联合执勤协作协议的签订，两市四县跨区域的海上执勤协作机制全面落地。在7月29号的时候，灌南县、灌云县、响水县农业农村局再度集结，对灌河口水域开展了打击三无船舶巡航检查。这次行动一共出动了船艇3艘次，执法人员45人次，查获了浮子筏2艘。伏季休渔以来，灌河跨区域联合执法已经开展了7次，跨域联动、齐抓共管的格局日益成熟。措施融合，构建海陆空立体防线，执法部门综合运用无人机航拍、视频监控、岸线巡逻等人防加技防的手段，对全市的岸线、河岔、港口开展全覆盖、无死角的排查，在重点岸线设卡口106处，实行定岗定人、全天候值守，完成了25处的重点河岔硬隔离封锁，切断了三无船舶向内河滩涂藏匿转移的通道。同时落实夜间巡查的刚性制度，执法人员结合潮汐变化，科学排布巡查时段，织密全天候的监管网络。才能给你好印象，那原来另外就是在全链条治理方面啊，溯源断根，铲除违法的利益链，严查修造场点，捣毁了非法的孵化场，公安、工信、农业农村、市场监管等部门联合开展了船舶修造场点的现场核查，对非法建造改装三无船舶的窝点零容忍，成功的捣毁了3处修造窝点，严管市场交易，掐断非法渔货的流通路。市场监管与农业农村部门联合行动，对全市的10余家重点农贸市场的水产品交易实施了专项检查，并且在人员集中的市场啊，张贴宣传海报200份，向经营户和群众广泛的宣传伏季休渔政策法规，引导守法经营，拒绝非法渔获，让非法捕捞的渔获上不了岸，严控车辆运输，切断非法转运的连接线。交通、农业农村、公安等部门精准研判查扣三无船舶的转运车辆特征，锁定涉案车型，联合向货车车主发送提醒信息，严禁为三无船舶提供转运服务，让违法船只造不出、运不走、用不了。再有呢，就是在渔港渔船管理方面，服务在前，提升治理的软实力，毛虾专项捕捞有序可控，实现管与放的有机统一。6月1号到30号，全市毛虾专项捕捞顺利开展，实现了资源利用与生产管理的双赢。
通过健全定点上岸、渔获日报、安全生产管理等六项制度，织密专捕的制度网，执法人员逐船核验了试航性能、通航设备以及救生消防配备，严守不安全不出海的底线。市县两级24小时值守，统筹调度执法船艇，不间断的巡航，形成管得住、放得开、秩序好的良性循环。那渔港渔船动态监管夯实浮修管理的基本盘，对渔港实施电子围栏与物理隔离双重管控，阻断了渔船违规出港的通道。同步依托苏渔安平台划定了电子围栏警戒区，一旦渔船未经审批擅自出海，立即实施追踪核实，确保船在位、港严管，坚决守牢浮际休渔管理的第一道防线。另外就是宣传培训深入人心、筑牢安全生产的思想防线。依托全省海洋渔船安全大讲堂，我市采取了理论授课加实操演练相结合的模式，同步线上直播，扩大覆盖面，推动安全知识直达船头，深入人心。严格落实先培训后上船的制度，严把签到核查、扫码录入等关键环节，确保培训不漏一船、不落一人。浮修以来啊，全市累计组织培训了超过100期，覆盖了上万人次，切实将安全意识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为渔业安全生产筑起了坚实的思想屏障。从管得住到管得好，变的是治理的精度与广度，不变的是守护海洋生态和渔民安全的初心。我市将会持续深化联合执法、源头管控、宣传引导这三位一体的治理体系，以更高的标准、更实的举措，全力守护碧海安澜，推动浮际休渔期间啊，工作再上一个新的台阶。

0: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石安在线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1: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情系三农，服务百姓，品牌引领，振兴乡村。农联天下。本节目由联天下区域公用品牌冠名播出。

好了，朋友们，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好物推荐环节了。今天的好物推荐环节给大家带来的是香奈儿的字母 logo 鸳鸯腿墨镜。哎，很多人这个天气越来越热了，就越不想化妆，对吧？素颜出门呢又没有底气，那一副好看又有质感的大牌墨镜，不光熬夜浮肿，眼纹黑眼圈都能给你遮的是明明白白的啊，整体氛围感也能够瞬间提升好几个 level。 今天我们在直播间里啊，我们的广播商城里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款香奈儿的人气爆款字母 logo 鸳鸯腿墨镜。哎，正常的像辛芷蕾啊、赵露思出街同款，低调简约又不失个性，日常通勤、假期出游随手一戴都是大片的质感啊。平常在官方旗舰店你要买一副的话呢，就要将近4000块钱了，就即便是搞活动打折之后也得3000多块钱。但是今天在我们的广播商城里啊，我们的美妆专区夏日奥莱简陋专场直接兰溪卡啊，2.9折破价到底，只要1099块钱，黑白两色任意的挑选，唯独就一点，就是奥莱仓库共享各个颜色的数量都是有限的，所以如果有需要的朋友们，咱们抓紧时间了，搜索并且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播连云港，在下方的对话框当中回复中文汉字墨镜，点击弹出的链接进到我们的商城里去看一看，就能够直接下单了。说实话，这个香奈儿这品牌在时尚圈里的地位咱们不用多说了，百年奢侈老牌了啊，包包啊、彩妆啊、饰品啊，随便一条品线呢都是业界的标杆。那这款香奈儿的鸳鸯腿墨镜更是经典中的经典，大半个娱乐圈都在戴。镜框呢是微微上扬的猫眼造型，上宽下窄，颧骨高下颌宽，太阳穴凹陷的都能够完美修饰，不管你是圆脸、方脸还是菱形脸啊，通通都能给你修出小 V 脸。镜腿呢是辨识度超高的鸳鸯设计，一侧是镂空的满钻大 logo， 一侧就是经典的双 C 满钻的小 logo， 独特又不张扬，关键就是特别好搭，它不挑场合不挑季节，一年四季都能戴。上班通勤搭配西装，然后咱们日常逛街的话呢搭配 T 恤牛仔裤，出门旅游搭配裙子带吊带啊，随手一戴潮流感瞬间拉满了，经典款永不过时，戴几年都不会觉得土。

0: 所以刚好啊，我也提醒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趁着今天我们这个奥莱清仓专场价格打到底了，一定要入手一副，立省3000块钱啊！你想一想，千元出头入手大牌墨镜经典款的机会，这可不是什么时候都有的。所以啊，想提醒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需要的话抓紧时间搜索并且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播连云港，你在下方的对话框当中回复中文汉字墨镜，点击弹出的链接进到我们的商城里，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1: 情系三农，服务百姓，品牌引领，振兴乡村，农联天下。本节目由联天下区域公用品牌冠名播出。

0: 的雪。
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农联天下，我是主持人文涛。最近啊，在云台农场云水湾景区，15亩的田糯玉米迎来了生长旺期，连片的玉米田穗啊，穗实饱满，微风拂过，绿叶摇曳，交织成了一片生机盎然的田园画卷。那怎么样让小小的一根田糯的玉米释放出大能量呢？答案就藏在云台农场的绿色密码里。今年啊，依托特色田糯玉米种植产业，云台农场打造了采摘、残次资源化、林下养殖者三位一体的微循环农业模式，打通了农旅产业内循环、开拓生态减负、产业增收的绿色振兴新路径。在玉米采摘基地，游客们亲手采摘鲜嫩饱满的玉米，现场品尝，尽享田园的采摘乐趣。云水湾景区的负责人就介绍说了啊，他们这批鲜食田糯玉米成熟之后，将直接对接暑期游客市场和周边的鲜食销售渠道。那得益于云台农场成熟的微循环农业模式，种养循环、生态赋能的种植体系，持续助力玉米品种的选优、品质的迭代升级。选出的田糯玉米口感清甜软糯，颗粒饱满，风味纯正，优质的农产品广受消费者的青睐。那目前云水湾景区啊，田糯玉米日销售量超过了1000斤，产品供不应求，市场热度是居高不下。这种从田间到舌尖的零距离体验，不仅丰富了景区的业态，也让优质的农产品实现了效益最大化。传统农业种植当中，品相不佳、虫蛀、个头不达标的残次玉米，往往它是没有办法进入市场的。随意丢弃不仅造成了农产品资源的浪费，而且还容易污染田园环境。那针对这一情况，云台农场将筛选出来的残次玉米统一回收，作为优质的饲料，投喂林下生态鸡群。那云水湾农技人员介绍说啊，将残次的玉米喂养鸡群，可以减少景区林下养殖区商品饲料的购买，大幅降低养殖生产成本，提升畜禽养殖的经济效益。而长期食用天然饲料的走地鸡，肉质紧实鲜嫩，营养丰富，凭借着优良的品质广受市场认可，形成了种养互补的良性循环。那除了玉米种养循环，云台农场他们把循环理念渗透到了景区生产的各个环节。在果蔬种植当中，云水湾景区统一使用了可重复利用的夹子，同时破损落地无法销售的瓜果鲜果啊，统一收集投喂景区的杂食动物，实现了鲜果残次品就地资源化利用。与此同时，循环农场场景啊，也成为了特色研学科普资源。云水湾景区他们依托玉米、仙桃等种植残次资源的利用，林下生态养殖全链条场景，打造了沉浸式的农耕科普课堂，让游客和青少年直观地学习循环农业、绿色种养知识，丰富了景区研学业态，让田园风光变身为科普阵地，农业生产变身为研学课程。好了，朋友们，看来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石安在线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1: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2: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点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3: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4: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3: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4: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3: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5: 少一只足印，多一片绿地；少一个涂鸦，多一份美丽；少一些垃圾，多一份整洁；少一份喧哗，多一份笑容。文明旅游，每一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4: 建设的足迹，描绘安居的愿景；
6: 智慧与汗水，浇筑流光溢彩的城市。
4: 光影的故事，有建设者的篇章。
6: 美好的生活，是建设者的守望。
7: 这里是住建风景线。
6: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

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铸剑风景线，我是主持人文涛。7月31号上午啊，市住建局他们在515会议室组织召开了连云港市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建筑保护管理办法论证会，分管领导以及相关的科室行业专家，还有市直相关单位，包括各区的住建部门参会。这份讨论稿啊，前期都已经完成了稳评，部门以及社会的意见征集，这次依规开展专项论证。在会上，编制单位介绍了论证稿的内容，各参会单位结合着工作职责交流修改建议，法律、规划、建筑领域的专家依次也提出了专业的评审意见。那相关负责人就文件完善也提出了工作要求，强调要吸纳各方意见，严守法规，明晰权责，统筹保护与活化利用，提升办法的实操性。会后，各单位提交了论证意见表，专家组形成了书面论证意见。下一步，市住建局将会梳理汇总意见，修改完善论证稿，以制度守护咱们港城的历史文脉。日前，东海县城管局行政执法大队他们重拳出击，从严治违，组织了10名执法骨干、6名专业的拆违工人，调配了2台大型吊车，顶着烈日高温进场作业。拆除现场啊，执法人员全程坚守岗位，严密地设置警戒区域，维护周边秩序，实时督导施工安全，确保每一道工序都能规范有序。仅用了4天的时间，完成了地矿物流园区内的800平方米的钢结构违建厂房拆除工作，并且同步清运了全部的建筑垃圾。整场拆除工作平稳有序，没有发生矛盾冲突以及群众投诉的问题。这次行动是县城管局行政执法大队依法履职、柔性执法、主动担当的生动缩影。鉴于这个违建厂房拆除的面积比较大，施工的难度又比较高，所以城管局行政执法大队啊，他们秉持着依法依规、稳妥有序的原则，采取了驻拆方式开展整治工作，最大限度地降低当事人的损失，保障拆违整治工作高效推进。一直以来，东海县城管局行政执法大队常态化地保持高压巡查的态势，治违力度不减，整治标准不降。此前，执法人员在日常网格化的巡查当中就发现了啊，地矿物流园区里面有人擅自搭建了钢结构厂房。经过核查，这个建设项目呢，没有取得任何的规划审批手续，属于违法建设。执法人员当场啊就责令停工，向当事人明确告知了违法事实、法律依据以及整改的时限。为了争取当事人的理解配合，执法大队坚持教育先行、柔性沟通的理念，多次约谈了当事人，耐心宣讲了城乡规划法以及相关的政策法规，细致地阐明了违法建设所存在的安全隐患以及相应的法律后果。经过反复的释法说理，当事人最终转变了态度，主动配合整改工作。下一步，该局将会持续地保持拆违的高压态势，坚持源头防控、抓早抓小，健全完善防违、控违、拆违的长效工作机制，全面落实拆违工作公示制度，细化完善专项工作方案，充分保障当事人的知情权、参与权，坚持法理情理并重，积极引导群众自觉抵制违法建设，主动配合拆违整治，持续净

却总觉得处处受限。其实啊，这个问题不在厨房小，而是你漏在外面的东西太多了，显得很满。最近呢，越来越多的家庭，他们在装修的时候选择管道美装设计。那顾名思义，就是把该藏的这个燃气管道都给它藏到墙里面，啊，让墙面更加的平整，给橱柜更多的空间，整个厨房颜值都能上一个台阶。那管道美装设计到底香在哪里呢？管道美装啊，它并不是单一的产品，而是一套装修理念，把这个燃气管道通过前期的规划全部嵌入墙体，实现了表面看不见一根线一个管道的极致整洁。另外就是省出橱柜的空间，这个燃气管道按埋之后啊，原本被管道占据的橱柜呢就可以完全的释放出来了，管道收纳空间直接翻倍，不再需要为了避开管道而浪费空间。还有一个，消除卫生死角，像这些没有外漏的管道，它没有电器缝隙，整个厨房台面和墙面都是一擦到底，打扫卫生非常方便啊。再有一个就是不必弯腰就能够开关燃气，这燃气管道按埋之后啊，燃气开关阀集成于墙面上的这个控制面板，用爬高或者是钻低开关阀，同时养成随手开关器的习惯，省心又省燃气费。再有一个，安全系数反而更高。那有些人担心呢，说你把这个燃气管道给它按埋了，会不会有安全隐患呢？其实啊，恰恰相反，正规的按埋工艺采用的是耐腐蚀抗老化的专业管材，管道埋入墙内之后，隔绝了油烟和潮气的空气，反而降低了腐蚀的风险，也避免了使用拉篮啊、抽屉啊，或者是锅具、金属类器件磕碰所产生的破损的现象。那如果说咱们各位如果说要装修，你想做这个按埋的话，有一些坑你是要避开的。首先咱们在装修之前就要提前规划好了，管道美装设计呢，它是一个前置型的工程，你必须在这个水电改造之前就要确定好电器的型号还有尺寸，精确到毫米，交给设计师要预留位置。如果说你等到这个橱柜做好了，你再想加破墙按埋，那99%都会翻车，做不到。所以它正常就是在你水电改造之前要提前把这些工作都要做好了。再有一个就是要找专业的团队来施工，燃气管道的美装必须是由燃气公司或者是具备资质的专业团队来操作，你不能随便的找装修工啊，因为他不懂，还是要跟这个燃气公司取得联系，让他们找专业的团队来操作更放心。正规的这种按埋，它会使用加厚的防护套管，避免后期钻孔损坏了管道。还有一个，预留检修口，你不能把它完全封死了，万一出现问题了，咱们想修都没办法修，对吧？按埋它不是一埋了之，所有的管道和阀门燃气公司都会预留检修口，方便后期维护，更换管子就不用砸墙了，很方便。最后我们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装修的终极目标就是让家服务于生活，而不是让生活被家所累。管道美装的设计呢，看似是藏起来，实际上呢，就是把空间、时间和精力还给了我们。当你的厨房不再被管道和电器所占据，你会发现做饭就变成了一种享受。当墙面不再有卫生死角，那家务时间直接砍半儿。这种隐形升级，这才是现代家装最值得的投资。如果说你正在装修，或者是受够了厨房的杂乱无章，那你不妨从管道美装开始，给自己一个清爽从容的家。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期的住建风景线。今年呢行至年终了，房地产市场走向也是备受各方的关注。习近平总书记就强调，着力稳定房地产市场，因城施策，控增量，去库存，优供给，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的新模式。面对当前我国房地产市场的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的新形势，

到党中央的决策部署，各地区各部门坚持因城施策，精准调控，用足用好政策工具箱，持续调整优化房地产政策，有力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的发展。最近啊，记者深入多地的一线调研发现啊，稳楼市政策呢持续显效，市场的信心和预期逐步的改善， 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有序释放，房地产市场继续保持稳的态势。走进上海虹口区的一家售楼处，虽然说是工作日，但前去看房的客户呢仍然有20多组，不久之前在此认购了四房户型的金先生就说了，他举家搬到上海一年多的时间了，受限于外地户口和不足3年社保缴费记录，所以一直都处于限购的状态。那然后呢，2月底户期调出台之后，外地户籍一年社保就可以获得中新城区的购房资格，他们夫妻的公积金贷款额度也一举提升了100多万元，月供的压力大大缓解。 于是啊，他们就果断买房，让2个小孩有更好一些的成长环境。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1: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0: 建设的足迹，描绘安居的愿景，
1: 智慧与汗水浇筑流光溢彩的城市，
0: 光影的故事有建设者的篇章，
1: 美好的生活是建设者的守望。
0: 这里是筑建风景线，
1: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

好了，朋友们，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好物推荐环节了。今天这个好物推荐环节给大家带来的是香奈儿的字母 logo 鸳鸯腿墨镜。这个天气越来越热啊，越是热就越不想化妆，素颜出门呢咱又没底气，一副好看又有质感的大牌墨镜，不光熬夜浮肿，眼纹黑眼圈都能给你遮得明明白白的，那整体氛围感也是能瞬间提升好几个 level。 那我们在今天的广播商城里啊，给大家找来了一款香奈儿的人气爆款字母 logo 鸳鸯腿墨镜，辛芷蕾、赵露思出街同款，低调简约又不失个性，咱们日常通勤啊、假期出游啊，随手一戴都是大片的质感。平常官方旗舰店咱买一副要将近4000块钱了，就即便是搞活动啊，打折之后也得3000多块钱。但今天我们的这个夏日奥莱捡漏专场，我们的广播商城里直接拦西砍了啊，2.9折破价到底，只要1099元，朋友们，黑白两色任意挑选，唯独就有一点，就是奥莱仓库呢库存共享，各种颜色的数量都是有限的，所以如果你有需要，那就抓紧时间了，搜索并且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播连云港，在下方的对话框当中回复中文汉字墨镜，点击弹出的链接进到我们的商城里啊，去选一选看一看，可以直接下单了。哎，我们都知道这个香奈儿啊在时尚圈里的地位，这咱不用多说了，百年奢侈老牌了，包包啊、彩妆啊、饰品啊，随便一条品线都是业界的标杆。那这款香奈儿的鸳鸯腿墨镜更是经典中的经典，大半个娱乐圈都在戴啊。镜框呢是微微上扬的猫眼造型的，上宽下窄，颧骨高下颌宽，太阳穴凹陷的都能够完美的修饰，不管你是圆脸、方脸还是菱形脸啊，通通都能给你修成小 V 脸。镜腿呢是辨识度超高的鸳鸯设计，一侧是镂空的满钻大 logo， 一侧是经典的双 C 满钻的小 logo， 独特又不张扬，关键就是特别好搭配，不挑场合，不挑季节，一年四季都能戴。上班通勤咱搭配西装，日常逛街呢搭配 T 恤牛仔裤，对吧，出门旅游了搭配裙子吊带，随手一戴那潮流感瞬间拉满了，而且经典款是永不过时，戴个几年都不会觉得土。所以我希望咱们各位能够趁着今天奥莱清仓专场啊，价格已经打到底了，咱们抓紧时间入手一副，立省3000块钱，千元出头入手大牌墨镜经典款的机会不是什么时候都有的，所以抓紧时间搜索并且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播连云港，在下方的对话框当中回复中文汉字墨镜，点击弹出的链接进到我们的商城里，你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0: 建设的足迹，描绘安居的愿景，
1: 智慧与汗水浇筑流光溢彩的城市，
0: 光影的故事有建设者的篇章，
1: 美好的生活是建设者的守望。
0: 这里是住建风景线，
1: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期的铸剑风景线，我是主持人文涛。我们刚刚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提到了，就是有记者深入多地一线调研，就发现了现在呢这个稳楼市政策开始持续的显效了，市场信心和预期逐步的得到了改善，一线城市的房地产政策小步快跑优化调整正在持续的释放利好。去年底啊，北京放宽了非京籍家庭购房条件，然后四月底的时候，深圳进一步的优化调整了住房限购政策和住房公积金的贷款政策，广州提高了住房公积金贷款的额度，支持居民卖旧买新，畅通一二手住房的置换链条。北京的一家房地产中介企业，他们的商圈经理就说了啊，他们和团队呢历经了繁忙的这个上半年，门店的二手房的成交量42套，环比去年下半年增长了35.5%，月平均咨询量达到了近1000条。啊，他就说了，政策调整呢降低了购房的门槛和购房的成本，触动了大批客户，交易的信心增强，客户决策周期也是明显的缩短。上半年房地产市场最显著的变化就在于二手房的市场的活跃和市场结构的转型。那住房城乡建设部政策研究中心的负责人就说了，上半年二手房在新房和二手房交易总量当中的占比达到了50.4%，首次在全国范围和半年度的尺度上超过了一半，有18个省区市二手住宅交易面积超过了新建商品住宅。专家也表示了啊，分析市场冷暖要看新房和二手房的总供给和总需求。住房城乡建设部的网签数据显示说啊，6月份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4个一线城市和杭州、成都、南京、武汉等12个区域中心城市，新房和二手房的交易量同比增长了21.7%。同时，全国有207个城市，新房和二手房的交易总量实现了同比的正增长。浙江工业大学中国住房和房地产研究院的负责人指出，上半年啊，房地产市场继续保持稳的态势，具有风向标意义的一线城市发挥了稳市场的带动作用，同时稳的态势正从一线城市向二三线城市逐级传导。好了，朋友们，看来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一直在心里最深处。
1: 现在时刻12点整，
2: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3: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那些事职业进行时，聚焦新热点，楼市有财经，有财经，这里是连云港楼市财经，看盘有门道，找房有诀窍，楼市有财经，不听不知道，这里是连云港。

好，来吧，我们的节目呢正式开始了，关注港城楼市，感受地产变化。亲爱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各位中午好啊！欢迎锁定 FM 九二七，收听我们同一时段为各位所播出的楼市财经节目啊！我是主播静静。我们的节目呢，就是我们的老朋友应该都知道了啊，是关注连云港本地房产，聚焦连云港本地房产政策相关的一个节目。那如果说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交易政策、买卖服务，包括一些新房的购房诉求、二手房买卖交易的一个价格啊，或者你们有一些流程不是很了解的话，也可以直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来进行一个交流互通相关的一些信息。我们的节目呢目前有两种参与形式，我认为是最直接最快速的，能够和我们进行也就是类似于面对面的一个交流吧啊。首先直播间热线85453123，此刻我们的导播老师也在外场接听各位的电话，如果大家有任何哪怕说我有房子想卖啊，我有房子想去出售也可以啊。当然最近我有一套就是我有朋友就是有这个房子就购房的一个需求。具体来说一下哈，就是在中央国际周边附近范围内两公里左右辐射书包的辐延安校区和解放路的，如果在这个周边范围之内有一些人家的房子性价比特别高的话呢，楼层不高啊，就是哪怕说你是海州大院、双城花园这种新小区，只要你楼层相较来说不是太高，然后呢性价比是 OK 的话，也可以直接拨打直播间热线啊。目前我们有这个求购这个住房的一个需求，这是买家已经送到门前了。就看所有听到我们广播的包括看到我们节目的一些朋友啊，能不能把握住这个机会，帮你们家房子在这个时间内给它卖一卖啊，抓紧给它清理掉给它卖掉啊。然后因为现在有买家然后想买了，就是给大家来求购一下这个类型的房子啊。好，然后当然除了热线电话也可以关注我们目前正在进行直播的视频，包括我们的这个抖音号啊，我们的抖音号呢叫连云港静静。如果说此时此刻各位正在开车，那大家可以把名字记下来，在一会儿安全的情况之下也可以点击先关注一下啊。回头呢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开播大家也都可以直接进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会去探盘啊，去外场探盘，不会在广播间，那大家有的时候就会听到我们的一些录播节目。没有关系，如果想要实时的关注到我们最新的一个节目动态的话呢，可以直接关注到我们的抖音号啊，然后回头我们如果有这个外场探盘的信息的话，然后大家可以打开抖音也会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相关开播的一些信息啊。至少也在线上嘛，属于带各位云看房啊，就是大家足不出户，因为现在天气其实说实话也蛮热的，然后呢我们外出给大家去看一看啊，新的一些楼盘信息。有朋友在讲啊，说最近怎么又听说万象去猴嘴了？我没有听说，我觉得可能性这根本就不大。你想一想，你万象，你猴嘴，你那边能有这个体量能支撑吗？对不对？他想要花果山大道这一片的这个人流量和消费能力啊，你去猴嘴，首先我说实话，你地在哪呢？猴嘴那边也没什么地呀、啊。搁哪呢？少爷，我不知道这个信息啊，我没听说。他如果放猴嘴放哪？首先地块，猴嘴其实没有太多地了，你看有很多的一些地块是空的，但是这些地都是被拿的。金辉也有啊，工头他们也有一些地也在那儿，上渡也有地在那儿还没有开发的，都有的呀，但是都是有主的。包括像那个像之前恒大那片也有地吧，可能有的地是退出来的啊，但还有商业用地，有的地可能是退出来的，但是那又怎么样呢？我觉得那一片体量压根都支撑不起来这个万象，我觉得太瞎扯了，太瞎扯了。你这奥莱你选那边嘛，相较来说奥莱一直在其他城市都是相对比较偏的那个位置啊，就是可能有些是郊区啊或者怎么样的，你这个我觉得倒还肯定，毕竟它的体量很大，这个可能需要一个占地面积，我在市中心寸土寸金的地方，包括花果山大道这一片本来也没地给他，你说你怎么搞，没法弄。那你这个万象城，你想一想它得多大呀，它至少建起来也得是一个体量也不得小的一个商业体吧，对不对？你说你万象城建体量小的话，那大可不必在连云港建，那也是损害自己招牌的一件事情，所以我觉得不可能的啊。是的，好久不见了。
我认为可能性不大，所以这个就听一听吧啊。我听到的目前一个消息是他好像也不来了。你想一想，市中心原有的这边地，在那个港城驾校那一片，海联路那块，港城驾校那块那个地，那位置其实真的蛮好的。他那块他都不拿，你说再往猴嘴去，他怎么想的呢？你说给你是，我就说给你是这个商家吧，你怎么选呢？对不对？你怎么选？你是做生意的，你怎么选？我优先选的一定是首先这块能否支撑得起我的一个消费啊。我哪怕说我地价再便宜，我这个租金再便宜，就是我建起来成本我可能再低，我觉得连云港本地人啊，我说实话啊，就是大家呢，就是买就是特别是我跟很多开发商我来沟通过之后啊，就只要说开车半径超过十分钟，他们都觉得远。就是，但是对于我来说，我可能觉得半小时之内我都能接受。但是有些朋友他就是，你十分钟我都能到哪儿呢？就是这样子啊，就大家会觉得你十分钟车程我都觉得很远。哎，当然也有一些人是这样的一个想法。所以你说万象城你割喉嘴，我觉得可能性根本就不大。是谁在发的呀？你可以把他抖音号后台推给我啊，一会儿我去看一看。还有在讲说康泰学府吗？康泰学府是什么意思？夏天住凉快吧，那大可不必吧，那都多少年的事情了，而且照你这样讲的话，那南京怎么住人啊？对不对？也不是这么个事儿啊，就是很多一些楼盘呢，它在这块地拍下来这块地之前，他们有意向要去拍之前，他们肯定是会有相关的一些你们知道的啊，不能说的一些，他们一定会去看的。就是开发商他的得想，他花那么大的资金买地盖房子养人运营成本，你各种整个算下来，你想想多少费用放在里面，他不光缴个税他都得缴好高的。所以你说在拍这块地之前，大家啊，就是大家没事嘛啊，就是想八八卦啊，这个心情能理解的啊。但是你说这个地，我说实话，我真的要开发了，我真的要建设了，我交那么多的资金，几个亿的啊，买地成本，然后可能我过来之后，我在整个还有一个现在房产市场，它又是属于一个不太，目前还是没有完全稳定的一个阶段啊。就它整体的一个时间线，售卖的时间线它有拉长，那它的成本一定是很高的。那成本这么高的一个情况之下。

你说他拿这块地之前，他难道不会去做一些你们所想象到的一些事情吗？我觉得不可能的，他们一定会去做的。所以就是我觉得啊，就该处理的也都处理了，就该做的他也都做完了，所以他才能在这个地方，然后可能去建这样的一个房子。就是不用过多操心，只是自己内心的一个想法啊，就是自己内心的一个想法而已啊，我认为是这样的。所以就是关于康泰学府吧，你大可不必这样来说他了。就是当然他这块地原有的情况是干嘛的，这个事实就是事实，这个没有办法去更改。可是呢，你看康泰学府目前该有买的人啊，他还认这个地块的人，就是觉得老城区生活方便嘛，然后呢离学校他也不是很远嘛，又是那个新小区，又是这种密度比较容积率比较低的小区嘛，然后呢就是主要是图他生活方便一些些啊，就可能停车这个上下班高峰期可能他会很拥堵一些，但是他就喜欢这样的一个热闹的地方。那有些朋友就觉得，那我本来就喜欢这个片区的，那我又想买新房，周边又是老房子，我为什么不买它呢？那觉得 OK 啊，那我不买它难道买朗月轩吗？朗月轩它的体量更小，然后又是两家小开发商来开发的，产品品质对吧，再加上呢它这个又窝在里头，然后整个来回停车它也不是很方便，又是小路它也不是很方便。那其实相较于康泰学府朗月轩来说，那可能有些朋友就觉得说，那我还不如选择康泰学府来，至少说它是本地的万博开发商自己来开发的，他们开发楼盘其实也是蛮出名的，也是他们的一些质量有一些其实做的，包括户型做的有些还是不错的对吧。像明月天骄，你看明月天骄现在其实除了它靠高速，它在二手房市场它其实蛮吃香的，它的户型是不错的。你不要看它有一些是在那个靠近高速板块的啊，但它整体新房销售来讲，其实它的一些这个户型它真的做的还蛮不错的，包括有一些130多平。我有虚沟的朋友啊，就是他在虚沟，他说他想把他保利的房子给他卖掉，然后想在那个华果山大道这边来置业去买一套新房。他当时看了很多的，他说后来就是想考虑明月天骄，他觉得户型做的是不错的啊，整体的一个质量感觉，小区内部的一些又是新小区，一些景观，他觉得还是他是认可的。所以说也不能说说人家开发商怎么样，他选地他肯定有他自己选地的一个逻辑，他肯定也是有相关的一些能操持能做的事情，他也都提前给他做完。然后呢主要就是看往外销售啊，主要无非就是看小区的一个质量，一个户型对不对。然后呢这个地段首先不用多说嘛，老城区生活方便不用多讲，书包延安书包，当然小学肯定就是不是解放路了啊，就是可能有些朋友想要的双学区他可能就是这个点达不到，然后其他的呢可能有些朋友觉得之前价格高，那肯定是嘛，价格确实也高，之前当时开盘17000多对吧，16000多，后来还有16000多成交的，然后最终到现在还有11000多的这样的一个特价房出来，是不是？所以开发商也是跟着市场一降再降啊，他往下降，他其实他整体来说有些楼盘他有些户型他是不赚钱的。怎么来讲呢，就是看自己的一个购新房的需求和诉求吧，我觉得是这样啊。刚刚说到明月天骄嘛，有朋友就在讲说，前天明月天骄卖了一套8楼靠近高速的130平方的，在150个 W， 他肯定也，我说实话肯定不赚钱的，我觉得这个应该也是属于亏损的。明月天骄一开始开盘的时候，它的价格也是偏高的，相较于现在来说哈，其实也是有点高的。那它现在130个平方卖在150万，也就是1万出点头嘛。一平方嘛，这个价格出的对不对。8楼但主要是靠近高速的话，你可以把玻璃换一换，因为如果你想买这个小区内的性价比的房子的话，我说实话你就不要再建议高速不高速的话题了，就是你可以买了之后你就把那个玻璃给它换一换啊，整个里面去给它稍微就是隔音隔噪啊这些，你把它稍微再自己再做一做啊，其实你住起来也还好了，就新风系统给它弄一弄对吧，因为其实说实话你靠高速主要还有灰尘的，你不能说一年四季我都不开窗户，所以可能新风系统啊这些你都给它搞一搞，但是奈何不了啊，它这个小区整体来说性价比相对高一些啊，这个你说的这个8楼啊，这个价格相较来说应该是还算是蛮便宜的。因为明月天骄在前一段时间有这个尾盘1楼的没有卖出去

的，就因为它在一楼嘛。很多朋友会觉得说一楼我不买，对不对？说一楼我买了，我电梯费我该交我还得交。然后呢，因为你还用地下储藏室嘛，就是你车位这个地下室嘛，你肯定要交这个物业费的嘛。然后呢，还有人朋友就说，那一楼采光啊，一楼什么反潮啦啊，会有各种这样的一些问题。有朋友就很介意一楼，那确实明月天骄一楼也是剩在后面了。当时一楼的话出来一个价格应该是在11000多，他那个时候还是新楼盘，就那个时候是属于交付了的，但是开发商手里还有这种尾盘的情况之下有这样一个价位。但你想想，这一套是在八楼的，然后卖在这个价格的话，其实对吧，我觉得性价比还是蛮高的，之前得在13000多14000多，你肯定是要要的呀，这个小区啊，包括它离它很近的金辉观澜，是不是它也是大差不离吧，12000多啊，可能你也能买到这种类型的一个房子，其实都是亏掉的。那个是21年左右上车买房的朋友，20年21年，你现在如果买了新，那时候买了新房，你现在要想卖的话大概率是亏掉的。包括像云悦星城也是在2021年左右那个时候在市场端出现的哦，那个时候的楼盘这个小区价格也很高，包括贷款的利率也很高，它相较来说利率可能都能达到5.几。然后呢，就是你的一个还要有一个验资是吧，摇号，那个时间点应该大家都好多一些买房人都参与过的啊。包括目前二手房一个价格可能现在能在13000-14000左右啊，明月天骄目前一个均价吧啊，跟大家来说一下。很多一些朋友还在说寄希望于这样类型的一些新楼盘然后能降到10000之内，我觉得目前来讲今年可能你想再看到的话大概率也不大，特别是像云悦星城那个位置啊。有些朋友说能不能10000之内我能买啊，你要10000之内买的话，那周边其他的一些小区都不用过了，其他小区像那个海淀小区目前离它也不是很远的，枫林广场周边那一段的一些老房子，其实我说实话它也占有书包嘛，对吧，海宁初中啊，就是海宁小学建宁小学啊，它都是有的。相较来讲呢，云悦星城你想要看到10000之内我觉得可能性不是很大，因为好多买的也是自住的。其次呢，二手房现在倒也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离谱啊。现在呢有一些小区个别的会出一些这个惊爆价格，它也真的就是个别的，有要不然业主急卖的，有的是卖了几年了实在不想放手里亏了，其实他卖他也不亏啊，之前上车可能2000-3000一个平方的，我说的是老小区，他现在可能5000多卖了，卖就卖了吧，反正也不亏，反正住这么多年是吧，有老房子出手就出手了。但是有一些实打实他真的是亏掉的，包括像明月天骄这个房子，包括像云悦星城有些业主的房子我知道的。其实还有一些二手房的业主啊，说实话他这个小区如果说相对房龄较新，然后又是四星楼或者是四星楼盘，或者说位置还可以的情况下，书包也有一些这个加持成分在。目前来讲我们还是要谈书包，有些人会跟我抬杠说，哎，南京人家早就取消了这个学位制了，然后呢，然后什么6年一个学位制，然后什么那个苏州又跟进了，连云港可能后期要快了，是的，但是目前他书包他还是在的，特别是对于三线城市来说，公立的这个书包他目前其实还是占有很大的一个份额的啊，包括那个今年的一个升学率大家都能看得到。所以说现在不抬杠书包的事情，我们就说目前来说书包其实连云港本地的家长都是认的情况之下，那有一些小区我说真的楼层也不错，装修也很好的，它的价格也不一定能像大家想象的一样，就是啊真的到黄瓜价了，真的是到这个蔬菜价了，没有的。有一些二手房，有一些真的还不错的二手房，它的价格业主他心里也有数的，他也是蛮坚挺的。就是那个你想买好一点的啊，装修好一点的，想拎包结住的，户型好一点，楼层好一点的，这种次新型的一些楼盘，有些价格它也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离谱啊。可能有些人说啊，那我有些小区卖个8000-9000，那我能不能6000多拿下呢？那你可以关注这个小区其他的一些这个户型或者是装修，但是有一些业主他确实买在高峰期，他又装修花了个小几十的情况之下，你想让他这样来亏，有些他确实是不亏的，他是不愿意的，就是这种房子会难谈，你不能说买不到，可能也有时你得要去碰巧啊，就是要去那个去多关注，特别是如果你关注二手房的一些朋友的话啊。还有在讲说上次你说的在西区的便宜的别墅是哪一个？西区的便宜的别墅啊，你说的是孔旺书院27吗？
孔王书院二期的话在

0: 它能，它也可以说西区板块吧，但它也是近南部城区板块的。它离五月广场也就是七分钟左右你就到了，骑个车，其实开个车你也就到了。你可能甚至骑车你可能比开车还快一些，因为开车他可能还等红绿灯，对吧？然后七分钟左右，这个小区的话，目前叠数上叠的话都已经到九千多左右了啊。他家的上叠其实我蛮推荐你关注143平的这个上叠，因为他家143平的上叠是，实用率能达到220多平，就能送一个将近90个平方。左右的一个实用面积给你的，我觉得非常好。143平，我只花140万，我都不到。你想想，9000多一个平方，对吧？我都不到，你去买一个200多平的上叠，然后那个容积率还很低的这个小区，我觉得真的性价比蛮高的。好，我们进一段广告吧啊，然后一会儿过个2分钟左右的时间，我们进入到节目的下半段，跟大家再来。聊一聊，一会儿见。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那些事，职业进行时，聚焦新热点，楼市有财经，
5: 有财经，
4: 这里是连云港楼市财经。
6: 曾经有一个潜力楼。

0: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楼市财经节目啊，我是静静。那大家可以通过两种形式参与到我们的直播互动，首先拨打直播热线85453123，当然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的抖音号连云港静静。目前我们的抖音号和我们的广播节目也在同步进行直播，在开播当中，选择你们认为方便的方式啊，然后可以直接和我们来进行交流和互动就可以了啊。刚刚有朋友在说，你说的唏嘘的便宜的叠数是哪一个？我一开始一直以为他说的是孔望书院二期，我心想孔望书院二期目前它的一个性价比还是蛮高的啊，它其实可谈的空间也是有的，然后呢，没想到啊，他跟我讲的说是之前可以赶大集的。啊、哦，我想到了，我知道是哪个小区了，是那个中盛康城二期，就这个也是24年新交付的小区。这个小区内呢，目前它是有这个8层的电梯洋房和11层的，这种小电梯小高组成，它还有别墅，一楼有这个院子的这样的一个房子。这个小区呢，它其实是不到浦南，它是在哪呢？它是在那个8中队再往北。大概就是100多米左右，应该是100多米吧，你就能找到，它也不到浦南。然后上次我们还在跟大家来讲呢，说浦南，因为浦南嘛，就逢那个一些月份哈，它可能会有一些大集可以赶一赶啊，东西还是很绿色健康的，然后也是很便宜的啊。你说的是这个，如果说你有这个。老房子在海州区域的啊，我只限是海州区域的。如果你们有在海州区域的一些老房子，然后呢，目前呢确实是没有卖掉的。如果啊，大家对我刚刚所说的这个区域位置呢，你觉得你也能接受，那你可以把你的老房子信息留在我的后台，他们是可以有相关的评估。公司去给你评估，如果价格你接受，会收掉你这个房子，然后去选择中盛康城的小区。他们家这个小区价格很便宜，便宜到什么地步呢？就是一个平方，就是这种11层的这种小高带电梯的，然后它有小户型的啊，有这种110多，有130多的这种户型类型的户型，它的单价也就是在3000多，一平在3000多。其实它的这位置也没有很离谱，它也没有说我往板浦那边走了，或者说往浦南那边走了，或者说也没有离谱到说我已经往那个东，就是那个那条路不是往东海走的嘛，也没有说往那里走，它其实就在相对外围的一圈，距离像那个四季农贸市场2公里左右的一个路程就到了，这样的一个小区，当然你要首先。跟你的生活半径啊，你这个区域位置你是否是觉得 OK 的啊，就这样的一个小区呢，单价3000多啊，然后洋房单价4000出头，别墅一楼带就是不是它是一楼有院子的这种别墅的产品啊，有1、2层有个院子，还有地下储藏室嘛，它的一个总价也就是在80多，总价哦，80多个 W 这样一个价格。所以如果说那下80多，我买个别墅，一楼带院子的，我市区有一套房，我在这边可能我在海州区，我可能有老房子，我一直卖不出去，我把它置换一下，我其实不花太多的钱，我就能搞到一套别墅。寒暑假的时候呢，带个小朋友来到这边来，有个院子，有天有地的，又远离喧嚣的，就在这样的一个小区里安安静静的去生活，我觉得也还蛮惬意的吧，就看自己家的一个。这个计划吧，好不好？因为我目前我周边有个家人，他是打算他的孩子现在在这个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香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风雅韵。

藏，中国白酒手艺人，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2: 在这个衣服小上学，他就跟我说等他上到这个初中时候，他要把衣服小这边的这个房子给他卖掉，卖掉之后呢，他就打算往中盛康这边买。他说其实那边路后期打通的话，他开个车往市区走也不远。他是当然他有他自己的一个考量和考虑啊，因为他主要是觉得这个价格买一个别墅，然后呢还要啥区域位置呢，他觉得他就是想要一个别墅啊，所以就是他就觉得位置他也能接受，他就打算说啊，那我就在这买，我觉得挺好的，有个小院子就行了，满足他有院子生活。因为市区内其他带院子的这种别墅价格太高，这动辄你得100多万对吧，甚至更高的300-400万，就这种类型的房，他说那我也买不起啊，那我就还不如说花个80左右，我再装修一下，100多万我就有一套别墅，有院子，然后呢，市区他也有房，他在市区内他也有房子，然后说这个房子回头孩子上学，你可能在那儿寒暑假，我就打算说就到这边有院子的地方我来生活，还可以去赶集，然后还生活整体的一个成本又降低，回归了一下田园的生活，他也蛮想要这样的一个生活的，所以我觉得也挺好的，对不对？就是看自己个人的一些这个思路和想法吧，因为每家买房人他的一个家庭的情况，他还是有一些区别的，外环也可以这样来理解啊，就是相较于这种一线强强县城市来说，我也可以理解啊，它是属于外环啊，但是没关系啊，现在有车呀，对不对？你在外环你能外到哪里去呢？也不是很远，在什么位置啊，刚讲了一下哈，在那个离四季农贸市场2公里左右的一个车程，是在八中队往北大概100多米吧，就这样的一个小区。其实这个位置其实还好嘞，因为我们去过，就是他那边离像那个月牙岛也不是很远，就我们那儿去过，那边主要有一条路，就那条路如果说真的是按照计划啊，那条路能够修起来搭建起来的话，从这边从我刚刚所讲的这个位置啊，开车往苏宁

像海州西区哈，有一些房子哦，它都不是按平方来买，它都是按这个总价卖出去的，就这个就蛮扎心的哦，听起来其实也蛮扎心的，是不是？周围有什么配套啊？周围啊，就像四季农贸市场啊，2公里左右，就是你买，反正买一些那个吃的呀什么的，那片我觉得你统一能批发回去吧，而且批发价格还挺便宜的。水果呀，就蔬菜呀，就那些你可以批发回去啊。然后那一片人家小区的这个整个外围啊，还有一排门面房，像有一些早点啊，什么那个我看了一下啊，就是什么早餐呐、啊，还有一些炒菜馆呐、啊，就这些小餐馆，它都是有的，就是我觉得也是能够满足日常的一个诉求点呢、啊。那位置高峰时候到苏宁也得半小时，那你这样讲喽，那我每天开车，我从市中心往我们单位来开，我要高峰时期我也得堵半小时40分钟呢。那如果不是高峰时期，我可能，我说实话，我那天开车从市政府那边开车往这个我们单位走，我就10分钟的时间我就到了。华武山大道一路绿灯，我就10分钟我就开到了。但如果你要说正常的一个上下班高峰期，我从市政府往我们单位那儿开，我正儿八经堵起来，我也得堵个半小时左右吧，20分钟半小时要的呀。就我可能也是需要，这就抬杠了啊，讲这个话就抬杠了，就没意思了。你上哪去？你堵车，你都得要半个小时，你都得要更久一点点。你要不堵车，一路绿灯畅行的话，那我可能10分钟之内我就到了嘞。林州广场附近2026年下半年有什么新的开发？林州广场附近啊，没有。年底的话，大概紫金桃花源的二期应该会有一个开发，大家可以帮我们的直播间戳戳赞。我们今天直播间是不是限流了？很奇怪啊，今天直播。然后那个26年年底啊，大概紫金公馆的二期他们俩应该想要开，可以关注一下。如果说想关注排污啊，或者是得房率100的这种高层，你可以来关注这片小区。他们家之前我有听到他们家王总自己说的啊，说是想把这个二期的这个高层都做一个270度转角的这个落地窗，包括100的一个得房率啊。我说你这个高层如果真的能搞到100的得房率的话，那真的是一件还蛮让我们连云港买房人兴奋的事情啊，大家不觉得吗？就你想高层啊，普遍我们都受够了这个公摊，对吧？就好多高层的公摊更大，它有的甚至达到27啊，24到26是普遍的，23都算少的。然后24、26到26之间，反正就大概这个大差不离一个范围。但如果说后期一个高层，你能帮我的得房率使用面积能够达到100%，我可能我套内面积我就是这么多，然后甚至能再给我送一点，那我高层我买我也开心啊，是吧？因为现在说实话，我哪怕在做高层，它的外立面它也不会像以前那样子啊，就是它肯定要相较来说做的整体材质还是要升级一些，因为毕竟二期它里面还有排污产品嘞。二期它是要做那种比较高端一点的小区，那这样子的话，它的高层整体的外立面的幕墙它应该也不会做得太差。那如果不会做得太差的话，相较来讲，在连云港这样的一个城市是够用的啊。那加上它的一个物业啊，看一期，如果一期物业这两年运营下来能跟得上的话，那二期再看后期交付，如果是 OK 的话，我觉得买高层倒也不是说不行，对吧？就是有个100得房率的高层，又有个270度转角落地窗这种比较洋气的户型给到我，那性价比再给我拉得高一些些，那我为什么不买？我觉得倒也可以买，毕竟这个位置也行啊。那排污说实话在这片那肯定价格很高嘛，都统一做200多平起步的，对不对？这种类型的一个排污它总价肯定是高的呀，那它整体的一个消费它相较来说和高层它可能又不是一群人了啊。那如果说二期它里面再有会所的话，那更完美了呀。那我想对年轻人来说，如果真的能达到我刚刚所讲的啊，就又配备会所，高层又有一个100得房率，再加上我整体的户型设计也是比较前沿的啊，比较 OK 的户型设计又是很合理的，动线又是非常流畅的，

那我为啥不买呢？你性价比相对再高一些些，我为什么不买呢？我当然买了，对吧？因为现在紫金唐万源毕竟一期他卖的也还是很好的嘛，他们家一期从一月份，今年的一月份到现在七月份，应该不出意外的话，它应该都是排行 number one 的一个销量吧，应该是这样的。我们进一段广告。

好，欢迎回来收听我们楼市财经节目，我是静静。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抖音号哈，连云港静静，包括我们的热线电话此刻也正在开通85453123。刚才朋友在聊嘛，说林州广场附近啊，刚刚就讲到有没有新的这个开发的一些楼盘，今年下半年刚刚就聊了一下哈，就除了紫金桃花源二期的话，目前是没有其他的一些新楼盘会出来的。他想问唐星象嘛，唐星象不太可能，唐星象目前的话应该不会没法开，价格过高开不了，开了就亏呀，谁来开呢，对不对，哪家来开呢，我就国企再兜地开我也开不了啊，是不是。房子是越来越好了，对的，房子是越来越好了。

说金鹰路苑177非一楼，二楼和顶楼能到200以下到不了。到不了。如果是非一楼、二楼和顶楼的话，目前是到不了的。然后我跟你讲，我当时那个177个平方啊，你稍等一下啊，你去过吗？你稍等啊，我算一下，我看一下，算一下价格啊。啊，我满脑子想都是193平，因为周六给他谈的那套就是193平，当时谈的这个价格177，我觉得还倒有可能来。你别动啊，我帮你算个价格，我觉得可谈哦，我觉得应该有可谈的空间哦。那个你去看过吗？你要去看过就不要找我了，我这费劲巴拉的就谈那点钱，我也不想去，我说实话。如果你们有去过了就不用来找我了，就是特别是已经去过很多次了别找了，我说实话，找了我最终给你谈来价格你也不会满意的，它弹性空间就很小。就是精英啊，他们家作为民企来讲，它的整体的那个流程，它是跟着国企来走的。就这样来讲，申报流程、价格体系、整体过会，这领导那领导很难。就是如果说你去过了，不要来，也不用来找我。就哪就费劲巴拉的给你谈个万把块钱，你满意吗？如果你满意，你可以来找我。嗯，就是也无所谓啦，我就当帮你个忙，对吧？因为你们也一直关注我们蛮长时间的。但如果你觉得说啊，我觉得这太吵了，这个价格，那我还不如等二手房，那你可以去等二手房，就不用来找我。如果你没有去过，你倒是可以在下方的小风车可以点一下啊，然后或者后台直接私信我也是 OK 的，你后台直接私我更方便一些些啊，然后我下播直接看到，然后倒是说可以帮你去薅一薅这个价格，我认为我还是有点这个信心的，就给他盘一盘，给他弹性空间全给你挤完啊，就我觉得是可以的哈。因为这个是为什么我这么自信能来讲这个话呢？因为周六我刚去谈过一套，帮我家人谈的，还是我家里人自己去买的，就是那个，因为他去过，就很可惜的一个点，他去过，而且不止一次，去过好多次。你这想给他谈这个空间你都没法去谈，就最终压缩的这个价格，说实话人家确实也是给到位了，但是呢买房人不是很满意，可是最终呢他还是买了，因为他确实是实在看好了。而且我也跟他讲过，我说如果你想在花果山大道这边来买新房，这五年之内除了豫苑的二期要开，高新云锦南侧那块地可能这一两年可能会有开发的动静，花果山大道东板块你这五年都不要再去想有什么新楼盘，不用去考虑了，就是没有了。然后他考虑了半天，因为他孩子已经二十多岁了嘛，也要考虑到可能后期要成家立业，对吧？肯定考虑到后期需要有这样一个动作，那他看来看去就觉得说，那现有的一个情况之下啊，觉得啊，好吧，那就是后来又带他看了几家，也还是不满意，因为他就是看好金鹰路苑的户型了。最终他还是选择去把以我给他谈完的最终价格去成交了，因为这个真的是耗不到了，就是到我这儿来，如果谈到那个最终的那个价格，如果说你不成交的话，你后面想再去找别人再去谈，我觉得谈不了，我觉得压根谈不了，除非你去找。那我不知道你找谁，你可能能量更大一些，你不管你找谁，反正如果说买新房，你哪怕说你跟着中介去啊，中介承诺去给你去返点或怎么样，我觉得这个价格都不一定有我最终能谈下来的价格能划算一些些。这是周六当时我们去谈完之后啊，就是我心里大概知道的一个情况啊，就跟大家说一下啊，如果各位有关注金鹿苑没去过的话，可以在后台直接私信我啊，前提是没有去过，或者说你看情况吧啊，你可以后台私信我一下吧，好吧。顶楼能买吗？顶楼啊，你说金鹿苑嘛，顶楼能不能买的话，我说真的呢，现在很多新楼盘呢顶楼其实做的还行。

呢，就是就是你可以去关注一下吧。就是如果说你没有去过金鹿苑看过他们家顶楼的话，你可以自己就是可以先去看，看完之后你倒也可以不用留信息留号码，你可以先去关注一下。然后呢，就是你觉得 OK 啊，了解一下他们家的施工工艺之后呢，你觉得可以，去可以可我认为没什么问题。而且像这样的一个小区，你们不关注二楼吗？其实我说实话，只有六层总高的这种洋房，你买二楼也是很舒服的。其实我蛮喜欢二楼的，我说实话，就当然洋房哈，就这种六层的，因为二楼如果小区环境很好的话，它这个竖井房，整个环境看起来是很漂亮的。它性价比又很高，就可能有一些就是刚刚有朋友讲的177平，说这个其他楼层200之内能不能买到，我刚给你算了一下价格，我认为是可以，我认为是大差不离，是可以的。然后呢，如果你再去买个这种什么顶楼啦二楼啦这种类型的一些楼盘，我觉得价格它可能能下得更多一些些，能更划算一些些，看自己吧。如果你给我买顶楼和二楼，我会选择二楼，因为金鹰路苑的二楼我觉得值得买，因为小区的整个树种环境设计不错的，就整个小区内的一个内部环境啊，树景啊，就是映入到我的房子内啊，其实看起来会很舒服，很通透。他们小区的树也有一些乌桕树，种的都是很成熟的一些树种，也是不错的。当然如果你觉得哎，我想要顶楼这个叫什么通风更好也可以啦。然后主要是关注一下它的一些这个材质工艺，我觉得的问题不大，因为他们整个外墙做的是铝板保温一体板啊，有这样的一些设计的话，它精英它做房子它还是成体系的，在民企当中该说不说它也是成体系的啊。主要就是没有书包，你这个点是可能有些朋友去关注的，如果没有书包，你如果不想要的话，那没招，那你就看一下有书包的一些小区，像景悦书院你可以去关注一下。万把块蛮给力了，是不是啊？你觉得万把块蛮给力了，但是对，就是开发商给的价格，其实我觉得已经算是比较，真的是比较给力了。因为你都已经去过了，你又对吧，所以你人弹性空间确实是没有的，我再去谈又把这个价格又压，但是呢对吧，买就是买房子的朋友，就家里面人他会觉得啊，他的心理价位可能是觉得有好几万的一个出入吧，会是这样的一个想法，也都能理解的。有好几万出，我觉得都是很能理解，因为觉得反正你房子在这儿嘛，你不卖干嘛呢？我又是你的一个客户，对不对？就是互相彼此站在各自的角度来看，都能理解大家的一些行为，只是说怎么来成交，对不对？他肯定就是需要有一个中间方的力量去给他拉一拉，肯定是这样子嘛。但是最终啊，我觉得他买了这房子应该还是觉得户型留住了他，小区的这个环境啊留住了他，小区的一个质量留住了他，肯定是这样子的，好吧。多大面积几室好卖，改善多大面积几室好卖是什么意思啊？苍梧院下雨肯定没有问题啊，好吧。我那个先下播啊，然后一会儿我们在抖音上跟大家来聊好不好，然后我们明天再见。

0: 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1: 我遇见谁会

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我会一直顺，顺风又顺水，迎面接财神。简单直白的旋律唱尽了我们对生活最朴素的期待，事业顺，感情顺，前程顺，万事顺，日子一路向阳，迷雾全都散开。这首充满烟火气的歌曲像一句句温柔的自我鼓励，也像一份来自耳畔的祝福。我会一直顺。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1: 权威的医疗发布，新鲜的医疗动态，公益的医疗平台，真实的医患故事，各大医院新闻联播，服务港城百姓的健康生活。本节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连云港市中医院、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与我台联合播出。
2: 大家好，欢迎收听各大医院新闻联播，先请听内容提要。中医院特色制剂脑病科特色经验方你听过吗？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排除心源性猝死、隐形炸弹。021成功完成市区首台机器人辅助髋膝关节置换术。连云港市第12届妇幼健康公益星启动。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举行启用仪式。第一人民医院风采路专栏，春季麻疹高发，科学防控是关键。一针减肥药后他被送进急诊。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生活中不少人长期受到紧张、焦虑、失眠等困扰，影响身心健康，也拖累日常生活。中医院江苏省名中医封广奎教授深耕脑病诊疗领域40余载，融合中医典籍精华与临床实践经验，辨证施治，潜心研制出院内特色经验方柴龙解郁丹，为群众身心健康提供专业中医保障。下面一起听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脑病科主任杜青怎么说。
3: 柴龙解郁丹出自《伤寒论》的小柴胡汤，在小柴胡汤的基础上加用了龙骨、牡蛎、珍珠母。小柴胡汤在古时候主要用于发热性疾病，在临床上也频繁地用于呕吐、心烦等疾病。柴龙解郁丹在临床上主要适用于失眠、烦躁、易怒的患者。我们总结其病机为肝气郁结、痰火上扰。在临床上这类病人非常多，服用方法也非常简单，一天3次，一次30到40粒，温开水对服。院内制剂均需要在专科医生严格的中医辨证的指导下服用，切勿擅自服用。
2: 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小产通常指自然流产或人工终止妊娠，可能对女性身体和心理造成短期或长期影响，主要伤害包括生殖系统损伤、内分泌紊乱、感染风险、心理创伤以及继发不孕等风险。小产我们也称其为小月子，小产之伤10倍大于大产，所以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女性朋友可以选择中医调理来帮助小产后快速恢复，治疗多以益气养血补虚为主，可以通过中药艾灸、火龙罐、中药热烟包、中药足浴等方式，达到调理脏腑、补益气血、调和阴阳、畅通经络的作用，以促进元气的恢复，减少小产后各种并发症的发生，效果甚佳。连妇幼小月子调理就诊指南，中医妇科门诊2C区，小月子护理地址19楼母婴康复部。
1: 诚意、厚德、精恕、至善，百年易得，人心人数。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最新播报。
2: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于月报道，近年来在运动过程中的猝死悲剧频发，引发大家对高强度运动风险的高度关注。如何判断自己的心脏状态好不好，要看哪几个指标？一起来听心内科副主任孙欣欣怎么说。
4: 常规来说，判断心脏状态好不好不能靠感觉，我们主要看3个层面的指标。第一个是体检的指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血压、血糖、血脂，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坏胆固醇，它是导致冠状动脉狭窄堵塞的元凶。如果血压、血糖、血脂控制得不好，那么心脏就容易出问题。

0: 第二个是运动耐量，这个可以自己评估，很简单的。比如说你和同龄人一起爬三层楼，别人呢只是稍微气喘，你却觉得胸口发闷，喘不上气，或者中途必须停下来歇一歇，这个说明你的心脏储备功能已经开始下降了。如果这种表现是近期突然出现的，那要非常的警惕。第三个呢是心跳的频率和节律，我们可以自己摸脉搏，如果早上刚醒来的时候没有起床的时候，这种静息心率经常超过每分钟80到90，或者脉搏忽快忽慢，毫无规律，这可能提示心脏已经存在隐患。建议大家呢家中备一个电子血压计，很多的都能同时显示血压和心率。
1: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12院公共事业发展部孙俪报道，近日021关节外科团队顺利完成了市区首例机器人辅助髋关节膝关节置换手术，这不仅是一次简单的手术升级，更象征着港城关节外科诊疗正式告别单纯依赖手感的传统模式，迈入了智能化精准化的机器人时代。与传统手术相比，机器人辅助手术切口更小，术中出血更少，且无需进行开髋手术，最大程度保护了周围的软组织与骨量。这种精准的干预方式既大幅提高手术的安全性与远期疗效，也显著加速了患者的术后康复进程。此次尖端技术的成功落地与临床应用，不仅是021技术实力的又一次集中展示，更为港城广大骨关节疾病患者带来了比肩国内顶尖水平的精准诊疗服务，让患者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科技带来的医疗红利。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日前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举办第12届妇幼健康公益行启动仪式，本次活动以四植深根护民生、公益助爱暖港城为主题，既是连云港市妇幼健康公益行连续第12年的暖心启航，也是市妇幼保健院建院40周年的献礼之作。活动围绕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理念，推出七彩行动10项举措年度公益计划，全面回应群众关切，推动妇幼健康服务从有向优迈进。现场还举办了健康副园长签约仪式、妇幼健康知识竞赛颁奖仪式、暖心包送健康捐赠仪式、海福威无创子宫肌瘤治疗技术1000例发布仪式、生殖健康公益宣讲团代表颁证仪式、同建5次方科普短剧开机仪式，以及百日护孕优、百日护孕安、百日护巾帼、百日护童心4大百日行动授旗仪式，一项项务实举措的发布，让公益内涵落地有声。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日前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迎来重要时刻，启用仪式暨大型公益义诊活动圆满举行。本次义诊活动作为新院区启航的暖心礼，为连云新城及周边居民带来了家门口的省级中医优质服务。疗愈之港扬帆济世，在江苏省中医院的全力支持和悉心指导下，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始终秉承全心全意为人民健康服务的宗旨，恪守大医精诚的中医职业精神，将以全新的面貌、权威的专家、精湛的技术、最优质的环境，为港城市民和区域内百姓提供更加优质、高效、舒适的医疗服务。未来随着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的建设推进，省中医院的专家团队将会常态化在院坐诊，让优质医疗资源真正下沉基层。
2: 他们是黄海之滨的时代前行者，他们是港城杏林的乐于奉献者，他们是万家健康的洁白守护者。医院风采路，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冠名播出。
1: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医院吕进元、薛梅发来的专稿，麻疹是由麻疹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具有极强传染性，一个患者可传染12至18人，主要通过飞沫传播，如咳嗽、打喷嚏或接触被污染物品的传播。未接种疫苗者一旦接触患者，90%以上会发病。 冬末春初，12月至次年5月是我国麻疹高发期。麻疹传染性强，并发症重，甚至可致命。虽然疫苗接种已大幅降低发病率，但局部爆发风险仍然存在，需及时识别症状。及早接种疫苗是保护自己和家人最有效的措施。接种第一剂8月龄，第二剂18至24月龄，两剂全程接种，保护率超过97%。麻疹可防可控，无需恐慌，但必须重视。如出现高热伴皮疹，请及时到联谊医就诊，并主动告知。

医生接触史和接种史。请听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医院吕静远、薛美发来的专稿。春天一到，不少人的减肥热情直接拉满，可天天咬牙运动，辛苦节食，实在难熬。于是有人动起了小心思，盯上了不用运动、不用忌口就能瘦的减肥针。近日，临沂通管急诊病区就收治了一位体重只有90斤的20岁女孩，却还要减肥的小雅。为了更瘦一点，盲目跟风注射了一剂减肥针，替尔博泰20毫克。随后便出现了心悸、恶心、呕吐、肢体抖动、全身酸痛，被送至急诊。小雅身高1米6，体重却只有45公斤 ，BMI 不到17.6，属于明显偏瘦。他不知道的是，替尔博泰和司美格鲁肽都是用于治疗2型糖尿病的处方药，它们有减重效果，但那是针对肥胖症患者，通常是 BMI 大于等于30的，常规起始剂量是2.5毫克，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花几个月的时间

慢慢加量，而他一次性注射了20毫克，这不是减肥，这是自杀式用药。关于减肥针，急诊病区孙燕主任表示，一，它不是美容针，是处方药，是给糖尿病患者控制血糖的，不是给健康人减着玩的。二，瘦子别碰，如果你是偏瘦人群，用这类药物就强行干预正常的代谢系统，只会把身体搞乱。如果你确实超重，也请去正规医院的内分泌科或减重门诊，让医生评估你是否适合用药，并指导你如何用药。三，剂量不是儿戏，很多人从非正规渠道买药，根本不懂什么叫起始剂量，什么叫剂量低定，有些人甚至觉得打多点瘦快点，这是极其危险的误区，一次错误的剂量就有可能直接把人送进抢救室。感谢各位收听各大医院新闻联播，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再会。

0: 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传奇人物，
2: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0: 尘封秘档，
3: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0: 未解谜团
4: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0: 如烟往事。
5: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0: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6: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毛公鼎与大克鼎、大禹鼎并称海内三宝，是迄今发现的铭文字数最多的青铜鼎。自道光末年重见天日，毛公鼎数易其主，动荡岁月，收藏者多秘而不宣，却没能让国之重器躲过颠沛流离，反而让他的归功之途扑朔迷离，甚至一度有人怀疑毛公鼎是赝品。屡经劫难，毛公鼎如何逃过侵略者的觊觎，如何从私藏归为公有？近年来，随着越来越多的铭文拓本、提拔、史料浮出水面，毛公鼎前世今生的悬疑逐渐拂去迷雾，两岸同胞共同守护、研究国宝的故事也愈发动人。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继续为您讲述毛公鼎的浮沉百年。上期节目中我们说到，端方如愿以偿得到了毛公鼎，而陈该丢了毛公鼎则是一病不起。陈介祺的女婿吴崇熙为此曾赋诗一首：楚人轻问周家鼎，尤物从来不服人。此诗是探陈家后人，孰料竟也预示了端方的命运。端方机关算尽，国宝到手未满一年，就在四川保路运动中被杀了。端方死后家道中落，失去强权人物的庇护，毛公鼎再次漂泊无定。据陈仲远回忆，端方夫人曾想将毛公鼎作为嫁妆陪送出去，不料男方不接受这样大的陪嫁，之后才抵押在天津俄国人开的华俄道盛银行。 后来北平大陆银行总经理谭立孙认为，国宝放在外国银行不妥，向端方家人表示愿以较低利息质押毛公鼎，经端方家人同意，毛公鼎从华俄道盛银行赎出，改存在北平大陆银行。稀世珍宝抵押在银行，外人只见端方后人不断地变卖家产，不见赎回宝物，一时之间纷纷垂涎。日本山中商会、英国记者辛普森都打起了毛公鼎的主意，辛普森还找到了美国人福开森从中说和。福开森是端方的洋顾问，正是与端方的接触为他开启了鉴赏青铜器之门。在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收藏的中国文物中，端方旧藏出现的频率极高，其中最有名的商代青铜器梵净十三器，是目前出土的铜镜和共存酒器均保存完整的唯一一套成套的青铜器，就是端方后人经福开森之手转卖给大都会博物馆的。毛公鼎比梵净十三器多了一点运气，端方家人嫌钱出得太少不肯出让。事情传出后，国人哗然，文化界人士纷纷呼吁不能让国宝流失。其实早在1925年毛公鼎抵押在华俄道盛银行时，山东省图书馆馆长丁福臣就想让毛公鼎还乡，那时将鼎赎回连本带利只需要4万银元，可惜拍板的是山东省军务督办张宗昌，这个不懂文献的武夫终使还乡一事功亏一篑。几年后王献堂走马上任，成了新的图书馆馆长，再次提起还乡运动，这时候的鼎价已经涨到了7-8万元。不过恰好盐商欠了官款36万，赎回毛公鼎绰绰有余。王献堂踌躇满志，四处接洽，谁知新任省主席韩复榘与狗肉将军张宗昌一样，始终不肯拨款，硬是把这事儿给拖黄了。谁来拯救国宝于危难之间呢？关键时刻，北洋政府交通总长叶公绰挺身而出。作为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叶公绰是典型的为官治学两不误。但在叶公绰传的作者郑重看来，如果他不是从事文化保护及收藏，就仅仅是北洋时代的官僚，最多只是过眼云烟的历史人物。那么他又是怎么和国宝毛公鼎结缘的呢？宦海浮沉，无论在朝或在野，叶公绰一直都是古代文化遗产的守护者，勘察大同石窟，拦截敦煌经卷，支持西北科学考察，做了很多的实事。此时面对毛公鼎，叶公绰的手头也不宽裕，多亏了两位好友的慷慨解囊，何谷助了他一臂之力。与功臣叶公绰相比，两位好友与毛公鼎的缘分鲜为人知，他们的名字应该被我们记住，他们是教育家郑鸿年和书法家冯树。1930年正逢二人出让股份，毛公鼎方归叶公绰一人收藏，叶家的命运从此与毛公鼎交织在了一起。真正的收藏家大抵都对国宝有敬畏之心，叶公绰跟陈介祺一样，从天津到上海始终严守着秘密，在他的著述中没有任何关于毛公鼎的记载。1935年叶公绰已经收藏毛公鼎多年，一次晚餐时好友蔡元培问他是否藏有毛公鼎，他还是守口如瓶。蔡元培只能无奈地在日记中写下一笔：闻上藏有毛公鼎，但甚密，对人亦不承认。

0: 巴纳索自采取的科学治学方法，大肆撰文攻讦毛公鼎的瑕疵，其所伪造。巴纳博士和西方的一批学者似乎不知道，张之洞、魏聚贤所谓的赝品说，早在几十年前已在中国国内被遗弃，以致毛公鼎的真伪问题竟然掀起世界性的怀疑风波。眼见毛公鼎被欧美学者怀疑，张光远放弃中国金石学界只注重铭文和外在特征的传统研究方法，转而结合毛公鼎的铸造技术等，以彼之道还彼之身，对巴纳的观点逐一反驳。此后更多的港台学者结合 X 射线等现代科技手段，掀起了毛公鼎研究的一个小高潮。这场关于毛公鼎真伪问题的争论，最终证明毛公鼎真金不怕火炼，却是无可争辩的真器。毛公鼎的真伪之争被大陆学者注意到的时候，是上世纪80年代初期。人们惊奇地发现，除了论证真伪，张光远还在书中披露了一段从未公开过的往事。1937年底，上海沦为孤岛，叶公绰匆匆避往香港，毛公鼎与其他的书画藏品则全都被滞留在了上海。叶公绰的小妾潘氏意欲侵吞叶氏留在上海的家产，还打起了官司。叶公绰当时已年近花甲，不便出面，就让侄子叶公超前往上海处理家事。叶公超的父母早亡，是跟着叔叔叶公绰长大的，叔叔的抚育教诲爱如己出，叶公超终身难忘。1940年，叶公超正在昆明西南联大任教，接到叔叔的电报，当即赶往上海。途经香港时，叶公绰殷殷嘱咐他：我把毛公鼎交付给你，日后不得用它变卖，不得点押，尤其不能让他出国，有朝一日可以献给国家。为了强调不让毛公鼎流出国门，叶公绰又告诉侄子，此前曾两度有美国人及日本人拟以高价购买毛公鼎，均未允之。叶公超肩负使命来到上海，不料那潘氏为达目的竟向日本宪兵队告密，透露了叶家收藏毛公鼎的事情。日本宪兵队一听，当即来到法租界老李玉路魏乐园三号的叶宅搜捕。万幸，宪兵队先搜出了一些字书，还有两支手枪。看到手枪，日本宪兵竟然就忽略卧榻之下，竟未被发现，是其大幸。毛公鼎躲过一劫，叶公超被日本宪兵队拘捕了，罪名是间谍罪。他在日本宪兵总部坐了49天牢，还有一种说法是39天，前后被审讯七次，受鞭挞、水刑两次，但始终没有说出毛公鼎的藏处。多年后，他在清华的同窗好友顾玉秀回忆，叶公超在狱中曾辗转递出过一张字条，字条是一张香烟纸，上面用英文写着：相信我，绝不投降。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这场劫难过后，叶公超无心再回昆明教书，一向不问政治的他，人生由此转向，走上国际宣传的舞台。这也是很多人熟悉的叶公超，前半生是文人，后半生是政客，只是很少有人知道他的弃学从政由毛公鼎而起。若不是保护毛公鼎，人们也不知道叶公超一介文人屡屡受刑，竟能如此坚贞不屈。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据张光远的书中回忆，为了脱身，叶公超急中生智，悄悄传信给家人，请来助攻，伪造了一个青铜器交给日本人，终于获释。可是日本宪兵可没那么容易放手，叶公超出狱之后仍然受到监视。叶公绰只好又打电话给叶公超的兄长叶子刚，让他设法救人。叶子刚多方奔走了两个多月，叶公超才恢复了自由身，并将毛公鼎安然地带到了香港，交还给了叔叔。这时叶公绰远在香港，同样是气节凛然。1941年日军攻陷香港之后，想请叶公绰出山，叶公绰断然拒绝，从此失去自由。时值大暑，他坚持关闭门窗，隔开窗外嘈杂的日兵，经济窘困，只能靠出售印章实验对付。1942年的10月，经亲友多方斡旋，叶公绰终于回到上海。在上海，他依旧不与外界接触，可还是躲不过日伪的骚扰。汪精卫多次托人请叶公绰，说什么快不要再玩古董了，出来玩玩人民。最后侵华日军总司令部竟然派人亲自上门，请叶公绰出来主持大局，扬言如果再执意不从，恐对他不利。叶公绰那时已重病在身，然始终不曾屈服。叶公超平生从不记日记，历史学者傅国勇说他是述而不作的那类读书人，平时惜墨如金，不肯轻易下笔。叔侄二人守护毛公鼎的这段惊心动魄的经历，他更是一向视为个人的私事，鲜少对外讲述。直至晚年在台湾荣民总医院卧病时，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同事张光远前去探视，叶公超才回首往事，同意张光远略述梗概。只是不知是年事已高，记忆偏差，还是有所避讳，不曾细说。叶公超的口述又给毛公鼎扑朔迷离的流传经过带来了新的谜团。在叶公超的口述中，1941年年底日本发动南侵战争攻陷香港之后，叶公绰又带着毛公鼎回到上海，为不幸病中窘迫，就把毛公鼎点押给银行，后来由一个商人陈永仁借资从银行赎取回来。日本战败投降后，叶公绰把毛公鼎捐献给了政府，那以后才算是归公家所有。对此同在台湾的学者刘杰平很快讲述了另外一个版本的故事。按照刘杰平的说法，毛公鼎最后并非由叶公绰，而是由陈永仁献给政府的。刘杰平是陈介祺的同乡，手中藏有昔年陈介祺手拓的毛公鼎铭文。抗战时期他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官员。据刘杰平回忆，1942年经过上海时，听说叶公绰因经济困窘欲出售毛公鼎以维持生计，并且敌人也想争购。他同徐森玉、张子宇等人商议之后，找到了相识的商人陈永仁。陈永仁不是普通商人，曾替日军收买大批军火物资，算得上是头号经济汉奸了。徐森玉主持过故宫文物南运，那个时候在上海负责保管中央图书馆所藏的善本古籍。张子宇是我党的地下工作人员，他们找到奸商陈永仁自有一番妙计。刘杰平对陈永仁说，你如果购得毛公鼎国宝呈现中央，作为你将功赎罪的一项表现，将来设法减免你的罪行。这话可说到了陈永仁的心上，机会难得，
为了给自己留一条后路，陈永仁答应以黄金300两购得毛公鼎，并由张子宇秘密保管。如此既避免了毛公鼎外流，又能确保将来收归公藏。果然，抗战胜利之后，毛公鼎结束了在私人手中漂泊的命运。事实上，近年来拍卖会上出现的多件毛公鼎拓片，上面都前盖着陈永仁于胜利还都年县城国府的印章。由此可见，陈永仁购鼎献鼎之事并非空穴来风。抗战胜利之后，陈永仁凭献鼎之举一度逍遥法外，不过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新中国成立之后，陈永仁还被揭发出大量的偷税漏税等经济犯罪行为，加上此前的汉奸罪，陈永仁最终被诛罪并处。毛公鼎的归公之路并非一帆风顺，直到今天，从陈永仁之手到南京中央博物院那段历史仍然是众说纷纭，迷雾重重。一种最流行的说法是，毛公鼎一度被军统局的局长戴笠据为己有，直到他乘飞机失事死后才由军统局上交。沙孟海当时是国民政府教育部机要秘书，他在回忆文章中写道，当时教育部长朱家骅特派故宫博物院古物馆馆长徐森玉专程前往上海接收毛公鼎。徐森玉还正在途中，军统特务头子戴笠原在上海等处布置好了一批人员，到那个时候他们就捷足先登，从陈永仁的手中把这件西周重器劫夺走了。后来沙孟海奉朱家骅之命拟文向蒋介石告状，蒋介石急电戴笠，勒令立即移交，戴笠只好将业已到手的重器交出。戴笠的得力干将，曾任军统局总务处处长的沈醉，关于接收毛公鼎的回忆更加的戏剧。戴笠还没死的时候，军统就成立了财产清查委员会，主要由沈醉负责，但因为事情太多，一直拖到戴笠死了，沈醉这个接收大员才来到上海。当时他就住在上海杜美路军统办事处的楼房里。清查工作接近尾声，可清单上的毛公鼎一直找不到，上海办事处的人只好请来了几个老古董商一起到沈醉的办公室想办法。一个古董商正侃侃而谈，突然嘴张得大大的，眼睛直勾勾地盯住了办公桌旁的那只烧纸炉。其他的古董商随着他的目光看去，顿时个个是呆若木鸡，都像着了魔似的向着烧纸炉扑去，嘴里发出不同的惊讶声，我的妈呀，老天爷哟，这可真是罪过了。沈醉被弄得莫名其妙，一问才知道，这个烧纸炉竟然就是踏破铁鞋无觅处的毛公鼎。那时的特务们有个习惯，不管什么废纸总是随手烧掉，从不往自制篓里扔，以免泄密。西湖一张拓片都价值连城的毛公鼎，竟然被军统特务们当成了烧纸炉。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下期天下故事会，向东将继续为您讲述毛公鼎的传奇旅程。也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什么是更高。
1: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现在时刻14点整，
3: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90.2，连云港。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2: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如果爱下去是张靓颖在 The One 专辑所有曲目都确认之后才听到的，为了收录这首歌，制作团队忍痛放弃了另外一首歌曲。完成制作后，如果爱下去也不负众望，最终成为了专辑的主打歌。

如果爱下去充满了唯美动人的气氛，张靓颖演唱的松弛且自然，对于柔声小高音的处理也很到位，除了必要的真假音转换，张靓颖几乎放弃所有的技巧，完全用情感来演绎歌曲。

0: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
1: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

0: 小说剧，神像张铁嘴，根据许金燕的小说改编，主播龙斌。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第四十八集。
0: 半个小时以后，老乞丐不但洗了澡剃了头，而且换上了崭新的绸缎长衫，脑袋后边还接了一根花白的假辫子。经过这么一番整饰啊，这老乞丐整个人他就变了样，穷酸相啊一扫而光，如果不是肚子有点瘪，还真像个养尊处优的老太爷。最后军官扶着一身光洁的老乞丐走进了一家小饭馆，跑堂呢连忙把他们领到桌前坐下。
7: 老爷子，总爷，二位，哎，来，您要点什么？
0: 军官转过头问老乞丐。
8: 老太爷，想吃点什么好的？别客气，随便点。
0: 老乞丐的眼里立刻现出了惊喜。
9: 无论什么好吃的，我都可以点。
8: 当然，你可以随便点，就怕这个店小做不出来。
0: 跑堂的听了，在一旁忙说：“
7: 嗨，总爷，您放心。”您别看我们这小店小，我们可是美味斋的封号，能做上百道菜呢。万一老太爷点了我们做不了的菜，还能让美味斋送过来。
0: 老乞丐听了，马上摆出了一副大主顾的神情。
9: 那我就随便点了啊。先来三个凉菜，一盘太黄瓜啊，一盘五香花生米。再来一盘猪头肉啊，再来四个热炒，一盘炒肚片，一盘炒腰花，一盘溜肥肠，外加一。
0: 老乞丐点到这儿，怯生生的看了军官一眼。
9: 我还可以点吗？啊！
0: 军官不屑地朝老乞丐笑了笑。
8: 我说了，你随便点。
9: 好啊，那就再加一碗红烧肉。红烧肉。
7: 老爷子，要不要汤？
9: 汤。
0: 老乞丐扫了军官一眼，又想了想。
9: 能上碗汤当然好啊。你这儿有好汤吗？这个蛋花汤没意思啊。面疙瘩汤虽然好喝，可是呢太便宜啊。我想要一碗又好吃又贵的

0: 还有贵的。嗯，对了，你给我来一碗心肺汤吧。啊，就要心肺汤，这个心肺汤啊，败火，败火。
1: 好嘞，老爷子真会点嘞，心肺汤不但好喝，还败火呢。
2: 跑堂的一边恭维着，一边问道：“
1: 老爷子，这主食呢？主食要点什么？”
2: 老乞丐想了想：“
0: 嗯，要，肉包子，要皮薄馅儿多，要一口满嘴流油的大肉包子。”“
1: 好嘞，您老放心，美味斋的肉包子，全北京独一份儿。”那您老想喝点什么呢？
0: 二锅头吧，三两二锅头，啊，足够了。
2: 跑堂的听完笑了：“
1: 老爷子，这位老总让您点点好菜，可您只管挑便宜实惠的菜了，好菜这可谈不上啊。”
2: 老乞丐一听，立刻露出了很不服气的神情。
0: 嗯，点得太好了，我是怕你这小饭馆啊做不出来。
2: 跑堂的听了，脸上立刻露出了笑颜。
1: 您老放心，只要您老点得出来，我们就能做得出来。
0: 真的？这可是你说的啊，你可别后悔啊。那好，你就给我把红烧肉去掉，换一个菜。
2: 此时啊，坐在一旁一直没吭声的军官点了点头：“
3: 是应该换红烧肉，那个菜太油腻了。”
2: 老乞丐又使劲儿地想了想：“
0: 那就换成红烧肘子吧。”啊，
2: 跑堂的听了，立刻露出了挖苦的神情：“
1: 红烧肘子？是比红烧肉强一点啊，可比红烧肉还贵俩铜板呢，让您老破费了。”
2: 老乞丐听了这话，一摆手，一副富翁的派头：“
0: 没事儿，这位总爷啊，有的是钱啊，多花个两三个铜板啊，根本不在乎，不在乎。”
2: 这酒菜啊，很快就端上来了。老乞丐迫不及待地抓起筷子就要开吃，副官连忙制止了他：“
3: 老太爷，且慢。您把这件长衫脱下来再吃，沾上了油可就派不上用场了。”
2: 老乞丐低头看看崭新的绸衫，慌忙点头：“
0: 还是您想的周到啊，您想的周到啊。”
2: 于是啊，这老乞丐脱掉长衫，光着膀子，右手用筷子夹，左手直接抓，左右开弓，一顿的山吃海塞。等老乞丐感到吃饱了的时候，早已经仰在椅子上站不起来了。一口没吃的副官看着老乞丐，这心里啊不免就犯了嘀咕：“
3: 张大帅半路捡了个老头，却这么一番恭敬，他心里头到底是什么盘算呢？”
2: 却说两天以后的上午，神相张铁嘴相面馆得到了通知，说是买了今天三块轮号牌的客官是外地的，上午来不及赶来，得下午才能相面。于是相面馆上午就干脆没开门，到了下午，张野仙和他的伙计们全都恭候在楼下的大厅里。过了一会儿，张大帅的副官匆匆地跑了进来：“

0: 一位？是张铁嘴张先生。
1: 张野仙连忙起身。
2: 在下便是，敢问您是？
0: 啊，我们大帅马上要到这儿来相面。
2: 大帅？哪位大帅？
1: 听说来者是大帅，张野仙并没有表现出受宠若惊的样子。这副官见他的话没有引起张野仙的注意，便赶紧报出了他顶头上司的名号：
0: 江南总兵提督上将军张大帅。
2: 哦，
1: 张野仙仍旧是不卑不亢。
2: 他预约了吗？
1: 副官扬了扬手上的三块竹牌。
0: 当然，今天的三个号我们大帅全摆下了。
1: 副官的话音刚落，张大帅就在一群卫兵的簇拥下走进了相面馆。副官赶紧迎上一步介绍说：
2: 这位就是我们大帅。
1: 张野仙上前拱了拱手：
2: 山人张野仙向大帅请安。
1: 张大帅盯着张野仙仔细地打量了一番：
3: 你就是张铁嘴？看来是有点仙风道骨的样子。
2: 大帅谬奖了。大帅请坐，待在下为大帅相面。
1: 张野仙说着便请大帅坐下，而张大帅却摆了摆手：
3: 哦，

0: 忙不忙？请先生先给我们家老爷子相相面。
1: 张大帅说着便问副官，
0: 我说老爷子呢？怎么还不来呀？
1: 副官赶紧回答，
2: 哦，老爷子逛鸟市看中了一只鹦鹉，想买下来。那卖鸟的看老爷子气度不凡，漫天要价，要80块现洋。老爷子嫌贵，只肯出40块，正在那儿讨价还价呢。
1: 张大帅听了，不禁皱了皱眉头。
0: 哎，这老爷子也真是，80块就80块了，还还个什么价儿？回头让别人给买去了，他这心里头又得堵得慌。
1: 此时一辆轿车正在街上行驶着，老乞丐坐在轿车里，一个军官坐在他旁边，轿车的两边踏板上站着持枪的卫兵。
3: 老爷子，你听着，我现在带你去相面。相面你知道吗？
4: 哎呀，相面呐，我知道啊，年轻的时候啊我相过面。那相面先生说我呀，眉心有一颗红痣，一生啊有吃有穿，什么都不缺啊，就是寿命短点。可是我后来呢，又缺吃，又缺穿，什么都缺啊，就是这寿命长了点。你这相面呐，都是骗人的啊，骗人的。
1: 军官一听这话，赶紧捂住了老乞丐的嘴。
3: 嘿，老爷子，你记着，到了相面馆里，你可不行乱说话。人家给你相面的时候，你什么都别说。最好呢，你闭目养神，不让你睁开眼睛的时候，你连眼睛都不必睁开。我们都管你啊，叫老太爷，你得像个享福的老太爷的样子，听见没有？你现在的身份是我们张大帅的叔叔，记住了吗？
4: 我是你们大帅的叔叔。
3: 对，我们都管您呢叫老太爷。
4: 记住了，叔叔，叔叔。
1: 军官从口袋里摸出了2块现洋，显示的在老乞丐面前晃了晃。
3: 老爷子，如果你在相面馆没露馅，这身行头归你。另外啊，再赏你2块现洋。要是露了馅，不但得不到2块现洋和这身行头，你还得呀挨2匹鞭子。听着没有？记住，要想不露馅的唯一方法就是。
4: 装哑巴，这个我会啊，会。
1: 说话间呢，这汽车在相面馆的门口就停下了。军官拉开车门，两名卫兵搀扶着老乞丐，缓步走进了相面馆。张大帅殷勤地迎上去，亲手搀扶老乞丐坐下，然后对张野先说。
0: 哦，这是家书，请先生给我们老爷子先相相面。
1: 张野先仔细地看着老乞丐的脸，
5: 这叔侄俩怎么一点都不像啊？
1: 心里头这么说，可张野先在嘴上却大声地称赞：“
6: 老爷子，好福相啊！”尤其是眉心这颗朱砂痣，这是寿痣啊。
1: 突然张野仙一惊，不由得心有所动，
5: 这个老爷子好面熟啊，好像在哪儿见过，尤其是这颗痣。哎呀，
1: 张野仙想着想着，终于想起来了，3年前他和铁蛋儿送包子给小乞丐们吃的时候，就是这个眉心有颗朱砂痣的老乞丐，没经过铁蛋儿同意就伸手拿了个包子， 张野仙还记得这个老乞丐无

0: 无儿无女，只有一个小孙女，也是要饭的。想到这儿，张野仙再仔细地看了看，
1: 没错，就是这位老爷子，就是那个苦命的老乞丐。好你个张大帅，居然跟我玩这手。好吧，这回你可真要弄巧成拙，成全我张野仙了。
0: 想到这个地方，张野仙的嘴角上露出了一丝难以察觉的笑。
1: 这应该是一个福相啊。哎呀，糟了！
0: 张野仙看着看着，脸色突然变了。
2: 哦，怎么了？
0: 张大帅听了，赶忙追问。此刻张野仙脸上的表情十分的肃穆，
1: 恶闻入口啊。不对呀，他怎么会恶闻入口呢？哎呀，这确实是恶闻入口啊，这位老爷子恶闻入口。
0: 张大帅听了很是纳闷。张野仙轻咳了一声，缓缓地说道：
1: 按照相书上的说法是恶闻入口，那是老了以后会流落街头，活活的饿死的意思。
0: 老乞丐听了惊讶地叫出声来。张大帅不相信地看着张野仙，摇了摇头。
3: 不会吧，他有儿子，这做儿子的就算再无能，也不能眼看着他亲爹饿死吧。
0: 张野仙没有理睬他，装模作样的向老乞丐点了点头。
1: 来来来，老人家，我来看看你的子嗣文。你有个儿子。
0: 这时候副官在一旁忍不住插嘴道：
4: 先生，你给看清楚点儿，他的儿子就是我们大帅的堂弟呀，是一位堂堂的将军。
0: 张野仙扫了副官一眼，冷笑了：
1: 不错，他是有个儿子，不过他的儿子不是将军，而是个小卒。
3: 小卒？
0: 张大帅忍不住看了张野仙一眼，张野仙肯定地点了点头。
1: 是小卒，而且在不满38之年就战死在沙场了。
3: 38之年？
1: 对，就是24岁之前。
0: 老乞丐听了连忙接茬：
5: 对对，一点也没错，我儿子是甲午年跟日本人打仗时阵亡的。
0: 张野仙又看了看老乞丐：
1: 从您的面相上来看，您没有孙子，但有一个孙女儿，您那个孙女儿既乖巧又孝顺，可惜呀，她也不能奉养您的天年。
0: 张野仙此时啊，并不知道老乞丐孙女儿的现状，但据他估计，即使有所改变，也不可能太好。于是啊，便这样说了。谁知老乞丐听了，不由得嚎啕大哭。
6: 我呀，是有个乖孙女儿啊，我那孙女儿比古代的孝女儿还要孝顺呢。 讨到一点饭，宁愿自己挨饿，也要给。

0: 吃。可惜去年呢、啊，他被人贩子拐走了，卖掉了，我再也见不着我的乖孙女了。
1: 老乞丐说到这儿，已经是泣不成声了。众人听了，均有些凄然。老乞丐哭着哭着，猛地跪倒在张野仙面前：“
0: 先生啊，您是神仙，您是活神仙，我不愿意饿死街头，您救救我吧！您指点指点我吧！”
2: 哎，老爷子，您起来，快起来！
1: 张野仙伸出手，把老乞丐扶了起来。
2: 老人家，您先坐下，让我再仔细看一看，能不能破了您这恶纹。
1: 老乞丐听了，听话的在椅子上坐了下来。张野仙仔细地端详着老乞丐的脸，突然露出了笑颜。
2: 哎呀，老爷子，恭喜您，有救了！您有救了！
0: 有救了！
1: 老乞丐的眼里顿时浮现了希望。
2: 对，有救了。本来呢，您是恶纹入口，是一定会饿死的。可恶纹在这儿又分了叉儿。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8: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神像张铁嘴》，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0: 小说剧《神像张铁嘴》，根据许金燕的小说改编，主播龙斌。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第49集，
6: 老人家，您先坐下，让我再仔细看一看，能不能破了您这恶纹。
0: 老乞丐听了，听话的在椅子上坐了下来。张野仙仔细的端详着老乞丐的脸，突然露出了笑颜。
6: 哎呀！老爷子，恭喜您，有救了！您有救了！
4: 有救了！
0: 老乞丐的眼里顿时浮现了希望。
6: 对，有救了。本来呢，您是恶纹入口，是一定会饿死的。可恶纹在这儿又分了叉儿，所以您得救了。您遇到了贵人，这位大贵人会帮您。
0: 张野仙说着扫了一眼张大帅。
6: 这位大贵人嘛，还不是一般的人，他是天上的武曲星下凡呐。
7: 武曲星下凡？
0: 老乞丐惊得眼睛大得像灯笼。
7: 先生，关公和岳飞才是武曲星啊！我能碰上武曲星啊？
0: 这时候，张野仙朝张大帅努了努嘴。
6: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呐！
0: 老乞丐见了，不相信的看看张大帅，又看看张野仙。张野仙望着老乞丐笑了。
6: 老人家，您还不赶快拜谢武曲星，还等什么？
0: 老乞丐一听，赶紧给张大帅跪了下来。
7: 大帅呀，武曲星啊，你可怜可怜我吧，别让老汉我饿死在街头啊。
0: 到了这一步啊，张大帅是再也没有别的话可说了。
8: 哎呦，好了，老张，你呀起来吧。今儿个呀，你能碰上我，也算是咱们有缘分。刘副官，
9: 哟，
8: 你记着，咱们回徐州的时候，你把这个老头给我带上。咱们不是给徐州的兴化寺捐了50亩福田吗？你把这个老头带到兴化寺去，你告诉方丈，就说是我说的。让兴化寺给我养着他，你呢，再买口棺材，也送到寺里去，让这个老头活着衣食无缺，死了呢，有一口棺材睡。
0: 老乞丐听了，感动得涕泪横流，忙向张大帅磕头。
7: 大帅呀，您不但是武曲星，你还是救苦救难的菩萨。 老天爷会保佑您，恭候万代，恭候万代呀！
9: 好了，老爷子，喂，你快别说了，咱们走吧。
0: 刘副官说着，把老乞丐扶了出去。这老乞丐走了以后啊，张野仙像什么也没发生似的，转身喝了口茶，而后捋了一把胡须，闭上眼睛，仿佛是在入境，完全忽视了张大帅的存在。这边，张大帅一见，知道张野仙是不高兴，便忍不住朝侍立在一旁的一名军官踢了一脚：“
8: 你他妈！我说人家张大师是神仙之类的人物，咱们对人家得毕恭毕敬，可你就是不信，还出了这么个馊主意，非找个老叫花子来试探。现在怎么样？人家大师生气了吧？”
0: 张大帅说完，忙向那个被踢的军官使了个眼色。军官听了以后啊，心领神会，赶忙朝着张野仙就跪下了：“
10: 大师，您的神明在下今儿算彻底领教了，请大师原谅在下，千万不要跟在下一般见识。张先生在上，小子我有眼。”

0: 先生，下面得请您给我好好的想一想，都谈一谈。
1: 哦，那是不是请大帅到楼上我的贵宾室里，我们慢慢叙谈？
0: 哦，也好，先生请。
2: 张野仙领着张大帅进了贵宾室，关上了房门。此刻贵宾室里只有他们两个人。张野仙请张大帅坐在居中的椅子上，自己则在书案前坐了下来。
1: 哦，大帅，在下为一般的客官相面，客人们总是希望在下谈他们过去的经历，以便验证。大帅是天下闻名的大将军，大帅少年时期的逸闻趣事在咱们中国几乎可以说是妇孺皆知。如果在下也像对待一般客人那样挑几件大帅过去的事说上一通，未免有卖弄之嫌。
0: 哦，对对对，
2: 张大帅赶紧应答。
0: 这过去的呢已经过去了，您呢就给我说说未来。我请先生为我相面，就是想请先生给我谈谈未来，指点迷津呢。
1: 若论大帅的未来，如果和过去有联系的，恐怕也不得不提上一两句。
0: 哦，那是自然，那是自然，先生尽管敞开了谈。
2: 张野仙轻咳了两声。
1: 从大帅的面相上看来，过去的一两百天里，大帅当有两件喜事。第一件似乎跟美色有关。
0: 哦哦，对对对对，张某三个月前在上海纳了一个小妾，是个唱戏的，不但色艺双绝，而且善解人意啊，张某是非常的爱惜。哦，这确实是一件喜事，可是这第二件喜事，不知道先生指的是什么呀？
1: 第一件喜事，深说在大帅的印堂之间，是一件名喜事，天下皆知。
0: 这倒是，那些小报的记者在报上把本帅这点风流韵事说得清清楚楚，淋漓尽致，甚至还添油加醋，这可不是天下皆知了吗？
2: 听了这话，张野仙点头笑了笑，随后话锋一转。
1: 可这第二件喜事嘛，却隐晦在大帅的眉宇之中，这是暗喜事，外界无人知晓。
2: 张大帅听了

0: 这暗喜事先生指的是哪一类喜事呢？
1: 隐晦在大帅眉宇之间的这一道紫气，按相法上说，眉宇中显紫气者，主得宝物。在这百日之内，是不是有人向大帅进献了宝物？
0: 哦，这个，
1: 我说了，这是暗喜事，此事外界无人得知，但大帅心知肚明。我要告诉大帅的是，大帅眉宇间这道紫气中，还有一丝丝凶险的煞气。
0: 什么？凶险的煞气？
2: 张大帅听了不觉一惊，
0: 这对我有害吗？
1: 对大帅有害，但害处不大，只是体质上受些损伤。不过这道紫气最大的害处是会害了大帅新娶的如夫人的命。是您的喜事很快变成丧事。
2: 张野仙说的是危言耸听，这张大帅听得不禁毛骨悚然，面容沮丧。
0: 这要了他的命，那不等于要了我的命吗？哎，本来呀，我是想啊，把得到的这种宝物啊，和他一起分享。难道是他腹薄，享受不了这样的宝物？
1: 非也。从紫气中所显示的一丝煞气来看，大帅所得的宝物只是形如宝物，实非宝物啊。岂但不是宝物，还是有害之物。任何人把它当作宝物来享受，都会身遭不测之灾呀。
2: 张大帅一听不禁惊呆了。
0: 先生，您可知我得到的是什么宝物啊？
2: 张野仙听罢笑了。
1: 大帅，在下只是一个相面先生，这些都是从大帅的面相上显露出来的。在下并非神仙，怎么能知道大帅所得的宝物是什么呢？不过在下自信绝不会看错，大帅所得的宝物形若宝物，实非宝物。大帅倘若不信，可以追根溯源，便知端详。在下等大帅查清楚了，再接着为大帅相面，如何呀？
2: 张大帅想了想，站起身来。
0: 好吧，我这就去查，一定能查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等我查清楚了，再来请先生指教。我告辞了。
2: 张大帅走了，张野仙坐了下来，喝了一口茶，脸上不觉露出了满意的微笑。他所说的张大帅有一件宝物啊，指的是一只佛形何首乌。这只何首乌啊，是张大帅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得到的。据说呀，佛形何首乌和娃娃状老丹参一样，都是名贵的药材，不仅名贵而且罕见。所以啊，张大帅便把这只何首乌留下来，据为了己有。他觉得这件事儿做得很隐秘，可是雁过留声，这件事儿还是从内部传了出来。前几日张野仙便是偶然间从一位知情的朋友那里听到的，不仅听到，而且消息确凿。 今日啊，张野仙便急中生智，把这件事情给派上了用场。如今张野仙便像一个极有经验的渔翁一样，只等着鱼来咬钩了。却说此刻，在同仁堂大药房的贵宾室里坐着两个人，一个是一脸严肃的张大帅，一个便是捧着一个铜盒子坐在张大帅身旁的刘副官。等了一会儿，一位须发洁白的老药师走进了贵宾室。这位老药师啊，今年74岁，他14岁的时候就在药房做学徒，算起来在这个行当已经干了整整60年，对于药材的精通可以说在全北京无人能比。张大帅见了老药师，不禁问道：
3: 老药师，你还认得我吗？
4: 哦，
2: 老药师笑了笑：
4: 您是贵客，2个月前还曾经在小店购买了一根小店价值最昂贵的崂山参呢，怎么能说不认识您呢？
3: 哦，
4: 哈
3: 哈哈哈
2: 哈！张大帅听完，舒心的笑了。
3: 哎呀，不错呀，没想到你老人家这么大年纪了，记性还真不错。不过我今儿个不是来买药，我是带了一种药来，请你给我鉴别一下，拿上来。
2: 刘副官随之把铜盒子放在茶几上，小心翼翼地打开铜盒子。盒内是一个黄布包袱，再打开包袱，里面是一只佛形何首。在一旁奉茶的伙计见了，不由得发出了惊叹：
5: 哇，佛形何首乌啊，这可是药材中的珍宝啊。
2: 老药师戴起老花眼镜，又摸出了一个放大镜，凑在佛形何首乌上，仔细地看了看，闻了闻。
4: 此乃佛形何首乌，不知客官要小店做何种鉴定啊？
3: 哦，请老先生帮我鉴别一下，这个是真的还是假的？
2: 老药师放下放大镜，说道：
4: 何首乌是一种补药，它能养血益肝，固精益肾，强筋健骨，乌须黑发。这何首乌和人参是有相同之处，必须是野生的，才能年头越久越值钱呐。我听这老一辈的人说，何首乌若能活到500年，采天地之灵气，受日月之光华，它自身便会有了佛性，到了1000年的时候便能长成佛形。这和能变成娃娃的人参一样，都是人间至宝啊。不过这也只是一个古老的传说，谁也没见过真正的佛形何首乌。您的这个何首乌，其一，它是何首乌，其二呢，它也确实长了个佛形。要是您问这真假，我只能说这是真的佛形何首乌。不过呀，这块何首乌 不是野生的，而是人工种植的。还有啊，它的生长期不超过一年。这种何首乌要是论品质，它比下下品还要差呀。严格的
6: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7: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6: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8: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
9: 现在时刻15点整。
10: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1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10: 当你听一

0: 歌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孩子气是周笔畅演唱的一首充满童趣与当代打工人心境写照的歌曲，歌词中提到的坏掉的那台电梯一定是跟人类赌气，没关系，谁没有点小脾气等句子，都反映出了现代人在快节奏生活中偶尔流露出的孩子气和任性，以及对生活中小挫折的无奈与释怀，传达出一种无论年龄多大都应该保持一颗童心，勇于表达自我情感的生活哲学。

0: 五月，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3: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4: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2: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5: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3: 哎，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2: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5: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6: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4: 哎，别别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2: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7: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

0: 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7: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这个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6: 今天节目一开场，想跟大家先来做一个测试啊，就是说啊，这一个人住是一种生活态度，是给自己的一片独处的空间。那这个测试呢，就是最近 ins 上特别火的9种一个人住的房间，你会选择哪一种？
7: 哇，这个问题就比较长了，大家出行在路上的朋友啊，可以来留意收听，来自行对号入座一下，看一看你会选择哪一种。首先我来分享第一种，就是整洁舒适的布局，一切呢看起来都是非常井然有序的，有办公区，有厨房，有休息区，有独立卫生间，属于一个麻雀虽小但五脏俱全。
6: 别着急下定义，因为我们给大家准备了9个选项，所以这只是其中的第一个啊。再来看一下第二个，就是简单随性，四处呢透露着佛系青年的慵懒属性的房间。
7: 对，看起来是舒适度会比较高的，比较慵懒的，并不是说特别规矩的。另外第三种，整齐的排列，力求空间利用的最大化，而且呢这个烹饪区空间比较大，应该是美食达人的理想小窝。
6: 哎，还有第四种啊，家具不多但是集中摆放，在狭小的空间呢也要留出一片清静的地儿。
7: 第五种，空间不大但错落有致，有很大的落地窗，有榻榻米，有一只蠢萌的宠物，每个角落呢可以说是都充分利用起来了，比较注重储物功能。
6: 第六种呢，就是室内陈列简单有序，那壁橱式的这种床榻设计超有安全感，会有很多女生的最爱的设计。
7: 比较适合女孩子，衣服比较多，这样的话空间整理起来会相对简单一些。
6: 对，
7: 那第七种呢，是实用主义的代表，把所有糟心的东西都收进柜子里，留下一个温馨简单的小卧室。
6: 哎，这第八种呢，就是小复式的结构了。一楼呢是休闲美食娱乐区域，二楼有工作区和休息区，浓浓的 loft 风格。
7: 是的，那另外第九种也是最后一种，就是色调大气，线条明朗，空间小呢，但是却井井有条。你看，这是以上我们刚刚分享到的九种适合一个人来住的房间，如果是你，你最想住哪间呢？
6: 其实我觉得不管大家选择哪一种房间，这个火爆网络的选择题其实是反映了当下许多人都在正在经历的或者已经在体验的一种状态，那就是一个人住。
7: 对，当下很多年轻人都是一个人住的状态，那一个人住呢就需要这样简单舒适的小房间，就像那首歌里唱的，说吃一个人的饭，刷一人份的碗，逛一人份的街，买一人份的单，其实我并没有觉得很孤单。
6: 这种生活看似好像是孤单，但却是最舒适而且很惬意的一种状态吧。
7: 没有拘束，也不用避讳谁，更不用说取悦谁。
6: 我觉得一个人住啊，反而会给自己有一个独处的空间，独处不是孤单，更不是寂寞。我觉得独处真的是一种很强的能力，并不是任何人任何时候都可以具备的，具备这种能力也不意味着就是不再感到寂寞。

0: 而是在于就好像很享受这种寂寞，并且使它有张力。
1: 嗯，你看这里我们来引用一下啊，心理学家温尼科特他认为说，拥有独处的能力是一个人情感成熟的最重要的标志之一。
0: 现在很多年轻人都喜欢一个人待着，一个人的生活呢可以是很平淡的，甚至有点乏味，也可能会停滞不前。但是呢，你也可以是一场充满奇妙的精彩纷呈的一场冒险嘛。
1: 嗯，喜欢就尽情的去享受，讨厌呢，那你这事儿就一点都别做。其实有的时候独处反而是一个享受，你不需要去刻意的讨好谁，你也不需要刻意的去迎合谁，你只需要做自己。
0: 确实啊，有一句话很多人都深以为然，就是说这房子有可能是租的，但生活绝不是租来的，是吧？即使我们生活在租来的房子里呢，但绝不能降低自己的生活品质。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你当下的生活品质其实决定了你过去的每一天的生活质量。
1: 是的，刚刚我们来分享了九种不同的这个规格和版式，那其实你千万别觉得你当下的人生和你怎样生活毫无瓜葛。有一句话讲说什么啊，你的气质里藏着你读过的书，你走过的路和你爱过的人。那其实还可以补充一句，你的生活方式，你的家居也藏着你的人生和你的气质。
0: 我觉得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句话适用于各种场合。
1: 嗯，
0: 就是说你如果是一个有生活品味的人，那你一定也会吸引到有品质的人和事儿。那长期保持这种良好的生活品质，包括你的工作呀，你的恋情啊，我觉得都会变得更有品质，更顺利。
1: 你看，我认识一位新朋友不久呢，他知道我所做的工作之后呢，他就邀请我去他住的地方去喝咖啡吃小饼干。
0: 嗯，
1: 那么他磨咖啡豆的时候，我就去了一下卫生间，途中我快速的看了一眼他的房间，就我注意到他床边啊是有那个很整洁的小书架，上有很多作家的作品，包括一些就是作品风格类似的作家，其实这些都能够表现出来他是一个思想广博很有想法的人，是很有艺术细胞的人。
0: 嗯，确实是，看来他平时没少阅读哈。
1: 哎，但是有一本书他被放在了一个特别的位置，我关注到是那本欧内斯特海明威的流动的盛宴。这本书呢是描述了20世纪20年代在巴黎的过往岁月，这本书被他单独放在了一个小平台上，就像是放在书架上面的一个小刊盒里。就我不知道海明威的这本薄薄的书对于我这个朋友来讲意味着什么，但是你看啊，从他摆放的位置就可以看得出来他对于我这位朋友来讲很重要。
0: 是的，
1: 所以我决定啊随着这条线索直接问他。后来他告诉我说，原来这本书呢是他前男友推荐给他的。
0: 哎呦，有故事哦。
1: 是的，然后他自己阅读了这本书就喜欢上了。尤其是当他得知海明威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呢，正处在法国还未出名的时候，就觉得这本书尤其感人。而且他还补充说到说，他被海明威的才华和那种仍未被认可的作家和艺术家们给迷住了，包括了很多人相信这些人会像海明威一样闻名世界。
0: 我明白你讲这个例子的用意是什么，你是不是想说就是你这位朋友他居住的这个环境有他自己独有的气场，
1: 对，
0: 也表达了他的个性和他的喜好，
1: 表达了他的思想，其实是传递出一种他为人处事，对，没错，
0: 对吧？
1: 这个形容非常的精辟。
0: 是，你看其实我们居住的环境是有气场的，我们每个人住的地方

0: 好像是一个特别丰满的小宇宙。
1: 嗯，
0: 哎，这个小宇宙呢是充满了正能量还有负能量的，有可能是阳光自信的，也有可能体现出了你在某些方面的自卑或者是怯懦，那最后呢都会投射在你的性格身上的。
1: 嗯，你看啊，我记得曾经有人会说居住地啊一定要选择高档阳光的小区，尤其是工作原因会有影响的。说什么呢？说因为心仪的人送你回家的时候会对你更有好感，那如果是脏乱差的小区就会对你的印象大打折扣。
0: 哎，其实我觉得这种说法是有片面之词的，我更觉得就是说无论你租的小区的环境怎么样，你的房间如果比如说你哪怕是在一个老旧小区里，但是你精心布置过，透露出了你的性格和你的品味的话，我觉得心仪你的人也一定会被你的房间所吸引吧。
1: 嗯，所以这个时候呢大家其实可能需要考虑，很多人会不经意的给别人去贴标签，但是在生活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去注重一些小细节，尤其是自己的居住环境的一些小细节，也会极大的帮助你去提升更多的好感。
0: 嗯，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喽。

0: 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欢迎继续回到一路有的聊。
2: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讨论当中啊，就说到这个独处的空间。
3: 嗯，
2: 我觉得就是即使我们很多家人生活在一起，也是需要彼此尊重隐私和个人的意愿的。
3: 是的，
2: 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经过一个节假日之后哈，然后第一天上班，你会觉得哎呀，上班心里很累，
3: 就感觉好像是患上了那种假期综合征。
2: 对对对，
3: 就觉得哎，可能需要时间缓一缓。
2: 对，我认为啊，就是家是一个能够包容一切的地方，除了能够容纳下亲子夫妻共处的欢乐时光，其实也要有能够和自我对话的一个空间。
3: 是的，我特别赞同独处它是一种很特别的生活方式。你看现代社会互联网发展的速度非常快，我们属于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的感官每天都在接受着各种各样的信息，那丰富的信息势必会让我们的生活变得多姿多彩。但是不可否认啊，我们的感官其实也需要休息。
2: 是的，有的时候独处是一种暂时停止接触外界信息的这种休闲方式。
3: 嗯，
2: 就是把自己屏蔽掉了，对吧？
3: 对，它和宅不一样，这种独处更多的是放空。
2: 嗯，即使是最亲密的这种家人，也是需要彼此留出一些空间的，更不要提很多性格内向的人了。那这个内向不是只说少言寡语啊，而是相比于参加社交活动派的那会更喜欢那种就是放松啊，然后创造自己的一些独处的空间的这一派的。
3: 有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是想不被打扰的做自己的事儿，无论是什么事情。所以其实很多年轻人小伙伴就都说了，说想要一个自己的独处空间，包括哪怕是就是大家都生活在一个家庭当中，也想要有一个自己独处一室的机会。
2: 嗯，其实我觉得独处并不是一种逃避了。
3: 嗯，
2: 因为相比起需要在外面才能够找到心灵的平静，我觉得家可能会给我们更多的安全感，而且选择家也是一种非常温暖的选择。尤其是对于有孩子的家长来说啊，应该是更知道安静独处的可贵之处吧。
3: 我觉得应该是，因为我之前有听听有讲过，就是每次哄完孩子睡觉，孩子睡着之后，那一片空间才是真的属于自己的。
2: 嗯，
3: 可以安静的刷会儿某音啊，也可以安静的看看书啊，或者安静的追追剧啊，就感觉那一刻是无比放松惬意的。
2: 是，我身边有太多这样的年轻的爸妈了。
3: 嗯，
2: 就是尤其是刚刚要了孩子那个期间，就是他们很想找回就是没有孩子的自己，但是发现很难，于是呢就是孩子睡着以后那一块的空间就成了他们享受自己精神世界的一个空间。
3: 对，
2: 喝喝茶呀，看看书啊，看看电影啊，甚至点个外卖吃个烧烤啊，都是
3: 都有可能，
2: 就很放肆。但是就是 嗯，虽然看着好像是在骄纵自己，但其实是找回自己的一种方式吧。
3: 对，其实独处从来都是并不一定需要一个单独的房间，有一个角落能够不被打扰的做自己，哪怕是发呆就很好。你看之前

0: 前的美剧《纸牌屋》当中，令我最印象深刻的细节就是主角夫妇他们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会自家窗户前抽烟，这烟抽完了，两个人的间隙也就消除了，心态就平复了，这问题呢自然也就想到了解决的办法。其实我觉得在家庭当中或者在我们的生活场景当中，独处角的存在是很有必要的，而且最好是设置在家人能够看到的地方。它的存在会很大程度上去告诉家人，我在和自己相处，请暂时不要打扰我。
1: 对，我觉得这种主动沟通的姿态如果接受了，反而要比就是说哎呀我出去走走这种拒绝交流更让人感觉到安心吧。
0: 没错，这个沟通的方式也很重要。另外我觉得在一个家庭当中，卧室的功能对我来讲太重要了，因为我一天可能
1: 太喜欢睡觉了，是吧？
0: 太喜欢睡觉了，沾到床就会着的那种。
1: 而且我觉得你可以把那个卧室开辟出很多新的功能，对吗？
0: 对，而且我还是对生活其实要求会比较简单的，如果面积条件允许的话，窗边放一把扶手椅就很适合一个人发呆。你看在卧室里只要不关门，能够让家人看到你自己的背影，其实也是一种在默默的表达我在家我很好，但是暂时别找我说话，就是我需要一点点自己的空间，主动的去拉开人与人之间的距离，那关上了门，隐私也就能够得到最大程度的保证。
1: 没错，再有就是我觉得很多人特别喜欢阳台，
0: 我也喜欢。
1: 有你不喜欢的地儿吗？
0: 就有条件的话一定要有一个大阳台。
1: 对，
0: 阳台它是一个很好的地方，又有很多美丽的风景，又有很多美丽的人间可以去看，而且还可以去就是隔绝出一个和家人暂时的休憩地。
1: 就是我现在在设计我们的新家的这个阳台，我觉得阳台可以实现太多功能了，尤其是现在就是这种落地窗啊，然后大宽敞的阳台，它既可以是一个休闲区，又是一个晒阳光的好地方，又是一个阅读区，又是喝茶的区，又可以是当然一定要开辟出有一个晾衣服的洗衣服的这样的一个洗衣空间。我觉得它是有太多功能性可以去开辟了。那一个人尤其是当家里的家人都大家都步入自己的卧室房间的时候，哎，你自己在阳台上享受一会儿这种静谧时光是一种特别享受的时间。
0: 对，如果说家里有烟民的话，除了被赶到屋外抽烟这种简单粗暴的方式，其实我们也可以给他在阳台特别设置一处通风良好有遮挡就避免被孩子看到的一个吸烟角，也是蛮贴心的。
1: 还有就是我现在特别喜欢我们家的一个地方就是书房。
0: 书房对于男士朋友尤其重要，
1: 我几乎每天晚上尤其是关掉电视以后到睡觉之前这段时间都是在书房待着的。就一般情况之下设置书房并不是很多家庭必要的一件事情，对吧？但是恰好就是现在我住的这个家呢，它是有一个开辟出一个书房的，就是我很喜欢在这里就比如说做做自己一天剩余的一些工作呀，然后可能会用到电脑，那家里的面积如果足够的话，我也建议大家可以设置这样的一张桌子，哪怕不是说一个独立的房间，有这样的一个角落，我觉得就已经是很好了。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3: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1: 它是一个清静的地儿，对吧？
0: 是的，除了设置为书房，其实这个房间啊也适合作为全家人的独处屋。就让全家能够有机会私下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比如说热衷于运动，那么一台跑步机一张瑜伽垫不但可以让人很放松，还能够在室外空气不好的时候仍然能够获得足够的运动量。那压力太大喜欢高声放音乐或者疯狂打游戏排解，除了接入网络和电源也能够单独加装隔音措施，避免影响到家人和邻居。如果说单纯就喜欢发呆，那你放张沙发或者躺椅就很好很舒服。
1: 哎，把这些功能都融合在一块儿啊，就是一个特别好的综合性的这种独处空间。并家里的每一个人即使是小宝宝都是允许既有不想见人的这种权利的。
0: 全家人共用一个空间也不会让自己一个人待太长时间，毕竟其实独处更多是状态上的调节和放松。那一家人生活在一起也不能够总保持视而不见聚少离多这样的状态，仍然是需要以交流为重，刨掉上班时间能够待在一起的时间也确实不算太长。
1: 对，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里说到了独处空间，你有自己的专属独处空间吗？我觉得拥有的朋友一定是非常幸福的。
0: 那各位下个路口继续不见不散喽，
1: 一会儿见。

0: 人美，景美，情更美。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车有点多呀。
4: 路有点窄。
3: 心里有点急。
4: 感觉有点无聊。
5: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6: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5: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6: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5: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6: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7: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8: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7: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1: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这个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0: 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到的就是关于独处空间的这个话题哈。
1: 对，
0: 前一段时间我刷到了一个博主，他所有的作品都晒自己的独处空间，你猜是在哪儿？
1: 在哪儿啊？
0: 就是他们
1: 在卫生间。
0: 对对对，
1: 你知道为什么吗？让我一下子，你刚问我问题的时候，我一下子想到了一个场景，就是那些年我们在上学的时候，尤其是寄宿制学校，室友之间一般一个屋有四个人或者六个人八个人，那如果想要有一个相对安静的独处空间，那就是卫生间的角落里。
0: 哦，你说的是宿舍自带的那种卫生间吧？
1: 对啊。
0: 哦，我还纳闷呢，我以为是那种公共的几十人的那种大厕所呢。
1: 那不行，那上厕所的人实在是太频繁了，这独处空间实在是太不好塑造了。
0: 对对对，我刚才说的那个博主他是什么呀？他们家应该是有两个卫生间，然后有一个不常用的卫生间，这个男主人他就自己把它打造了一下，就是他喜欢鱼，但是他们家又没有摆鱼缸的地儿，他怎么办呢？他就自己在那个卫生间旁边的一个角落呢，就布置了两张小桌，然后变成了一个 L 型的这样的一个小台子，然后短的这一面呢，他自己放了一个小鱼缸，长的这一段呢，他就自己做了一个茶台，然后他还抽烟，然后厕所呢恰好有通风管道，可能家里呢也是有女主人和孩子的，他为了不影响家人的健康，他就自己在这个卫生间里啊来抽烟呀，然后听音乐呀，然后喝茶呀，赏鱼啊，
1: 不得不说。这个男主人真的他是很聪明的，而且动手能力也很强，执行力非常高。其实你看很多人他都会有马桶阅读或者是在洗澡的时候放声高歌这样的习惯。
0: 听说你们女生都很好奇说为什么男生可以在厕所待那么久是吗？
1: 男生确实在厕所待得够久的，但是一般情况下待得那么久肯定带着手机进去了吧。
0: 对，要不然就是
1: 打扰的时间和空间。
0: 哎，对，有可能就是单独的发发呆，可能那也是自己安全的一个空间吧。我们男生好惨啊，只能在厕所吗？
1: 不是啊，你像我们刚提到的书房，你们也是可以选择的。也不知道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的男生啊，他不选择书房，就选择在卫生间，可能是能够有一个恰如其分的理由，然后让自己待得很久还不会被说。不过我建议大家，这一切最好是建立在你们家有两个卫生间的基础上。
0: 对对对，其实我觉得为什么大家喜欢卫生间，是因为它空间足够小，足够让人有安全感，对吧？
1: 其实我觉得你看啊，相反，虽然说客厅和餐厅它能够休息的地方很多，对吧？这个凳子也很多，但是人来人往的，即便是躲在角落里，其实也仍然得不到清静。
0: 对，
1: 那厨房大家为什么不选择去呢？大多可能是因为面积比较狭窄，如果面积允许的话，拉张吧椅坐在橱柜或者是中岛边上，也算是有吃有喝。我估计男士朋友们应该也挺喜欢这个独处空间的，非常方便，
0: 尤其是有中岛台的那种，对吧？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独处空间啊。
1: 还有说到独处，我觉得灯光很重要
0: 啊，就千万不能是那种大白光，亮亮的就不安全。
1: 灯光它会照亮我们自己和周围的一切的一切，那除了让我们的视觉接收到更多的信息，其实也会有一种让人好像是处于监督之下的错觉。尤其是在晚上，其实晚上的时候每个人都会更有想独处的念头，
0: 没错，
1: 所以灯光的设计也可以适当的考虑一下这样的情况。
0: 黑暗呢会让我们隐藏起来，有些人会觉得待在黑暗当中会有安全感，但这种黑暗也不能是伸手不见五指的，更偏向于自己身处的这个地方可能是在暗处，他人在明处。那观察者的角度能够帮助我们从日常当中来抽离出来，昏暗的灯光我觉得是非常享受的。
1: 是的，能够让别人
0: 昏昏黄黄的，
1: 对，能够让别人看到自己，而且也不会说突然开灯彼此受到惊吓。那即便你可能是不喜欢那种黑漆漆的感觉，放松时候的灯光也需要尽量的柔和。
0: 哎，其实我觉得大家想要找到一个独处的空间，更多的是需求就是放松。我想让自己放松下来，对吧？就是比如
1: 说怎么放松怎么来。
0: 哎，对，比如说喝喝小酒，或者就直接光着脚丫子，对吧？或者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4: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3: 其实卧室呢，不仅是清晨六点睁开眼睛的地方，它也是应该有温度、有灵魂的独处的地儿。
4: 哎呦，我最喜欢的就是卧室了，一天当中有多长的时间都在床上躺着呀？但是你会发现，现在有的卧室一眼就能够望尽，中间一张床，左右各放一个毫无美感的床头柜，外加一个衣柜，就是主打一个凄凄惨惨切切，以上就是全部。
3: 确实是啊，最近我看了很多这个就是装修效果图，真的是千篇一律啊。这卧室我就不禁发问了，咱就不能有点新花样，咱就不能有点小个性吗？
4: 是的，这个卧室的装修真的能够有很多的无限可能。你看床的两边现在是什么情况，是一个立方体，两层抽屉，并不是所有床头柜的模样吧，床头柜也并不是床的标配。我看人家很多床边已经取消了床头柜的配置，你床边还可以放小推车呀，放绿植啊，还可以放壁橱啊，甚至是一些旧物都可以啊。
3: 对呀，床头柜我们之所以需要它，是因为我们想要一些东西在伸手可及的范围内，比如说咱可能放杯水，然后放本书，然后甚至是晚上的时候充电手机，对吧？放个台灯，这都可能。
4: 哎呀，但是床头柜它不等于笨重，选择线条简单的长腿柜子，它们那个轻盈的身形会让你整个床边会更有呼吸感，或者你看抽屉封闭式的设计也能够满足收纳的需求。
3: 哎，就是还有啊，就是下面有那种有藏有漏的那种床头柜，
4: 挺好看的，
3: 对吧？就是有的地方是可以开放式的，有的地方呢是有抽屉的，就是一层抽屉保存私密的物品，开放的部分呢就放一些这个随手可以拿到的小物件，我觉得也挺方便。
4: 那如果说只喜欢阅读，不想让床头柜去承担太多杂物收纳责任，你可以选择全开放式的床头柜，每晚呢只有几本书、一个香薰、一杯水伴你入睡，想来也是觉得美滋滋。
3: 那我想问一下，你的床

0: 头柜都有哪些必备的物品呢？
1: 我其实是一个生活非常简单的人，极简风，我什么物品都不需要。我不太喜欢床头柜的设计。
0: 就是你现在旁边是没有床头柜的吗？
1: 现在有，但我不喜欢。
0: 来回忆一下，你现在床头柜上面有没有放一些你特别摆置的物品？
1: 有空气加湿器，还有身体乳，还有充电器，其他的好像没有了。
0: 好，那我的床头柜上现在有什么呢？有一盏台灯，而且那个台灯对于我来说是很有意义的，它是我上大学期间自己买的一个熊猫的形状台灯。
1: 我也有一个灯，哎，
0: 就是有点幼稚，但是就是
1: 很可爱。
0: 每当我看到那个特别就是小嘴角往上扬的那个小笑嘴的那个熊猫哈，我就会想到就是年少的自己，
1: 其实是呵护了自己的那一份童心。
0: 对，然后那个熊猫灯是我很喜欢的，所以它一直在我床头没有换。然后旁边有一个小木头的盘子，托盘上面有香薰，然后还有几根棍儿。
1: 我知道，
0: 就是那个棍儿，它是有香味道的，所以我就把它放在了床头，然后就可以让自己呼吸到那种，就是而且据说那种香味，植物的香味是可以驱蚊虫的嘛，所以我就会把它放在我的床头。再有就是充电器了，这基本上就是我的这个床头表面存放的，就是故意摆设的一些物品。那抽屉里我一般就会放什么呢？我抽屉里会放风油精。
1: 啊，
0: 就是我很怕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被蚊虫叮咬。
1: 你上面驱蚊，下面防蚊，
0: 对，
1: 止痒。
0: 对，我一定会放这个风油精，然后呢里面可能会像你说的这个护手油啊，然后还有就是唇膏啊这一类的可能会放一放。
1: 哎，我也放了护手霜。你刚刚说到那个灯啊，其实对于每个年轻人来讲好像都会希望卧室里面有一盏独属于自己的那个小灯，它不需要特别明亮。我家里呢，卧室里是一个星空灯，它是挂在墙上的，就是你随手给它有一个小的按键，你点开之后它就会像星空一样布满整个房间。
0: 哇，好浪漫，
1: 这种状态是我比较喜欢的。
0: 哎，我觉得就是我们无论你说的星空灯还是我那只熊猫灯啊，它们都属于旧物类的。
1: 是的，其实人总是特别爱怀旧。
0: 对，
1: 包括这些东西它可能现在看起来不是特别的科技，不是特别的上档次，但是即便你现在生活到了不一样的环境，再次看到它依然会回想到那个时候的经历，那个时候生活所处的感觉，还有你小时候的家。包括你把老家里的老物件去搬到你的卧室里，也不失为一个好方法。
0: 就是我们经常会怀念自己小时候的，比如说生活过的大院啊，或者小时候的家呀，把老家里的一些老物件你挑选那么一两个，然后你放到你的卧室里去进行这样的一个陈设，不失为一个很好的办法。
1: 对，既照顾了主人的怀旧情绪，又给卧室增添了一种古雅的气质。而且你像老家的什么旧椅子、旧木箱、旧手提箱，其实它都能够放在床头来充当这个床头柜的角色。
0: 对对对，可能是一台钟表，可能是一个小柜子，可能是一个小小的水壶，既可以用它，同时呢又可以去摩挲那个时间给我们留下的记忆和回忆哈。
1: 对，这床的上方建议大家也可以利用起来。如果说床的上方，确切来讲是头顶上方只有一面大白墙，那确实好像是未免有些单调了。你可以利用挂画或者是海报、床头灯这些，让它更丰富一些。
0: 哎，你床的上方有放什么特殊的摆置吗？
1: 好像没有。
0: 我有。
1: 你有什么挂画吗？
0: 我挂了一张自己的写真照片。
1: 哇，你这个人真的太自恋了吧。你该不会每天晚上睡前要看一看欣赏一下吧？
0: 其实我都很不好意思，就是比如说不是特熟的人来我
1: 们家。你不要在这儿解释了。
0: 然后我就会把我的卧室门关得紧紧的，我生怕别人去就是参观我的卧室，我怕他们觉得我好自恋啊。
1: 你看，大家正常情况之下啊，你可以去挂自己的画像，你可以去挂自己的写真照片。那如果你要挂画的话，一定要注意两点。挂画要挂出高级感，两个小秘诀。你可以选高级的，那这个高级的不一定就是贵的啊，就是小众的或者对自己有意义的画，最好不要买假画。
0: 对对对对对，
1: 特别是那些名画。
0: 你挂一幅蒙娜丽莎在家里，
1: 我总感觉哪里不太对。
0: 对呀。
1: 啊，或者是你可以挂一些小众的素描挂画啊，包括纯粹线条勾勒的抽象挂画等等，这些都挺好看的。还有啊，我有一个朋友，他是把家里宝宝手绘的画直接放在画框里挂在卧室，又好看又很有纪念意义。你乍一看你还以为是毕加索画的呢。
0: 哎，对，我觉得就是挂画啊，能挂出高级感还真的是有点技巧在里面的。你比如说你可以掌握一些排列组合的这种小姿势， 对吧，就是网上可以搜那种就是排列布阵的那种小挂画，然后你就参考一下，然后看看怎么排列更好看。
1: 对，首先这画的风格啊要和谐统一，这样才不会显得凌乱。建议不要买三个尺寸一样的挂画，然后整整齐齐的一字排开，没什么大毛病，但是它就是不够有感觉。
0: 哎，对，
1: 哎，摆脱这种对称思维，你尝试把不同尺寸的三四幅画混拼在一起，你可能就会发现另外一种美了。
0: 哎，还有就是画与画之间的间距不要太大，否则的话你会有一种压迫感，对吧？
1: 也不一定非要。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3: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5: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现在时刻16点整。
0: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2: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0: 当你听一首歌。

0: 此刻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孩子气是周笔畅演唱的一首充满童趣与当代打工人心境写照的歌曲，歌词中提到的坏掉的那台电梯一定是跟人类赌气，没关系，谁没有点小脾气等句子，都反映出了现代人在快节奏生活中偶尔流露出的孩子气和任性，以及对生活中小挫折的无奈与释怀，传达出一种无论年龄多大都应该保持一颗童心，勇于表达自我情感的生活者。

0: 是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3: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4: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2: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5: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3: 哎，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2: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5: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6: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4: 哎，别别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2: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7: 人美，情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0: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1: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1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13: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1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15: 开心杂货铺啊。
1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15: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2: 开
16: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17: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18: 小王上一年级的时候呢，老师把老王媳妇儿叫到了办公室。你儿子来三天就和小伙伴们干了一仗，他俩在争论了一天，是吃两顿饭还是吃三顿饭。
19: 老王媳妇儿大气儿都不敢出，默默听完老师的训话。回到家以后，儿子就不理妈妈了。
18: 老王把儿子叫过来问，儿子怎么回事？你犯错误了还有理了，怎么不理你妈了呢？
20: 儿子看了一眼老王，再也忍不住了。
21: 哈，爸爸，六年啊，我活了六年才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一顿饭叫早饭。
18: 铁柱两口子和岳父岳母出去吃饭，酒足饭饱之后，铁柱招手说，服务员买单。
19: 正要掏钱的时候，岳父拦住铁柱说道，
18: 行了，你有几个零花钱我还不知道啊。说完他以命令的口吻对铁柱媳妇说，闺女买单。
19: 从饭店出来，岳父悄悄地问铁柱说，刚才我帮你省了多少钱呀？
18: 铁柱不解地望着岳父说，400多呢。
19: 行，那你偷偷地给我买一条好烟，下次来的时候给我报答我，不准告诉他们娘俩。
18: 那天王美丽的侄子王小胖跟同学一起聊天，同学们说，我爸爸是董事长，每次出门都有专车接送，后面还有十几个下属呢。
19: 听了同学们的话，王小胖不屑地说，这有什么了不起啊，我爸每次出行都是好几辆中巴车跟着，我爸身前背后簇拥着几十人，每个人手里都拿着小红旗为我爸助威。
18: 哇塞，你爸这么威风是干什么的呢？
19: 我爸是导游。
18: 下班之后，铁柱饥饿难耐，走进小饭馆对老板喊道，快赶紧来个什锦炒饭。
19: 老板一愣，哦了一声就去了后厨。
18: 铁柱等啊等啊等，哎，饭就是不来，于是耐不住性子冲后厨的师傅喊，师傅快点来个什锦炒饭，这么费劲吗？
17: 在地铁里，负责安检的妹子对大头说，请把杯子里的东西喝一口。
19: 大头犹豫了一下说，倒了可以吗？
17: 听了大头的话，一个安保警惕地走过来说，怎么回事？杯子里到底有什么？
19: 大头一脸无奈地说，我可不敢喝，刚倒了满满一杯的开水，要不然你来一口啊。
2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16: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7: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9: 化学课上，老师对同学们说，我手上有一块银元，现在我将它投进硫酸里，银元会融化吗？
18: 这时平时最不喜欢回答问题的小王立刻回答道，说，不会老师。
19: 听了小王的回答，老师很惊奇地问，哎，小王同学，那你来说一说为什么不会融化呢？
18: 如果银元会融化，你肯定舍不得投进硫酸里啊。
17: 王美丽高中的时候早恋，一天父母上班，她买了两个西瓜让男生拎回家。
19: 开门以后，男朋友先进屋就看到了王美丽的妈妈在上

0: 沙发上看电视。
1: 这个时候男孩的反应真快，灵机一动，回头就对王美丽说，大姐，下次你买两个瓜俺可就不送了啊。说着放下瓜就走。
0: 妈妈看了看王美丽，又看了看男生的背影，叹了一口气说，你看人家这小孩子这么小就出来做生意了，真可怜。
1: 铁柱坐公交车的时候飞来横祸，司机急刹车，他被旁边的妹子不小心狠狠地挠了一下。
0: 铁柱顿时觉得脸上火辣辣的疼，妹子赶紧道歉说，对不起啊，我不是故意的。
1: 你赶紧帮我看看脸上有没有血，要不回去没法交代了。就
0: 妹子看了之后说，好奇怪呀，我指甲都断了，你居然脸上都没有血。
1: 这个时候邻座的阿姨发自肺腑地感慨了一句说，小伙子你脸皮可真厚啊。
0: 母亲节快要到了，大头在店里花300块钱给老妈买了双鞋，怕他老人家心疼钱，故意说才60块钱。
1: 妈妈拿着鞋告诉了几个一块跳广场舞的老姐妹，然后他们组团去了那家店。
0: 店家开口要300一双，老妈一听就火了，跟老板理论说，我儿子昨天刚买的60，你这是坐地涨价呀。
1: 几轮讨价还价之后，五个阿姨每人花了60块钱，拎着一双新鞋高高兴兴地回家了。老婆在看韩剧，边看边哭。老王非常的不解，你们女人无不无聊啊，电视里那些人跟你素不相识，你那么难过干啥呀？
0: 老婆看了老王一眼，不屑地说，你们才无聊呢，昨晚那个跟你毫不相干的人把球踢进了球门，你还不是大呼小叫的吗？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每天收获更多欢乐，和天南地北的听友互动交流。

0: 再去做灵女了。
1: 为何？
0: 因为我想陪着苏苏，去哪里都好，到多远的地方也无所谓，天涯海角都可以陪你。我愿意做你说过的那样一个人。

0: 此一生若只一瞬，纵然今世相守一瞬，亦是一生。
1: 晴雪，
2: 我们回家吧。
0: 好。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5: 最欢乐的吐槽，最温柔的补刀，
6: 不想当段子手的主持人肯定不是好导播。
5: 虽然我没听懂，但我支持你。
7: 开心杂货铺，开心包邮，欢乐到付。
6: 开心包邮，
8: 欢乐到付。
6: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8: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公司一位同事新装修了房子，完工的时候手头的钱不够，找铁柱借了5000块钱，本来说好发了工资就还，可是转眼发了2次工资了，铁柱也各种提醒暗示，但是同事一个劲儿的装糊涂。
9: 今天铁柱实在是憋不住了，在办公室当着一大姐的面问同事，你上个月初借我的8000块钱能不能还我，我真的急用啊。
8: 同事当时就炸了，8000明明借你5000好不好啊。
9: 铁柱也假装生气地说。
4: 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装修大师栏目合作品牌，大自然装修，中高端装修，更多人选择大自然，好装修不花冤枉钱。喜悦雅舍家居，3000平实景美学馆，福山源头严选，买手直采，全案落地，一件也是工厂价，懂搭配更懂品质，来喜悦雅舍，把家装成想要的样子。乐斯曼卫浴，乐斯曼卫浴，本土品牌，匠心品质，服务至上，树立港城卫浴新标杆。乐斯曼，您身边的卫浴专家。亚欧建材城南门，电话153-6669-9070。老板电器，老板电器深耕厨房电器47年，烟机灶具连续11年全球销量领先，行业首发 AI 烹饪大模型，智能升级中式厨房。山水装饰，找山水装饰装放心的家，本土23年值得信赖。博士电器，科技采暖全球信赖，德国博士壁挂炉，世界500强企业，百年世界品牌。连云港官方门店，海珠区人民东路199-1号，振兴精品装饰城。富轩门窗，家装换窗不用愁，精工品质选富轩，隔音隔热，防水抗风，超大玻璃安全耐用，好门窗富轩造，富轩全屋门窗。30电机，品质造就信赖，科技成就未来。30电机深耕空调领域，以严苛品质筑牢根基，以前沿科技升级体验。家用柜挂机、中央空调、全热新风系统，全方位营造恒温

0: 舒适空间。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装修大师栏目合作品牌，大年空间设计工作室，26年深潜行业，以阅历沉淀设计，以品质兑现承诺，专注家装别墅与商业空间，坚持一案一专属私人定制，无模板不复制，用实景作品说话。地址：东方花园18-3栋，预约专线13776599888。保利管道，保利管道坚守品质初心，助力亿万家庭享有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人居环境。创远电缆，家装用线选创远，防火阻燃更安全。家装布线不将就，创远防火电线，遇火不易燃，低烟无毒更安心。防火用电，认准创远电线。
1: 装修源于一种态度，一种我们对生活的态度。精致生活是你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装修大师，我是高云。装修是一场关于家的奇妙旅程，每一个角落都藏着我们对生活的期待。无论是温馨的小户型，还是宽敞的大平层，都需要精心雕琢。在连云港这座美丽的海滨城市，房子不仅是居住的空间，更承载着我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面呢，装修大师将为您提供最实用的装修知识，分享最新的装修潮流，解答您在装修过程中遇到的各种。
1: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
2: 315曝光台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1: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3: 存款保险有条例，守护存款更安心。建设银行连云港分行温馨提示：本机构吸收的本外币存款受到存款保险条例保护，认准存保标时，存款安全无忧，保障限额50万，本金利息都受保，本币外币都覆盖，大小银行都保障，保费均由银行交，正规渠道放心存。存款保险为您的存款保驾护航。
4: 消费贷款想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连云港工行各营业网点。
0: 难题，从选材设计到施工，每一个环节我们都为您把关。如果您正在计划装修，或是对家居装饰有独特的见解，都可以通过直播热线8121345和我们互动，分享您的想法。让我们一起开启这段充满创意与惊喜的装修之旅，把您的家打造成梦想中的港湾。说到装修呢，确实是不容易啊。这个买房子不容易，装修更是困难呢，更是不容易。这个好不容易攒钱买了新房啊，脑子里早就幻想出家里面要装成什么样子啊，恨不得立马住进这个梦想中的家。可是现实呢，总会泼冷水啊，一些小细节没注意到啊，装出的房子可

能就成了遗憾合集。那么今天呢，就跟朋友们聊一聊装修当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啊，帮助大家避开雷区，少走弯路，然后呢装出舒心又实用的家。首先呢，先说灯具啊，这个灯具呢，很多人挑灯的时候呢是只看颜值啊，觉得朝上的灯罩好看又大气啊，结果装完没几天，灯罩上呢就积了一层的灰，夏天呢还有小虫子躺在里面啊，清理起来是费劲又麻烦啊。选灯呢最好挑平滑的朝下的款式啊，灰尘少，擦起来也省心啊，住着才舒服。这个一个是这种这个灯罩朝上的这种灯，还有一些就是这个水晶灯啊，那种看着不灵不灵特别好看的啊，这个特别这个觉得豪华的奢侈的。但是这种呢也都是这样，就是说尤其是像饭厅啊客厅啊这些大的地方，总觉得哎整点什么这个特别好的灯啊，然后呢给人感觉到赏心悦目。但实际上呢，这个水晶灯呢，一个是它有些是一层两层三层的啊，它因为豪华嘛，所以它就弄得非常好看。再一个贵啊，还有就是难收拾啊，真的难收拾啊。到了一定程度，你收拾起来的话，一个是油烟呐、灰尘呐，各个方面都非常难弄啊。然后时间长了以后又脏又旧，然后呢就没那么好看了。所以呢，灯具这块呢，如果说，你是勤快人啊，你可以适当的选择你喜欢的啊，特别喜欢的什么样都行。但是如果说你也就是那么回事啊，这个家庭打扫呢也就马马虎虎，反正保持干净啊，就这样就可以了的情况下啊，这个水晶灯啊，这种什么这个灯口朝上的这种灯啊，尽量还是不要选的好，因为后期的收拾啊非常麻烦啊，有一些爬高攀低的这种情况啊，你家里面要是不方便，那就收拾起来更麻烦了。

好，朋友们，欢迎继续收听装修大师，我是高云啊。刚才跟朋友们说了灯的问题啊，接下来我们来说说防水啊。这个防水工程是不能马虎的，尤其是厨房和卫生间漏水可不是小事儿，一旦水渗到楼下，邻居找上门关系就很尴尬啊，最后还变得非常麻烦。做防水时呢，得用好材料，施工呢也要仔细，什么墙角啊、地漏啊这些地方必须刷到位啊。这个数据来说呢，就是80%的装修纠纷都跟防水有关啊，宁可多花点钱，也别在这上面省啊。所以呢，这个防水这块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啊。一个是防水，再一个就是，包括厨房的、卫生间的用那些这个零件啊，五金件啊，这些五金件呢，也尽量要买的稍微好一点的啊，铜的最好啊。这个不生锈啊，容易更换呢、啊、不会坏啊等等的，就是坏的时间，这个使用的时间要长啊，换的时候呢也方便啊。那么防水这块呢，就是说很多朋友呢就是不是特别的注意的时候呢啊，最后就产生很多的纠纷矛盾，楼下的人天天找你啊，咣咣咣的敲门，楼下也生气的不得了啊，好不容易装修好的东西，你往下滴水，他这东西都坏了，或者说又脏又弄，你这个就很不高兴，那肯定是很不高兴啊。但是你呢又没弄好，那这个有些人家呢甚至就是可能返工，就是把原来的拆了，然后重新做防水，然后再哎呀那个工程量啊就不得了，而且呢既花钱又生气，事情还多。所以防水这块呢，就是朋友们要千万千万小心这个地方，水电这块啊尽量多投点钱，然后一次把它整理好啊，不要再出现返工的情况。那么还有就是关于插座的问题啊，这个很多插座呢也是让人很烦心头疼的一件事儿啊。有些人家的客厅装的是3孔加2孔的组合插座，看着挺方便，结果用起来发现呢也是个坑啊。插上电热水壶的这种3孔插座以后呢，旁边的2孔想插电风扇根本挤不下。

设计呢不太合理，所以建议大家装插座的时候呢多考虑实际使用情况啊，选那种分开的单孔插座，省得以后添堵啊。这种插座问题也是的啊，你就是说前期的设计的时候啊，一定多考虑，就是说你想清楚这个地方要干嘛啊，这地方很可能会涉及到多少这个用电的设备啊。如果说你前期规划好，那后期呢就好办，你前期这个越规划的马马虎虎，那后期就越是麻烦啊，然后呢到处拉线，然后呢到处弄插线板，因为不够啊，用不了，用不上，用不完呢，不够用啊。所以呢这种情况呢就是说这个就是插座呢尽量做这种单一的，就是说双孔的啊，单三孔的，双孔的，哎，这个地方你估计这儿用的电比较多，那你就多设一点啊，比如说设个三个四个，用不上放着去呗，也花不了多少钱，对不对？因为它毕竟不是特别贵的东西啊，那么多放一个，说不定哎，你就少拉一个这个插排，这也是这个非常好的一个事儿啊，容易出问题一个事儿。再呢，接下来就是关于瓷砖填缝的问题啊。这个有的朋友呢图便宜，用白水泥填缝啊，刚装完看着还行，过几个月这个缝隙就发黑了啊，脏得不行。美缝剂虽然贵一点的，但是效果好，耐脏，而且呢还美观，一步到位，省心啊。这个正常呢，一些可能老的装修师傅可能都说啊，美缝剂能用10年以上，白水泥最多撑个2年啊，差距是显而易见的。所以呢，这个美缝剂，如果说你对这个装修特别上心，那就用美缝剂啊，就不要再用白水泥了。还有这个厨房橱柜的踢脚板啊，这个不要忽略。有些人觉得说悬空设计防潮好看啊，时间长了以后呢，这个厨房的一些垃圾啊掉进去啊，清理起来非常麻烦，还容易这个发臭滋生细菌啊。装上这个踢脚板以后呢，这个垃圾没处藏，厨房干净卫生很多。那么据数据统计呢，说70%的家庭啊，厨房卫生问题都跟这个缝隙藏污有关，踢脚板呢是一个救星。也就是说你装的时候呢尽量装一个踢脚板，这样的话呢就是说垃圾什么东西都不会掉进去，然后呢收拾起来非常方便。其实呢这个家居装修啊，就是说你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说你想着哎呀，这个家我装完以后，首先要美观，要大方，要舒适啊，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后期好清理。这个后期不好清理，然后呢你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麻烦的一件事。因为这个你住不是住一天两天，正常情况下一套房子买到手，大部分人家首先起步都是10年、15年，甚至是20年啊，有钱的人另当别论啊。这个正常家庭一套房子买到手，正常起步10年、15年、20年，这是很正常的。所以在这漫长的过程当中，你说要是把这个家你要是整的收拾起来非常麻烦，你要经常打扫的，对不对啊？不要说太那什么的话，一个星期正常打扫个3-5次是很正常的吧，或者说2-3次。这种如果说需要经常把那个地方需要狠狠的去收拾，而且耗费的时间精力非常多，那时间长了以后我估计你自己也会非常烦的。所以尽量想到考虑到以后的打扫卫生要方便。那还有呢，就是五金件呢要舍得花钱，像门锁呀、铰链啊、水龙头啊这些东西啊，买便宜货啊，用不了多长时间就会坏的啊，这个换起来呢费时费力。所以呢尽量选一些质量好的五金件啊，质量有保障，用个10年8年没问题的这种啊。这个有些人家用便宜水龙头半年漏水，修好多次啊，烦得不行，换呢有些人还不会换。所以呢在这个时候买的时候尽量就把这个品牌什么东西看好，有些人买的假货的，有些人买的便宜货的等等的，这种情况都会存在。所以呢货比三家啊，多在网上找

咯吱咯吱响也很麻烦，你包括门上的铰链啊，还有一些柜门，这个也是非常麻烦的。所以说这些小铰链这些东西啊，并不是特别贵的东西，尽量呢买质量好一点的。

0: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
1: 315曝光台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0: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一种我们对生活的态度。精致生活是你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大师，365曝光台，关注消费热点，宣传法律法规，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本节目由连云港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维权热线0518-8121-2345，微信 GCY3159026QI902，每天下午16:25至16:55，亲切与您准时相约。

好朋友们，这里是装修大师节目，我是高云，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啊。这个说到这个装修呢，很多人这个装的时候确实啊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那么接下来我们跟朋友们说一下关于厨房的这个水槽问题啊。水槽是选单槽呢还是双槽呢？很多人是非常纠结这个的啊。那么大单槽实用啊，能放整口锅，洗起来方便。双槽呢，看着一边洗一边能沥水，但是实际用下来呢，沥水内侧基本闲置，锅还放不下去啊，洗个锅水花四溅。那么抽拉式的水龙头绝对是神器啊，冲洗角落更方便，厨房幸福感呢也会更好一点啊。水槽这块呢也是的，这个一般情况下就是说喜欢做各种那个啥的，那就用大单槽啊。这个比如说喜欢做一些鱼啊什么的，就用大单槽。如果说啊觉得不是特别特别这个什么的，喜欢做饭的啊，双槽也可以啊，一边洗洗菜一边干点别的啊都可以。还有呢，就是关于这个吊顶啊，吊顶别搞得太复杂。这个花里胡哨的吊顶不仅贵，还压低了层高，时间长了积灰啊。其实简单的石膏线啊弄一弄，然后呢既大气又省钱，还不容易过时。装修公司呢经常会推荐一些复杂的吊顶，其实多半是为了多赚钱啊。所以呢作为老百姓来讲的话，精打细算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说简单实用啊，美观大方，我觉得就可以了。因为家嘛，并不是非要弄成多豪华，跟宾馆一样啊，没有这个必要。还有就是这个砸墙，大部分装修第一步肯定是先砸墙了啊。但是如果不需要砸的地方就不要乱动，因为这个有些是承重墙，这个非常危险。乱砸墙不仅危险，还可能被物业罚款。最糟糕的就是你把承重墙给砸了啊。这个教大家一个简单的办法，就是敲掉墙面水泥层，看看里面是轻质砖还是混凝土。如果轻质砖是可以拆的，如果混凝土千万别碰啊。这个数据显示呢，每年因违规砸墙引发的投诉占装修纠纷的30%啊，小心没大错啊。这个经常朋友们也会看到这个新闻上面说，某人在二楼这个装修，然后呢把整个全打通了，全打空了，空了以后承重墙砸没了，然后好多人家的这个本来是能用的墙啊，最后变成了就是能用的房子，最后变成了危房啊。这个就真的是非常非常糟糕的一件事了，你赔不起的啊。这个东西真的是非常麻烦，所以这个一定要特别特别小心。好朋友们，我们今天节目呢到这儿结束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意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消费贷款想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连云港工行各营业网点。
1: 现在时刻17点整。教授父母正确育儿知识，从生命之初胎早教开始，
2: 专注开发孩子天赋潜能，护航宝宝健康成长。
1: 育儿有妙方，
2: 超级育儿师每天17点锁定调频90.2，爸爸妈妈和孩子共同成长。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超级育儿师，我是高云。孩子的成长呢，就像一场充满惊奇与挑战的冒险，每一个阶段都有独特的风景，也会遇到各种难题。在孩子的教育路上，您是否为孩子的叛逆行为而烦恼，为如何培养孩子的良好习惯而发愁，又或者在亲子沟通中遭遇了难以跨越的沟壑，亦或是孩子在成长中遇到了一些维权问题？在这里呢，我们将汇聚科学的育儿理念、实用的育儿技巧，还有众多家长的真实经验分享。这里有维权专家、律师帮助孩子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护航宝贝健康快乐成长。无论是孩子的情绪管理、学习兴趣培养，还是亲子关系的深度维护，都能找到专属的解决方案。让我们一起踏上这场育儿的奇妙之旅，用爱和智慧为孩子的成长保驾护航，让每一个孩子都能绽放出属于自己的光芒。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依然请到的是云台书院的李老师走进直播间，和朋友们一起来聊一聊有关于孩子的教育问题。李老师您好。
1: 高老师您好啊，各位听众下午好。
0: 这个今天呢，想跟李老师就是探讨一个好关于这个小孩的这个目标问题。比如说有些小孩呢，他可能很善于给自己建立一个目标，但是有些小孩呢，他就不是太善于，他就不知道自己最近应该干什么，或者说到底自己应该达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目标。所以关于这个目标实现的问题，您这个有什么建议呢？
1: 就像这个问题，我觉得是比较难回答的哈。是非常难。为什么呢？就从我自己带孩子的这个经历来讲啊。当然这方面我相信肯定有很多就是这方面的书籍吧啊，会去讲到这些一些内容。但我看到呢，大多是从技术层面的，或者讲一些方法之类的啊。那从我自己这个从教吧，或带孩子这个

0: 过程来讲呢，这个尤其这个叫幼儿时期或者叫儿童期，
1: 嗯，
0: 那从年龄来讲呢，年龄上来讲，比如说这个六七岁之前，啊，或者十二三岁之前，这个阶段给孩子制定目标啊，或者学习目标也好，其实是，比较难的。难在什么地方呢？难在让孩子去能持续的去执行这个目标是比较难的。比如说，可能给孩子说，哎，我们这段时间定一个小的目标，比如说想去完成，一本书的阅读。那孩子可能读了几天，还觉得蛮好玩的，但是你让他读上更长的时间，他可能那个好奇心他没有了，或者觉得不好玩了，他可能就会说，哎，他不想去做这个事情了。所以孩子他这个咱们讲，他的这个生理特点或者心理特点，他是不稳定的，对吧？他万一对一个事情他觉得好玩的时候，他就很喜欢，或者会很专注于里面一段时间，但是呢，他也往往就是不太喜欢一件事情，又或者很容易就会对一个事情不感兴趣。咱们就说他，或者咱们一个对成年人来讲吧，一个叫三分钟热度或者热度，或者叫五分钟热度，就是说他这种好奇心或者这种兴趣也好，他来得快，去的也往往也快啊。这是说从大多数来讲啊，或者是我自己一些体会，大家去，咱们探讨嘛，啊，或者有些这些启发也好，那从，这个年龄段来讲，这是六七岁啊，或十二三岁，他是让他持续的执行一个目标啊，因为咱们讲一般来讲就讲学习目标了，对吧？那真的是我个人是比较认为是比较难的哈。那如果说真要去，帮助孩子制定一个目标的话呢，我从本质上来讲啊，我觉得是应该是我们作为父母的，这个要制定一个目标，制定什么目标呢？就是关于孩子这个成长的一个目标，就如何让孩子成长得更好的这样一个目标嘛。那比如说是，其实对家长有要求的，而不是对孩子有要求。那如果是说我们非要对孩子有所要求的话呢，那只能说制定一个比较短期的这种小的目标去做，比如最近，让孩子实现一个，如何能按时起床的目标早上，或者是说让孩子如何去把自己的东西整理好的这样一个小的目标。当然这个也得孩子要年龄大一点，比如说叫小学阶段的六七岁之后的，我觉得六七岁之前呢，我觉得还是有点难度的，因为它很难持续。我想这些咱们应该在以前的节目当中也会聊到类似的一些话题嘛哈。因为你像一个三四岁的孩子或者四五岁的孩子，你让他把玩具用完了以后啊，或者他玩完了以后，你让他每次都把它整理得很好，这个真的是有难度的。
1: 是的，是的，
0: 是有难度。这是以这个小的孩子的这种让他自己去做的这些小的目标嘛。那这个呢，就其实就牵扯到一个教育的问题。咱们讲亲子教育也好，家庭教育也好，它其实是有点难度的。那需要我们作为家长，能在教育方面比较深入的去学习也好，或者去实践也好，是有点难度的。那从教育的这个角度来讲呢，制定目标呢，孩子小的时候，那必须得建立在小的时候这个教育目标的建立，那必须跟他长远的一个人生的目标的建立是要相辅相成的去做才行的。那比如说啊，那对于孩子他在十二三岁之前，甚至十五六岁之前，甚至也到大学毕业之前吧，虽然是大学学了一个专业，报了一个所谓的这个学校，那对于孩子将来到底要干什么，其实我们是不知道的。
1: 是的，
0: 对吧？
1: 对于我们很难把握，
0: 很难把握这个呢。那这就有一个难题，那我们的长远目标怎么去定，孩子的短期目标怎么去定，这个是真的是有难度啊。当然有这样的一些

0: 老师也好，或者比较专业的人士也好，他会去看孩子。咱们不也就有句老土话讲嘛，叫三岁看大，七岁看老，还有一个叫十三岁定终生嘛，对吧？那这个是从他个人的一个大的方面来讲。那对于具体的要从事什么职业，那是不太好说的，对吧？因为这个职业，你现在有的一个行业或者一个职业，那过了十几年、二十年，它可能就消失了，没有了，对吧？所以这在技术层面，有时候真的是比较难把握的。那后来，我自己啊，在上面有一个可以说比较深入的考虑吧。那既然将来孩子他要具体干什么事情，我们很难把握或者很难知道，但我们可以，这样确立一个思路。那现在既然很难知道，那我去学习也好，或者去做什么事情也好，就能很难把握去找到一个具体的内容去做嘛，或者去学习嘛，对吧？那这个就是牵扯到的一个专业性的问题，我叫专业方向，将来从事什么行业的一个专业方向。后来我在这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一个有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咱们是不是讲要打基础。咱们孩子比如说幼儿园阶段、小学阶段或者中学阶段都要讲打基础嘛。那后来我想，哎，这个基础到底是什么呢？那哪些内容算是基础呢？后来我跟很多这些我们同行啊，包括一些家长在聊的时候，其实大多数的回答我是不太满意的。比如说，哎，我把数学学好，把拼音学好，把字练好，这个识字量要怎么样要大啊，或者我英语要学好。但我也发现了，在我们工作以后，比如说我们如果是
1: 你到底就是刚才像你说的啊，李老师说的，就到底做一个什么事儿才算打基础。
0: 对。
1: 第二个就是关于学习方面，就是说现在学习的像学生学习的科目比较多呀，那你怎么才能够说哪保持一个积极向上的心态，你努力去学它，你尽了力了，那我觉得我说你只要尽力去做了，尽力去学了，保持一个积极的健康向上的一种，家长也努力了，你也努力了，大家都尽力了，
0: 对，
1: 我反正我是能接受，
0: 对，
1: 我就这么认为当时。
0: 高老师，你刚才讲的这些哈，我是非常赞同的，尤其刚才讲到这个健康的这样一个基础哈，所以说当时我在考虑这个思考这个话题的时候啊，那这也是我们这人生的一个目标嘛，对吧？那就是说既然我们一个很长远的目标很难去确定的时候呢，那我眼前的目标首先得做好嘛，那就是说，哎，那这个目标我们可以去理一理。所以刚才高老师讲到这个健康目标，这个就是我们讲一个生命质量的问题。那生命质量咱们也要尊重，咱们现在讲要尊重生命，对吧？
1: 对，
0: 或者怎么样怎么讲，那生命里面最核心的是不是就是健康啊？那这一辈子不论干什么事情，我们的健康是不是最基本的一个基础？
1: 是的。
0: 所以呢，我想我们在孩子小的时候呢，一定要把健康的这个目标去做好了。那健康的目标做好呢，那咱俩的前提就是说如何去把这个健康目标去做好，那可能就需要我们去大量的去多去储备一些这方面的知识啊，还有我们的通过这个知识学习啊，来改变我们的这个观念啊，或者提升我们的观念啊，让这个孩子能健康的成长。我想这应该是第一步或者最重要的一个目标。
1: 是的。好，我们稍等一下这个广告之后我们接着回来。
0: 好。

0: 好，朋友们，这里是超级育儿师，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我是高云。那么今天来到直播间的呢，依然是云台书院的李老师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和朋友们一起来聊有关于教育方面的问题哈。
1: 嗯，
0: 李老师，刚才我们谈到的是关于孩子的这个短期目标或者是长期目标的一个目标确立问题哈。
1: 嗯，对
0: 啊。那么接下来您把刚才没说完的话题我们接着说一下
1: 啊。对，确实这个定目标非常重要啊，因为目标是一个导向嘛，对吧？我们总不能就那么糊里糊涂过吧，是不是啊？一定要理好头绪啊，然后有一个方向性，然后这样一步去做。刚才谈到这个关于打基础的问题，这样一个目标嘛啊，那首先一个就是身体健康的问题，身体健康。当然，这个身体健康问题就是一个身体健康，一个心理健康了，所谓的叫身心健康嘛。目前来讲呢，我想很多家庭，可能说等身体健康，咱们讲生理健康，可能更容易操作一点。咱们主要讲究这个饮食起居啊，或者叫营养的问题啊。那这些可能在技术层面更容易把握一些。那关于这个心理健康呢，我就从我接触来讲呢，其实是比较难做的，比较难把握的。就像现在这个孩子的这个抑郁症的发病率可以说是比较高的啊，很多孩子才生抑郁。这个咱们国家有一个就公开的有一个统计嘛，有四分之一的孩子有这种抑郁或者抑郁倾向嘛。就25%这样的，那说明什么？说明新的目标。
0: 是的，刚才说到这个心理健康问题哈，就是说，我觉得就是说现在的很多。

0: 家长他缺少一个对小孩的心理疏导问题，就是小孩的、对小孩的心理疏导。
1: 嗯，
0: 然后很多家长也自己缺乏心理疏导。
1: 对，是这样的。
0: 就是说他在这个遇到孩子学习问题出现困难的时候啊，
1: 嗯，
0: 他首先出现的是急躁。
1: 嗯，
0: 然后这个急躁呢，时间稍微一长之后就完全表象化。
1: 对
0: 啊，然后呢就表象化之后呢，但是呢他这个急躁和这个表象化的这种粗暴的对待等等的这些问题呢，他没有深层次，我认为很多家长没有深层次考虑这个问题。
1: 嗯，
0: 就是说你要做的是解决问题，而不是靠焦虑和粗暴的对待来这个处理问题。
1: 对，是这样的，
0: 对吧？
1: 嗯
0: 嗯，
1: 所以那从这讲到长了，然后呢自己清爽了以后才能帮助孩子去理清楚啊，也是一个个人非常深刻的一个体会吧。
0: 嗯
1: 啊，一定得自己先活明白才能带着孩子去活明白。
0: 嗯，
1: 通俗点也这样讲啊。所以说从刚才讲到这个心理健康问题，因为很多这个家长本身就有心理问题，很多的这样，为什么他对未来不确定有焦虑，他一旦焦虑以后他就会容易发脾气，容易在那你一发脾气，这个情绪的破坏性也是非常大的，就造成你很难去去谈这个目标的问题。
0: 嗯
1: 啊，所以往往就很粗暴啊，会说你要考不上什么重点高中或者什么上不了什么学校啊，然后就说些很粗暴的这种语言，到最终那他就认为让孩子目标考上一个好所谓的大学就认为是目标了，其实这个远远不够了。那这个谁都知道这是一个目标，但是这个目标的实现我们还要回到自己本身的个人条件，比如我们讲有1%的灵感加99%的努力才能成功嘛，对吧？那往往这个1%的灵感它更重要，或者说1%这呢可以说我们是一个个人天赋，那你的天赋往往就决定了你将来要做什么了，那你的努力才有意义啊。而这个天赋呢真的是你没办法的，它就是你本身你生下的那一天你这个天赋可能老天就决定了。当然我们这个不是讲迷信啊，
0: 这里面有一些基因的东西在里面，就是
1: 基因
0: 的决策在里面。
1: 对，
0: 就是说他有些孩子他可能在运动方面就有天生有这个天赋，就是基因有这个基因在里面。
1: 对，生活能力是非常重要的，一辈子用得上啊。
0: 嗯，
1: 对吧？
0: 是的，
1: 对吧？你至少我们这个会照顾自己吧啊，然后这个吃喝拉撒这些生活能力这一辈子用得上啊。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我们需不需要培养孩子一个很好的性情啊，他做事比较平和不那么急躁啊，做事咱们讲那叫张弛有度啊，动静结合啊，他能很好的能自我能把控好，这个其实也是可以是咱们后天可以去做的啊。那还有一个呢，比如说这个孩子他将来他对这个在走上社会他能辨别是非的能力，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那这个就牵扯到孩子从小他的一个价值观的养成啊，就是咱们讲要养好一个正确的价值观，别他看到一些不好的或者要不良的一些社会现象他能避开或者不去接触，这也是非常重要的。
0: 嗯
1: 啊，还有一个呢比如说这个孩子的这种学习能力的培养，那这也是可以后天去培养的，那这也应该算在这个基础里面的啊，那这也是一个很好的目标，比如让孩子学会自主学习这种能力，然后学会自主管理或叫自我管理啊，把自己能管好，那这种能力的培养完全可以在后天去设立这么一个目标然后去完成去做啊。那这些做好以后，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基础是什么，就是我们的文化基础。什么叫文化基础啊？那就是说比如咱们作为一个中华民族来讲，那我们是不是有自己的文化？那咱们的文化是什么呢？比如说咱们国家一直在倡导的，咱们国家在2017年就1月25号啊，就专门发布了一个文件，关于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这方面的一个推广或者一个教育，那这就是也是一个很好的文化基础啊。

0: 这个我们讲到这个仁义礼智信呢，对吧？讲到这个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这也是我们的中国文化的一个比较核心的内容。那要打好这个文化基础，那对于孩子走向社会，他就有一个很好的价值观啊。那这个所以说也要打一个文化基础。那在这些呢，咱们在这个教育主管部门啊，应该是比较越来越重视了啊，别在这个教材的这个选线上，比较对这个古文的这个量越来越大了啊。我看到在这个规划里面，就咱们教材规划里面，在高考的这个语文的这个高考，就是语文高考的这个内容里面，它在要达到一个75%的这样一个目标，就是文言文古文。那这个就是在讲我们要讲打一个文化基础了，就是咱们作为自己中华民族的一个文化，所以呢，这些呢也是一个对我们建立这个学习目标，其实有非常大的一个帮助吧，那这我想，那能把这些做好，其实就已经非常不容易了，
1: 好的，李老师，今天这个请您到直播间来，我们谈到了关于这方面教育方面的问题哈，感谢您的这个精彩讲解，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好，再见啊。

0: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2: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3: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驻心中。FM90.2

0: 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1: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2: 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0: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3: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1: 哎，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0: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3: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4: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3: 哎，别，大夫，我有时间。
0: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5: 我喜欢在闲暇时光泡一杯热茶，读一本好书，希望能遇到热爱生活的他。
6: 我热爱运动，球场上总能看到我的身影，期待他和我一起挥洒汗水，分享快乐。让我们一起跟随电波，捕捉爱的频率。
7: 可以加个微信吗？
8: 好啊，一回生二回熟，下次一起出来玩。
6: 锁定 FM90.2，周一至周五17:30到18:30，连上美好，与爱同行。本节目由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文化活动中心与慕贤婚恋联合出品。

那首歌来自于回春丹的初恋，这首歌曲我认为是被他们重新赋予了生命力。有很多可能听歌比较晚的朋友会认为这首歌就是回春丹的原创作品，但其实完全不是啊。这首歌曲是在1983年由日本音乐人村下孝藏来演唱的。 而后呢，1984年的时候又由林志美演绎了粤语的版本， 并且在1996年 周星驰的电影《食神》当中被莫文蔚翻唱，而后是风靡了我们大江南北啊，也是让更多的朋友了解了这首歌。但是回春丹他是用更加独立的、 更加有复古disco 轻快曲风的风格，然后改编了这首《初恋》，我相信你会喜欢，对吧？ 就在7月初的时候，回春丹在领导音乐节上那首鲜花真的是燃爆了全场的观众啊。那今天呢，我们也是用回春丹的音乐来开启我们连上美好的节目。再次的欢迎大家，我是主持人晶晶，本节目由慕贤婚恋独家冠名。 想找对象、想找靠谱对象的，都可以随时来和我们的节目进行互动。我们这档节目呢，也是目前港城唯一的一档婚恋类的相亲交友类的广播节目。如果您正在收听我们的广播，不管你是通过手机在听，通过车载的广播在听，只要你是单身，或者你身边有家人、有朋友是单身的，都可以随时加我的微信 FM902JJ，小写的英文字母 FM902JJ。 加我微信之后，您可以把自己或者是家人朋友的这个个人资料发送给我，然后我会通过我们的节目，通过慕贤婚恋来帮助大家匹配到一个相对适合的伴侣。那慕贤婚恋的话，也是咱们港城非常非常棒的一家婚介的企业。

目前在全市范围内6万多名将近7万人的一个实名注册会员，所以不管你是想要找什么类型的对象啊，什么年纪的，什么身高体重长相学历工作等等等等啊，都可以随时联系到目前婚恋。然后的话，我们也是和目前婚恋联手打造了一个相亲交友的小程序，在我的连云港的 APP 当中。那么大家呢是可以首先打开我的连云港的 APP， 然后呢您可以在这个程序当中呢来找到我们连上美好的小程序，就在我们开屏的这个首页正中间有一个爱心型的图标，您打开我的连云港之后，就在屏幕正中间连上美好，点击跳转进小程序，你就可以浏览异性的个人信息了。这里边有什么他们的长相啊，有照片啊，然后有什么择偶标准啦，有工作啦，学历啦，身高啦，收入啦，等等等等，所有的这些资料您都可以任意浏览。昨天晚上跟朋友小聚了一下，这个朋友呢是我高中同学，一直在外地打拼，然后说实话取得了非常非常值得我们去骄傲的一个成绩，但是呢可能就是因为这一路上光顾着拼事业了，反而是把这个感情的事儿啊给耽误下来了，所以现在呢也奔着40去了，依然呢还在找寻着另一半。然后我们昨天就聊到一个话题，聊到门当户对。我突然发现啊，好像门当户对这四个字我们经常听经常提，好像每个人心里的理解却都不一样。所以今天啊我们就来聊一聊到底什么是所谓的门当户对。其实我觉得很多人呢一辈子对这个门当户对的理解啊都是错误的，或者是比较片面的。有人觉得门当户对就是有钱配有钱，没钱配没钱啊，觉得这样是门当户对。也有人觉得门当户对是工作匹配，房车匹配，学历匹配。还有人觉得只要两个人相爱，什么门当户对都是旧思想，都是老封建。但其实是什么样的呢？我认为啊，很多房车条件家境都很匹配的两个人，最后却吵得鸡飞狗跳，过不下去。而有些看似条件差距很大的人，日子却过得稳稳当当，特别幸福。所以说这门当户对从来不是外在的条件匹配，而是内在的过日子的能力、认知、三观和家庭底色的匹配。今天呢，我们也在节目里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分享，我认为的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门当户对，什么样的两个人天生适合谈恋爱过日子，同样什么样的人就天生就没法在一起，外在再般配也不适合结婚。我们的节目呢也全程开放互动啊，大家可以随时发来你的困惑，我们也一起来分享分享，就是你认为的这个门当户对到底是个什么概念啊。大家可以把自己的这个想聊的东西啊，想评论的这个话题分享在我的微信上 FM902JJ， 加我微信就可以了。如果说你已经有对象了，有家庭了，很幸福，但是呢又想多认识点朋友，也同样可以加我微信啊，我会拉您进入到我们的听众群，去拓宽你的社交圈吧。我们首先要说一下，其实关于门当户对这个概念呢，老一辈人的思想和现在当代的门当户对已经不是同一个概念了。老一辈眼里的门当户对呢已经是过去式，其实现在不太适用。比如说啊，以前父母长辈所谓的看门户看得非常的简单，非常的表面。第一，家里有没有钱；第二，有没有房有没有车；第三，工作稳不稳定；第四，是不是同一个地方的；第五呢，要看家庭的名声好不好。所以说老一代的这个逻辑啊其实很直白，这个门当户对呢就是家境差不多就不会吃亏，不会受委屈，不会被看不起。这个逻辑放在20-30年前那一定是通的，因为那个时候大家生活很简单，欲望也很简单，矛盾相比较来说也比较少，只要家境差不多，日子基本上都能过。那为什么现在只看条件匹配变得完全没用了呢？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1: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细老细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2: 生活匆忙，我们都在各自的轨道上寻觅，也许你已经在心底无数次期待那个能与你并肩同行的人，而在这里，
3: 你好，
2: 缘分的红线正由我们轻轻牵起。这里是连上美好，本节目由连云港广播电视台文化活动中心荣誉出品。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连上美好，我是主持人晶晶。今天啊，咱们来聊一聊门当户对。刚才我们说到的是老一辈眼中的门当户对啊，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现代婚恋真正门当户对的一个定义，这是我个人总结的，大家可以去做一个参考，不一定正确。我认为当代社会的这个门当户对的定义呢，是生活习惯要匹配，消费认知要匹配， 家庭的教育底色要匹配，情绪的处理方式要匹配，以及家庭的边界感要匹配，这五个匹配。简单讲一讲呢，不是说两家存款一样多，两家都是做生意的，两家都是这个从政的，这就是门当户对了，而是两家过日子的方式、思维、教养、底线是否差不多。 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很多港城的年轻人条件一般，但是三观契合过得很幸福，条件顶配，但是认知错位了却过得一地鸡毛。我记得之前咱们在节目当中聊过一个话题，贫贱夫妻百事哀，这句话到底成不成立？在我看来它是绝对不成立的。我们不能否认的是，经济条件可能会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 也或多或少的会对夫妻的感情造成一定的干预，但它绝对不是决定性的因素。如果说你们俩因为所谓钱的事儿，所谓因为钱不够花的事儿而天天争吵，然后分手或甚至离婚，那这个根源不在于钱本身，而在于你们俩的观念是不契合的。比方说，如果两个人都非常的努力， 但是因为种种的原因，可能始终没有把这个经济的指标拉上来。我觉得两个人的感情其实可以很稳定，但如果在这样的前提之下，两个人还天天吵架，因为钱而吵架的话，那说白了就是你们俩过不下去，跟钱没关系，你们俩有钱了也一样过不下去。相反，如果说两个人好吃懒做，在家里呢这个啃老，完了之后在家里什么事也不干，或者说就游手好闲呢，有一分挣一分，没一分就不花。如果是这样的一种状态的话， 那也同样，你们俩有没有钱了，日子都过不好。所以这个问题的根源根本就不在于钱，而在于你们的认知。我们经常举例子，你看有很多社会名流，很多的明星也好，富商也好，顶级富豪也好，我们都会看到他们婚姻一地鸡毛的新闻， 对吧，出轨的出轨，离婚的离婚，然后分财产的分财产，两个人闹到这个对簿公堂，这样的新闻我们见得少吗？一点都不少。再反过来看一看，还有多少的底层的咱们的这个人民群众，可能家庭条件真的不好，两个人摆一小摊，甚至两个人在家务农，然后在家就是种个一亩二分地，一样是平平淡淡过一生，互相的帮扶， 互相的理解，互相的尊重，你能说这跟钱有关系吗？那当然是没关系的。所以说呀，这个所谓的贫贱夫妻百事哀也要定义在你们是否是门当户对的这个状态里面。如果你们门不当户不对，你再有钱了，那都是哀啊。 我们接下来简单说一说这个几个维度吧，四个维度吧，总结了一个四个维度吧，看看你们到底适不适合结婚，是不是真正的所谓的门当户对啊。我把这个门当户对呢拆成大家都能听得懂，能够对照自己的四条硬标准。第一个标准就是消费观，金钱观的门当户对，这是在现实当中其实最容易吵架也最现实的一个问题。不是说谁钱多谁少， 而是你们对花钱、存钱、过日子的逻辑是不是一致的。如果是适配的人，就是真正门当户对的人，应该是一个舍得吃穿，一个懂得存钱，但是互相理解，虽然消费观不一致，但是能理解。或者是两个人都不铺张，都不攀比，都不超前消费，对房贷、对压力、对未来有统一的规划，并且步调一致。 而不适配的典型就是一个精打细算的过日子，一个大手大脚月光，那一定会吵架。一个想攒钱，一个攒不下来，那怎么可能不吵呢？一个想攒钱买房求安稳，一个追求及时享受频繁的冲动消费，那当然会有无数的矛盾。一个觉得日子要过踏实了，另外一个人觉得人生要及时行乐。当你们出现这样的一个消费观、金钱观的冲突的时候呢，哪怕你们其他的硬件条件再匹配，

0: 你们学历都一样，家庭教育背景都一样，成长环境都一样，甚至都是一个学校上来的，那也没有用。这种差距谈恋爱的时候其实看不出来，但是一旦结了婚，这个问题真的存在的话，天天爆炸。第二个就是关于原生家庭的，原生家庭和家教的这个是否能够匹配得上。结婚不是嫁一个人娶一个人，是对两，是两个家庭的一个对接，两种家庭方式的家庭生活的对接。真正的匹配是两家的父母都是通情达理，明事理，有边界感的，不会干涉小两口的私生活，不会随意的插手吵架，不挑拨离间，懂得尊重年轻人的生活节奏。而不匹配的高危组合就是一方家庭特别开明，事事都很尊重孩子，另外一方的家庭特别强势，控制欲极强，重男轻女，规矩繁多，喜欢干涉小家。如果两个家庭出现这种截然不同的反差的话，年轻人再相爱，婚后也会因为父母和家庭陷入到无穷无尽的内耗，然后呢，让原本幸福的小家一地鸡毛，甚至分崩离析。还有两条啊，我们到六点以后再接着聊，各位可以继续添加我的微信 FM902JJ。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2: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4: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5: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香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3: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点箱及智能运维平台。

0: 全球降薪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1: 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 FM90.2 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2: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1: 当你听一首歌。

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我会一直顺，顺风又顺水，迎面接财神。简单直白的旋律唱尽了我们对生活最朴素的期待，事业顺，感情顺，前程顺，万事顺，日子一路向阳，迷雾全都散开。这首充满烟火气的歌曲像一句句温柔的自我鼓励，也像一份来自耳畔的祝福。我会一直顺。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

0: 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1: 我喜欢在闲暇时光泡一杯热茶，读一本好书，希望能遇到热爱生活的他。
2: 我热爱运动，球场上总能看到我的身影，期待他和我一起挥洒汗水，分享快乐。让我们一起跟随电波，捕捉爱的频率。
3: 可以加个微信吗？
4: 好啊，一回生二回熟，下次一起出来玩。
2: 锁定 FM 90.2，周一至周五17:30到18:30，连上美好，与爱同行。本节目由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文化活动中心与慕贤婚恋联合出品。
5: 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这里是连上美好，我是主持人晶晶。本节目是由慕贤婚恋独家冠名，待会儿会分享一个慕贤婚恋以及我们连上美好节目将会在线下举行的一场有趣的活动啊。我们先听歌，任子墨《那一刻心动》。

最近呢，这首歌在各大网络平台上还是非常非常火爆的，很多的人都喜欢把这首歌作为自己比如说和爱人甜蜜瞬间的一个 BGM。 那把这首甜蜜的歌也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这里是连上美好，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主持人晶晶，本节目由慕贤婚恋独家冠名。我们再来预告一下，在本周末会在吴越广场，然后进行了一场有趣的小活动啊，叫做吴越呼偷吃高级福。高级福是咱们港城一个非常棒的糕点的品牌。

那到底什么意思呢？就是会把大家呢一起召集到我们的吴越广场的中庭，我们可以现场报名参与我们这个活动。在现场呢，我们是模拟出了以前学校课堂的那种氛围啊，那种环境，有书本呐、啊，有文具啊，有课桌啊，有桌肚，然后前面呢会有一个 NPC 扮演老师，老师假装在上课，你呢是假装学生，要在老师发现不了的情况之下把手里的这个糕点给吃了。哎，这个玩法真的很有趣啊，也能够带我们回到很青涩的很懵懂的学生时代。谁在上学的时候没在课堂上偷偷吃过东西呢？老师在黑板上写东西的时候，拿着书本讲课的时候，咱们把这个头往书后边一藏，哎，着急啃两口，哎，这种场景啊，我们帮您再次回顾一下。所以呢，我邀请各位8月8号到8月9号来到我们的吴越广场中庭，每天晚上的6点半到8点半，我们这个活动呢都会如期的开始。所以邀请尤其是脱单的朋友哈，想脱单的朋友都可以来到现场，说不定通过这个有趣的活动还能够让你找到意中人。好了，我们接下来继续来聊一聊今天的话题。今天说到的是门当户对，说到的是两个人到底怎么样才算是适合。刚才呢说到有四大维度啊，来决定你们适不适合结婚，说了两个，一个是消费观、金钱观的门当户对，一个是原生家庭、家风教养的门当户对。再来看一看第三条，这条是决定你们能不能聊一辈子的，叫做认知与共情能力的门当户对。简单说就是认知匹配，你们看待问题、处理矛盾、待人接物的方式是否是在一个频道上。最舒服的感情呢，就是你说委屈，他也懂你的不容易，你想努力，他也懂得你的压力。遇到问题了，两个人先解决问题，而不是互相的指责、翻旧账、冷暴力。如果是不匹配呢，就是全网最经典的话了，就是你看晚霞浪漫，他嫌你不干活；你聊生活感悟，他说你太矫情。通俗点来讲，就是你们俩根本就聊不到一起，共情不到一起，安慰不到一起，这种感情啊，早晚得耗尽。我身边有大量这样的例子啊，女孩可能比较文艺，不管去哪儿呢都喜欢拍照啊，然后留下一点自己的感悟呀。男生呢就觉得，哎，这东西有什么好玩的哈，这东西有什么好跑的哈，这东西有什么好戏的哈，对吧，就觉得怎么那么矫情呢哈，看看不就行了吗，对对吧，就经常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出现啊。所以这样的一个感情在一起，两个人都会非常非常的累，这就是认知与共情能力没有达到门当户对。第四条呢，就是底线、三观、责任心的门当户对，这也决定了你们能不能够长久安稳。真正的底线匹配，双方都得正直、踏实、顾家，没有什么不良的嗜好，对婚姻忠诚，对家庭负责，对长辈孝顺有度，不赌博、不酗酒、不贪玩、不逃避责任，这是就是最内在的底线方面的问题。外在条件再好啊，责任心、底线不匹配，就全部都作废了。所以总结一句话呀，有钱没钱呢，其实都不重要，有钱那是锦上添花，三观、家风、底线、共情才是婚姻的一个根本地基。

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会跟大家再简单的举点例子，总结一下，就是哪一些 真实的案例可能是适合的，哪些真实的案例是不适合的，我们也通过这些案例吧来帮助各位更好的理解一下今天我们说的这个话题，大家也可以随时和我进行互动啊，我的微信号码是 FM9022JJ， 直播间热线8122345，想点歌聊聊天的朋友啊，都可以打进直播热线，我们稍后再继续回来。

0: 生活匆忙，我们都在各自的轨道上寻觅。也许你已经在心底无数次期待那个能与你并肩同行的人，而在这里，
1: 你好，
0: 缘分的红线，
1: 高兴认识你，
0: 正由我们轻轻牵起。这里是连上美好。本节目由连云港广播电视台文化活动中心荣誉出品。

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这里是连上美好，我是主持人晶晶。今天到了节目的最后一个时段了，我们继续围绕着门当户对这个话题去聊。今后咱们港城包括我身边的一些真实的案例吧，去看一看到底什么样算合适的，什么样呢算不合适的。咱们先来说第一类啊，就是真正的门当户对，非常适合结婚的一个组合。我觉得他们有一个特点，就是双方都稳定，双方都踏实，而且双方的家庭啊都非常的开明。男生的条件是这样的，他是本地的普通家庭，但是男生非常的踏实上进，工作稳定，而且不花哨也不贪玩，情绪很稳定。女生呢有很好的家教，性格温和懂事，而且思维很通透，不攀比也不作闹。双方家庭都是普通老百姓，都是普通的工薪阶层，爸爸妈妈都很朴实，不强势不刁难，而且懂得边界。这个外在的条件啊，其实看起来不算顶级，但是呢他们消费观一

总结一下，就是适合的两个人呢，一定会满足三点。第一，就算吵架也不会消耗彼此，愿意沟通。第二呢，两家的父母不会制造矛盾。第三，对未来过日子的目标完全一致。反过来再来看一看啊，哪些看起来很般配，但是却严重不匹配，绝对不能结婚的高危组合。首先就是外在满分，但是内在三观断层，很多人都踩了这个坑。比如说啊，男生在市区有车有房，在体制内工作，条件非常好。女方呢，长得好看，工作体面，看起来好像都挺匹配的。但是呢，出问题了，男生的家庭很重规矩，很强势，而且很传统。但是女方呢，从小就这个生长环境是自由开明的，喜欢独立的，不喜欢被管束的。这种情侣的搭配呢，在谈恋爱的时候会非常非常甜，但是一旦谈婚论嫁了，接触到家庭了，就会瞬间崩盘。这就是典型的表面门当户对，但是深层完全错位。谈恋爱的时候两个人会觉得啊，好像很互补，哎，对方都给自己带来了不同的生活体验，但真到了结婚之后，两个人成长的环境截然不同，会导致两个人本身的理念就会打架，再加上双方父母的一介入，无限的矛盾啊就会接踵而来。第二种呢，就是认知消费认知的一个错位，一方勤俭节约存钱顾家，另外一方随性消费，喜欢享受，超前透支，还喜欢攀比。条件再匹配啊，过日子都不在一个频道上。这两个人可能同样的这个学历，同样的工作类型，甚至出身的家庭情况都很类似，但是消费观不同的话呢，那也是很糟糕的一件事。第三个就是家庭的边界感不对等，一方的父母小两口自己过自己的日子，不插手不掺和，另外一方的父母什么事都得管，什么事都得问，吵架了必掺和，大事小事得这个父母说了算。如果是遇到这种双方的家庭有着很严重的这种介入分歧的话呢，这也是非常致命的一种门户不匹配啊，不是钱不匹配，而是家庭的格局不匹配。所以呢，一句话区分，外在条件匹配呢只是叫般配，内在的三观家风认知底线的匹配才叫真正的门当户对。般配的不一定能长久，真正的门当户对的才能够这个长期的走下去。所以讲到这儿的话呢，我们希望大家能够彻底明白，为什么以前很多看似条件很配的婚姻到最后都散了，为什么有些看起来挺普通的两个人日子就过得特别稳。所以今天呢，就是结合整期节目吧，我们总结一下一个真相，现代门当户对不是看贫富差距，而是看认知差距。不怕两个人的起点不一样，而是怕两个人的方向不一样。你的家境决定你的底色，而三观才决定你们的结局。谈恋爱看感觉，但是结婚得看匹配。感觉是会消失的，但是匹配是长久的。放在咱们连云港的这些年轻人的身上啊，最实用的择偶标准就两条：第一，人品底线责任心得过关；第二呢，生活方式家庭格局三观这几点得能对得上。只要这两条能够对得上了，那就是最好的门当户对。哪怕物质上暂时普通啊，有一点艰难，但是呢，一定会越过越稳，也越过越甜。所以如果你现在正在相亲，不要只盯着对方的房车、工作、外在条件，要多观察对方的待人接物、情绪态度、消费习惯、家庭氛围和父母的格局，这些才是决定你后半生幸福与否的一个关键。最后啊，我们期待着各位啊，也祝福各位能够找到一个和你生活节奏完全同频、内心温度一致、过日子态度也一样的人。感谢各位的收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最后送上 JJ 林

0: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1: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0: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1: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0: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1: 人美情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0: 走遍海州是身体的旅行，访遍老友是心灵的探寻，枕山金海品味文化，与文化相伴，美好触手可及。海州文旅之声，本栏目由海州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特约播出。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州文旅之声，我是中原。在海州区石棚山风景区内一处静谧角落，有一座已经沉睡了近2000年的古墓，海州东汉二号墓。他的发现填补了本地东汉晚期墓葬形制的空白。千年风雨侵蚀，墓室虽历经沧桑，主体结构仍保存完好，青砖纹理可辨，石构严丝合缝，依稀可见当年的营建水准。它与石棚山的石室春风、糜竺中墓相邻。

0: 共存，让这片山林串联起东汉、三国、北宋的岁月脉络，成为海州文脉绵延不绝的生动见证。今天的海州文物志，我们就一起去探究一番。接下来，海州名街名巷板块给大家介绍南城的东大街石板路。
1: 陶片上的鱼纹仿佛仍在游动，简牍中的字迹隐隐透着书香，沉睡千年的故事在博物馆的晨光里苏醒。海州文物志，让文物诉说，讲述海州埋藏的星河。
0: 1981年，一次普通的考古发掘揭开了连云港考古史上重要的一页。考古工作者在海州区渠阳街道，虽然不大，却藏着东汉时期海州地区社会的密码，是研究东汉历史不可多得的实物见证。要知道，连云港历年出土的汉墓大多是西汉中晚期的墓椁墓和早期的汉画像石墓，像这样形制完整、结构考究的东汉晚期砖石墓在石棚山一带还是首次发现。那么这座东汉晚期墓葬究竟什么模样呢？它的规模虽不算宏大，但结构极为严整。墓葬东西长 6.8 米，南北宽 3.12 米，整座墓坐东朝西，由甬道、前室、后室三部分组成。墓门开设于前室东壁，甬道为砖砌结构，墓室底部当时的人们用青砖精心铺设成人字形纹样，庄重中透着精致。墓室墙体采用砖石逐层垒砌，墓顶则运用了罕见的四偶券进式穹隆顶构造，工艺十分特殊。前室平面近于正方形，穿过前室通往后室的过道，有两块条石做立柱，上至条石为楣，门柱与楣之间还有凿槽紧密咬合。再往里走就是长方形的后室，收垒砌而成，过道立柱下方均设有储石。整座墓葬结构严密合理，经过近2000年的风雨侵蚀和地质变动，至今仍然极为稳固。墓门有两块大石封门，封门石外还有砖砌的门垛，上至条石做门额，下至垫石做基础，层层设防，处处用心。像这样一座建筑考究的砖石墓葬，即便在当时，也只有具备相当身份和经济实力的人才能拥有。那么，这座墓的主人究竟是谁？里面又藏着什么秘密呢？考古学家最终推断，这座大墓修筑于东汉晚期，由于墓室长期受到自然侵蚀和地下水浸泡，墓中的棺椁和墓主人的尸骨早已朽烂不堪，我们无法直接通过遗骸来判断墓主人的身份。但是考古工作者在清理墓室时发现了一批珍贵的随葬品，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四件青铜弩机。弩机是古代战争中威力强大的远程武器，秦汉时期尤为盛行。弩机相当于强弩的发射扳机，分为望山、悬刀等几个精巧部件，是古代精密机械铸造工艺的杰作。这座墓中共出土四件铜弩机，均为汉代陪葬名器。弩机是古代经典远射兵器，这类器物入葬也让后人猜测墓主或许崇尚武备，喜好弓马。与弩机的军事色彩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一件造型精美的铜辟邪。辟邪是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神兽，形象似狮带翼，威猛而神秘，传说能驱走邪祟，拔除不祥。汉代人喜欢把这种东西放在墓葬里，表达对逝者安宁的美好祈愿。
2: 在那个深受谶纬神学影响的年代，
0: 辟邪是跨越阴阳两界，护佑魂魄升天的神圣护符。相比铜弩机与铜辟邪，墓中出土的木叶、木牍价值

0: 更为突出。这类墓志文书在汉代墓葬中留存十分罕见，为研究当时社会交往文书制度提供了珍贵实物。页是汉代人社交往来时使用的名帖，类似于今天的名片或介绍信。汉代人讲究礼仪规矩，去见人或拜谒上级时都要递上页，墓页上会写明白自己的官职、名字以及事由，而牍则是由用来写文件的木简。这两样东西在墓葬中保存下来极为罕见，它们真实记录了汉代人的姓名、籍贯、官职和社会关系，对研究汉代社会史、官制史是无价之宝。但可惜的是，与墓主身份直接相关的关键物证印章却没能给出明确答案。考古人员在二号棺内还出土了两枚铜印章，本来是最有价值的文物，其中一枚是乔钮铜印，文字隐约可见但无法辨识，另一枚是龟钮铜印，早已锈蚀严重，字迹完全无法辨认。考古人员还在墓室内石壁发现东宫刻字，受文物残损、铭文有限等因素制约，至今仍无法确定墓主人确切身份，也为这座古墓留下了历史悬念。这种近在咫尺却又远在天涯的疑惑感，也让这座古墓平添了几分神秘色彩。在海州这片土地上，海州东汉二号墓并非孤立的矗立在那里，它所在的区域正是海州秦汉墓葬群的核心地带。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这里先后发掘汉代墓葬十余座，是连云港地区地下历史最密集、文化层最深厚的庄龙汉墓。孔望山一带还先后发掘出霍贺墓、西郭宝墓等知名汉墓，其中西郭宝生前曾任东海郡太守。整个海州汉代墓葬群主要分布在锦屏山、白虎山、孔望山沿线的山坡台地上。木椁墓、砖石墓及随葬的铜器、铁器、玉器、陶器、木器等器具与饰品屡有出土。别看这只是一座座分散的墓葬，它们组合在一起，正好拼凑出一幅鲜活而生动的汉代海州画卷。透过陶罐的纹饰，你能触摸到汉代工匠指尖的余温；透过木牍上模糊的墨迹，你能听到汉代人在生死之间的絮语低吟。而海州东汉二号墓的发现，恰如其分地填补了连云港地区东汉晚期墓葬形制的空白，是连云港汉代墓葬从西汉木椁墓向东汉砖石墓转变的活化石。凭借独特的建筑形制与重要的考古价值，1982年该墓被连云港市人民政府公布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今天如果你有机会漫步于石棚山风景区，不妨去寻访这座编号二号的古墓。它没有宏伟的地表建筑，也没有豪华的墓室装饰，但当你站在它面前，脚下踏着近2000年的土地，心中一定能感受到那份跨越时空的历史回响。
1: 青砖黛瓦藏起唐宋诗行，霓虹灯影映亮明清月光，踏上石板路，用脚步丈量时光的厚度，海州名街名巷。
0: 南城东大街石板路俗有南头到北头三里出点头之说，南城既是东方门户之一，又是从南朝秦始七年到南宋景定二年近800年间县郡州治所在地，是海蜀地区著名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人员物资集散中心和军事重镇。直到孙中山起草建国方略时，南城依然贸易频仍，水陆交凑，洋域陆冲。东大街石板路作为古南城的中心道路，历史悠久。南城东大街石板路位于海

0: 州区南城街道凤凰社区。南朝秦始七年，因海水上进，东海县治所从南云台山北的新县迁到南城。刺史刘善明垒十八九尺高筑凤凰城。唐贞观十三年，丞相魏征曾为南城的南门题写宁海门三个大字。南宋丞相贾似道为抗击金兵，把隋唐建的城墙连接加固，城周达十三公里。明永乐年间，淮安指挥监事周德族又把原城墙加高二尺五寸。清顺治年间，兵部尚书苏纳海以海禁不佳为借口，强行把东南沿海诸岛包括云台山居民迁入内地，名曰采海。从此凤凰城荒芜凋零。清咸丰年间，古城进行大规模修复，海州墓黄金运题古凤凰城四个大字至今仍保存完好。1958年凤凰城被拆毁，仅南门留存。2006年由市文管会投资修复城门，成为南城的地标。南城东大街石板路是贯穿古凤凰城的中心道路，长约 1.5 公里，宽约4米，街面中心以约 1.5 米长 0.5 米宽的条石竖铺成一条中心线，称之为龙骨，为古时独轮车的行道。龙骨两边用长条石并排横铺而成，均呈微坡，便于雨水从中间朝两边流淌。南城东大街石板路不仅仅保留了古南城的风貌，更是从古至今南城人民生活出行的重要道路，外地游客也经常慕名而来，走在这条路上一览南城古镇的风貌。目前石板路两边依然居住着当地百姓，街面上的每块龙骨光滑锃亮，且中间都有深深的凹痕，向人们展示着千百年来街道上车来人往、市井繁荣的景象。
1: 各位朋友，记忆中的海州是一个温馨的港湾，在一丝温柔中隐藏着一份宁静，不紧不慢，尽显从容。抚今追昔，海州这座千年古城从未停下发展的脚步。或许今天您对海州的无意一瞥，也将成为明天海州记忆中最难忘的一帧。好了，今天的海州文旅之声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存款保险有条例，守护存款更安心。建设银行连云港分行温馨提示：本机构吸收的本外币存款受到存款保险条例保护，认准存保标识，存款安全无忧，保障限额50万，本金利息都受保，本币外币都覆盖，大小银行都保障，保费均由银行交，正规渠道放心存。存款保险为您的存款保驾护航。

台戏可以重来，电影可以 NG， 但生命只有一次。据统计，我国60%的火灾原因是因为缺乏对消防的认识，而80%的火灾伤亡原因是他们缺乏自救的知识。在公共场所，您花1分钟的时间了解一下消防通道的位置，查看一下消防器材，就能为您增添10分的安全。在家里准备一些消防器材，就会提供更大的安全保障。抽出一点点的时间来学习一下消防知识，这将会使我们受益终生。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恩情，珍爱生命，关注消防。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现在时刻19点整。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3: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2: 当你听一首歌，

0: 歌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是郑钧在2003年11月发行的音乐专辑，专辑中收录的歌曲可以分成内陆电影插曲和港台流行音乐两个部分，而郑钧挑选的都是20世纪60、70年代的电影插曲，他觉得这些电影插曲都是他小时候的重要记忆，值得回忆和分享。有请郑钧带来

0: 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妻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1: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

0: 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欢迎锁定频率来收听这个时段的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不要因为一句气话而断送了一段感情，不要因为面子错失了一个心爱的人。爱的世界里，主动认错的是因为他知道爱比面子重要。来听今天的第一首歌，谢雨欣《第三天》。

每个洒脱的背后都藏着不舍，每个放下之前都是苦苦挣扎，每个顺其自然的托辞都是想要改变却无可奈何的尴尬，每个人心里都有不可言说的秘密。

子纠结，爱的方程式你就是拿我一切。夏天的风我们边走边唱，因为有你在我才变得坚强。橘黄色的妆打在你的脸上，就牵着我的手去那失去的夕阳。 Too many stars are shining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3: 我是小青，这里是正在为你播出的小青的暖心歌。很容易被感动的人，内心其实很孤独，也容易满足。别人也许不经意的好，他们便会一直记得。如果你和这样的人在一起，一定要懂得珍惜哦。

需要上动画多少时的在我心里面的词牌 baby 没关系的，我还能勉强立着，偏偏脑海里的回忆又在的心我早就回不去了，明明的清楚谁都没有重来的勇气了，其实已经不必了，可彼此都在逃避着，早已经犯过的事成了不知

时间告诉我，无理取闹的年龄过了，该懂事了。成熟不是你能用很多大道理去开导别人，而是你能说服自己去理解身边的人和事。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再次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守候。

0: 开饭了，开饭了！
1: 从今天开始，我们在家吃饭都要使用公勺公筷哦。
0: 不是吧，妈妈？我们在家还要用公筷啊？
2: 是啊，在家也要用公勺公筷，这样可以避免病毒口口相传，一定要记得哦。
0: 好的，爸爸妈妈，我记住了，以后吃饭要用公勺公筷。
1: 小公筷，大关爱。人美，景美，情更美。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

0: 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2: 依稀记得小时候，爸妈总是在八九点钟电视剧还没有看完的时候，就催促我们去准备上床睡觉。然后小时候的我们，因为害怕还不能违抗父母，哪怕心里一百万个不愿意，也会乖乖地上床，把眼睛闭上。这觉没有噩梦，没有思念的人，没有被眼泪弄湿的枕头。如今的我们离开了父母的管束，变得自由自在，可是不知道怎么的，那样甜美梦境却再也回不去了。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依然在这里陪伴大家。

我们拼命地学习如何成功冲刺100米，但是没有人教过我们，你跌倒时怎么跌得有尊严，你的膝盖破得血肉模糊时

么清洗伤口，怎么包扎，你一头栽下时怎么抹去心头的阴影，心像玻璃一样碎了一地的时候该怎么收拾呢？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找个成熟的男人结婚吧，他不用很帅，也不用很有钱，只要懂得上进，知道疼你，也敢承担责任就好。

0: 夜归舞，在白夜行中说。
1: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三，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3: 现在时刻20:00。
1: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4: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5: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4: 当你听一首歌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如果爱下去是张靓颖在 The One 专辑所有曲目都确认之后才听到的，为了收录这首歌，制作团队忍痛放弃了另外一首歌曲，完成制作后如果爱下去也不负众望，最终成为了专辑的主打歌。

如果爱下去充满了唯美动人的气氛，张靓颖演唱的松弛且自然，对于柔声小高音的处理也很到位，除了必要的真假音转换，张靓颖几乎放弃所有的技巧，完全用情感来演绎歌曲。

0: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
1: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细老细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2: 人美情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1: 上海滩风云际会，地产市场跌宕起伏。
2: 钱与权的抉择，灵与肉的挣扎。
1: 忠诚、背叛、事业、爱情。
3: 欢迎收听蔚蓝的长篇小说《地产浮华背后》，上海滩地产风云。
1: 揭开地产浮华背后的面纱，走进地产人奋斗的一生。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

0: 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
2: 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第十三集。
5: 夜晚月光洒下一点银辉，照在贺梅的脸上。已经过去的将近一年的时间里，从工作到感情，他感觉自己经历了很多，这种心路历程是实实在在的，可是这一切都将成为他心中的一个秘密。贺梅的笔尖一点点地渗透着感情的流水，像一串串音符敲打在他的心间。工作与感情，感情与工作，就像是融为一体的，使他感觉到很充实。他不知道这段路还要走多远，只是不断地朝前走，找寻到新的方向后，他才会得到解脱。有可能吗？他在期待着。夜漫漫，心路漫漫，等待着他的将是无限的长夜。张北军给大家安排了出游的时间，有一个星期，所有的同仁们都可以轻松地享受公司安排的假期，大家都显得兴致很高。在紧张的开盘后，终于有时间可以出去玩玩了。据说云南的山水都是千变万化的，可以让人领略到不同的境界。平时看到大家都是严肃的工作表情，到了放松的时刻，每一个同事都变了样，和平时都截然相反了，这也成了大家沟通交流的好机会。贺梅为此次出行精心准备，对她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和张斐君在一起的机会。为了这次出行，他为张斐君和自己准备了好多吃的和穿的，俨然成了张斐君的贤内助。到了云南，风光无限，很多同事都已经忘却了工作带来的疲劳感，置身在浓情的异乡环境中了。在美丽的丽江，小桥流水，小阁楼和雪山映衬在一起，显得颇有些小资的情韵。他们团队中三三两两在一起，买点小吃，看些首饰，时间就这么静静地流淌着。贺梅一直伴随在张斐君的身边，她不知道是远离张斐君好，还是紧随着他好，反正不近不远地走在一起，时不时地看看张斐君需要些什么。张斐君也没有想太多，只是觉得贺梅是非常忠诚于他的，很是贴心。夜晚来临的时候，丽江的酒吧开始云集起热闹，很多出游的人来到酒吧，点一点小酒，吃一点点心，那种浪漫是大都市里所没有的。贺梅静静地坐在小桥流水边，看着里面的热闹，她看到张斐君点了一曲《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的歌曲。张斐君站在舞台上，自然扭动着身躯，同时旁边还有其他的同事也在舞动着身体，和着音乐一起狂欢。他不是那种很愿意热闹的人，他感觉能这样静静地享受在夜色下看着张斐君已经很满足了。看着看着，嘴角已经流露出了淡淡的微笑来。夜晚天空的夜色让人感觉到生活在丽江是一种幸福，没有过多的喧嚣，只是一种怡情的恬淡，让人的思绪静止在这里。
6: 贺梅，过来一起跳舞啊，不要老土了，这么好的舞曲不一起跳跳啊？
7: 哦，张总，你们跳吧，我看着你们热闹也挺美的。
6: 你呀，平时工作这么累也得放松一下，来来来，一起跳。
5: 张斐君牵起了他的手，一起在舞曲里扭动着。渐渐的，音乐停了下来，是轻歌慢舞。张斐君挽起贺梅的手，一起浓情地跳起了交谊舞。

0: 累吧？
1: 还行，张总舞跳得不错。
0: 哪里，我只是瞎凑热闹。我喜欢音乐的感觉，让人觉得充满激情。
1: 是啊，城市里的我们经常陷入在工作中，已经失去了自我了。
0: 嗯，为了美好的明天奋斗嘛。我喜欢工作，也喜欢业余的激情。啊，
1: 张总兴致一直都很好啊。
0: 生活就是需要丰富多彩。
1: 那你平时也到酒吧呢吗？
0: 上海滩商务是需要到这些地方去的。你就是太热爱工作，都不知道娱乐，有些时候啊是需要放松的。
1: 只要能替你解决一些问题，我就很开心了。
2: 张斐君发现夜色下的贺梅其实也很动人。平时她不太打扮自己，今天穿了一身咖啡色的裙子，化了点淡妆，还挺宜人的。平时她太关注工作了，也没有过多的去关心贺梅。
0: 你的心我领了，工作归工作，生活还是需要加点调料的。
1: 对我来说，你就是一切。
0: 哦，
1: 你和工作就是我生活中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2: 贺梅自觉失言，张斐君却已经把贺梅的手紧紧地握住了。他能感觉到贺梅的手在颤动。
0: 贺梅，谢谢。
1: 不用谢，这种状态我很满意，很开心。
0: 我欠你的太多了。
2: 贺梅希望这支曲子能这样一直悠扬地响下去。张斐君手心的温度让他有些眩晕。张斐君的眼光是迷离的，他快要找不到自己了。舞曲完毕，张斐君回到了座位上。贺梅说自己累了，回酒店去了。张斐君一直坐在位子上，想着贺梅说的话，想知道她为什么对自己这么好。他慢慢地踱出酒吧，看着月色洒在地上，轻轻地有如一层淡妆铺在地上。他觉得刘亚飞像是一朵娇艳绽放的玫瑰，而贺梅就像是山谷里的梅花，含而不露。两枝花都很美丽，只是一枝绽放激情，一枝散发着淡淡的馨香。哪一枝最美？张斐君突然陷入了迷茫。突然间，他接到一条短信，是贺梅发来的，让他到酒店去。他看到短信，突然间有一种想抱住贺梅的感觉。他走到了贺梅房间的门口，敲了敲她的门。门打开了，贺梅穿着白色的睡衣站在他的面前，晶莹剔透的肌肤从睡衣中隐隐约约地露了出来。贺梅平时扎的头发也散开。

0: 像是一朵张开的梅花。张斐君一把把门关上，贺梅不自觉地张开了手，紧紧地抱住张斐君，感觉他身上的味道。
1: 斐君，你知道我有多爱你吗？你就是我的世界。
2: 我们其实不适合在一起，我已经订婚了。
1: 我知道，我就这样一辈子陪着你就挺好的。
2: 我欠你太多了。
1: 每天看到你微笑的时候，我才知道我存在的价值。
2: 贺梅，其实我也爱你，只不过我曾经答应了刘亚飞和他结婚呢。
1: 够了，已经足够了，相遇已经很满足了。
2: 贺梅，你为什么这么好？
1: 因为上天的安排，或许我们曾经就是在一起的。
2: 贺梅，
0: 张斐君喃喃道，他挣扎着一把捧起贺梅的脸，热情地吻了起来。贺梅的心一直在跳，他已经感觉到贺梅那呼之欲出的身体了。轻轻地，他抱起了贺梅，放在床上，他感觉自己腾云驾雾，进入了一个新的世界。
2: 贺梅，我爱你。
1: 斐君，我也爱你。
0: 张斐君的心已经融化了，他突然间意识到自己又做错了一件事情。在丽江的小镇，他让自己的心和身体放纵了一回。
1: 你不用觉得内疚，我是自愿的。
2: 今生遇上你是我的幸福。
1: 一切都在我们的心里，这胜于一切。
2: 贺梅，你太好了。
0: 泪从张斐君的眼里一点点地掉下了，他才知道自己遇到了真正的心灵之花，在他心中绽放的梅花。只不过从前的他没有注意到他的芳香。张斐君欣赏着贺梅的酮体，贺梅和刘亚飞不一样，贺梅到处都充满着童话一样，让人有一种无穷的想象，而刘亚飞就是神话，充满着各种奇遇。在童话和神话之间，他已经迷失了自己。那就让童话与神话并存吧，生活有时候是需要神话，也需要童话的。张斐君在心里想到。第二天还是和往常一样，只不过大家没有发觉贺梅和张斐君走路已经没有隔得这么近了。贺梅今天显得很高兴，满脸的红润色彩，他帮助大家拿包裹，一直走到最后。张斐君有时候不经意地回过头来看看他，而他也会报以微笑。下午他们乘车到了香格里拉，这是一个富有神话色彩的地方，高原上都是一座座农家，建筑很有特色，大家坐在车上都纷纷地拍起了照片。路过一家民族特色的小店，张斐君买了两条项链，一条送给刘亚飞，一条打算给贺梅。他看了看贺梅，他在试着耳环，平时没觉得她这么漂亮，而今天却显得很动人。到了香格里拉，他们住进了酒店，晚上大家分头出去找吃饭的地方，有的去吃羊肉串了，有的去吃别的。张斐君没有和贺梅同行，因为同事都在，如果太亲密反而不好。晚上回来的时候，张斐君再次敲了贺梅的门，把项链交给了她。贺梅也没有邀请她进去。他们道了晚安之后，张斐君回到了自己的房间。那个晚上她失眠了，她想起了昨天贺梅和她在一起，想起了她曾经在上海的一切经历，就像曾经做过的一场场梦。张斐君交织在各场梦中。到了12点，他还是拨通了贺梅的电话，他想和贺梅说说话。
2: 贺梅，我过来聊聊吧。
1: 好吧。
0: 张斐君来到了贺梅的房间，一把把贺梅抱住。
2: 我是靠一个人的奋斗创造出今天的一切，在我的心中真正关心我的人只有你。
1: 成功薄如纸，心灵的感知才是最重要的。
2: 你很了解我，
1: 我一直在感知你的心灵，可是我知道你不爱我。
2: 爱有很多种，也许你存在我心中的是一种知性的感觉。
1: 真的吗？
2: 真的。
1: 我真幸福，只要你心里有我，我就已经很满足了。
0: 在两人的喃喃自语中，张斐君又一次陷入了自我的迷茫中。他的心灵需要贺梅，他在贺梅的身体中找回了自己，带着他到很安静的世界畅游。张斐君知道，在贺梅和刘亚飞的迷情中，他已经忘却了很多。虽然选择很难，但是经历过就是一种精彩。在香格里拉，张斐君感觉自己像是在天堂一般，这里的空气很新鲜，民风淳朴，虽然都有大都市的繁华，但是可以让人充满天真的遐想。带着他们出行的导游是当地人，说着一口地方语言，但是他很会唱歌，他一直教他们唱着当地的民族歌，大家也很热烈地响应。对他们来说，这里的一切都是那么的美，像是经历着一场故事一般。张斐君这些天得到了贺梅的关爱，也是显得很兴奋。在车上，当唱到对歌时，自己也拉开了嗓子唱。

0: 地柳亚飞玫瑰耶。
1: 唱完，大伙笑了起来。张斐君也知道自己上了套，突然间意识到自己唱错了。他看了一下贺梅，贺梅也跟着在笑，并没有什么不一般的。贺梅确实是含而不露的梅花呀，让人都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妥的。张斐君对她更是感到赞叹了。到了晚上，大家又组织到外面去逛特产，张斐君约了贺梅一块儿去，贺梅没有答应，她感觉现在不是合适的时间让大家看到他们在一起。
2: 你晚上回来的时候到我这儿来吧，我等你。
3: 好的。
1: 张斐君买完东西又赶紧跑到贺梅的房间里来。
2: 贺梅，我不经意唱的，没伤害到你吧？
3: 没有，属于你的毕竟会属于你，我看到。

0: 很开。
1: 将来不和你在一起，你还愿意留在我身边吗？
0: 愿意啊，但是我们要保持一点距离，为了你好。
1: 嗯，事实上我的心里只有你。
0: 我明白你的想法，但事实上你爱你自己，我和刘亚飞只不过是你生活的点缀。
1: 你为什么这么说啊？
0: 因为你一直很努力的奋斗啊，你的目标只有奋斗。
1: 你这么说的意思是我不爱你？
0: 你的奋斗目标里只有你自己，我只不过是你存在的手段之一。
1: 你这么说很让人伤心呐。
0: 不用伤心，我其实各种理由都想过了，但是我依然爱你，只不过我们都要看得现实一点。
1: 贺梅，你真的和别人不一样，你太理性了。
0: 生活告诉我要理性，你的感受和我不一样，我不会得到我想要的，我只能让自己明白一些。
1: 嗯，我要好好想想。
2: 贺梅的理智，那能洞穿人内心的理智，让张斐勋的心沉了下去。他觉得贺梅了解他，甚至比他自己还了解他。贺梅就像一个针灸一样，时不时地给他扎一针，目的也是为了他好，至少他是幸福的。开着车，他们到了森林公园，看着蓝色的湖和绿色的山林，贺梅突然间觉得自己昨天做的一切其实就是在伤害张斐军。他没有过多的和张斐军接近，一直静静地走在后面。张斐军也显然没有了前两天的兴致，也是一个人静静地走着。快到一处木栈台的时候，贺梅和同事合了一张影，张斐军看见贺梅眼里有一丝丝的疲倦，估计是想太多了。贺梅已经为他做了很多，他也不想再打扰贺梅了。昨天曾经经历过的只能成为昨天的故事了。在云南的这段经历使张斐军洗涤了一层烦忧，他觉得自己在云南的天空下显得很渺小，大地才是伟大的，容得下万物生长。物欲金钱只不过是人世间的一瞬间。张斐军突然间想明白了，自己所有的奋斗只不过是为了自己假想的一种幸福，真正的精彩还是要更多造福于人们。想明白后，张斐军决心将来要把所有实现的一切都回馈于社会，在云南建造一所希望小学，帮助很多穷人实现富裕。想着想着，他觉得自己的身体轻盈起来，像在云端飘着。经历一周的出游，帮助张斐军想明白了很多道理，在整个活动中也巩固了他和同事们之间的感情，大家都像是一家人似的，热热闹闹，显得很友好。结束出游之后，他们回到了上海，难忘的七天，难忘的旅游，像是生命之中不可多得的灵魂之旅。张斐军心想，新的旅程将要开始了。回到公司又是一个新的开始，张斐军又投入到忙碌的工作中去了。自己创业和打工的实质区别太大了，他要操心的事情太多了，既要管人还要管业务，一点都不能马虎。虽然现在的房地产市场很好，基本上没有太多要愁的事情，但是要考虑到现金回笼的必要，因为回款之后还要给合作单位尽快的付款过去，才能保证合作方具有较高的积极性。做营销是张斐军的强项，在合同签约回款后，他的主要精力是和总包分包单位协商二期的整体开发事宜，力争在一期的基础上有所提升。总包单位都是承建商，素质并不是太高，但是能保证整体工程进度和质量就已经不错了。现在工程量大了以后，很多承建商请来的工人能力都一般，在工艺上也很难保证，房子一旦建成又不可能拆掉，所以张斐军很操心这方面的事宜。 他要求总包要

0: 有质量监测体系，同时要和公司付款相结合起来。如果工程质量没有保障，款也不会发放。总包今天又来请张斐君了，请他到 KTV 玩玩，目的很简单，要张斐君尽快的支付款项。张斐君推掉了，合作方建立感情是必要的，但是凡事也要保持一定的距离，否则他们总是用糖衣炮弹来轰炸。张斐君主要是想找刘亚飞来谈谈结婚的事情，现在他感觉自己的动力不是很大了，像有一根牵引绳来牵着他往另外的方向走。他也弄不清楚自己在想什么，但是那种结婚的动力很小。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作者魏兰，演播宋伟、李军、李林，编剧梁子，制作林伟，欢迎您继续收听。
7: 上海滩风云际会，地产市场跌宕起伏，
8: 钱与权的抉择，灵与肉的挣扎，
7: 忠诚、背叛、事业、爱情。
6: 欢迎收听魏兰的长篇小说《地产浮华背后：上海滩地产风云》，
7: 揭开地产浮华背后的面纱，走进地产人奋斗的一生。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7: 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第十四集，
0: 张斐君主要是想找刘亚飞来谈谈结婚的事情，现在他感觉自己的动力不是很大了，像有一根牵引绳来牵着他往另外的方向走。他也弄不清楚自己在想什么，但是那种结婚的动力很小。
9: 张总，自从去了云南就已经把我给忘记了，我是不是外星人了呀？
10: 刘亚飞，工作需要嘛。哎，我也不算是去玩的，陪员工们乐乐的，回来又有赶工程进度的事儿。哎，多多理解啊，男人和女人不一样。
9: 哼，还没结婚就已经这样了，我不知道将来你能对我是否还有这种激情啊。
10: 好了，不要再多说了，我们到外面吃火锅啊，挑你最爱吃的那种。
9: 现在才知道讨好我，不吃了，晚上我要休息。
10: 不要闹了，每天都那么忙，难得找到时间啊。
9: 不吃不吃就是不吃，你找人去吃吧。
0: 刘亚飞把电话挂了。张斐君觉得上海女人就是比较作，明明是想和她在一起，却又装作不要在一起。 真是难弄啊，唯一的办法就是去哄他了。晚上，张斐君自己登门找到了刘亚飞，千哄万哄才把他哄了出来。
10: 娘子，你多多理解你的夫君啊，当老板可不是玩的，每天都把自己献给自己的公司了，还有那些员工们。
9: 我就知道你在外面花天酒地的，哼，你要知道女人是要哄的呀，你天天都不理我，最终的结果呀，就是我把你给抛弃了。
10: 哎哎哎哎，不敢当啊，我的心里只有你。
9: 谁知道，有了钱的男人最花了。你自从开了公司，像换了一个人。哼，我都说了不要你赚太多钱，我们家的钱已经够我花一辈子了，就是不听我的。
10: 你们家的钱是你们家的，我自己赚的，心安理得。
9: 你那是逞能，有人送上门你都不要，没你那么傻的。
10: 嗨，傻人有傻福，幸福是自己建立起来的，不是靠别人。
9: 好了好了好了，你的世界啊，我看不懂，我还是要自己乐的。哼，到哪儿去啊？快开吧。
10: 嗯，那我们就到那个花花世界 KTV 吧，那是爵士乐不错。
9: 嗯，请我喝红酒。哼，那我晚上陪你闹。
10: 闹不来，每天都累死了。
9: 要嘛，就是要。
10: 好好好，哎呀，娘子，奉陪到底。
0: 刘亚飞的霸道只有张斐君知道，他觉得刘亚飞是这个世界上最难伺候的女人了，心中难免升起一丝厌恶，本想赶紧把她打发掉，但上海女人的厉害让她不得不又一次妥协了。车开到了花花世界，这里乱糟糟，出来进去的人很多，外面停的都是跑车，显示着这里客人的不凡，大厅里灯红酒绿，充满着一种诱惑的味道。刘亚飞就是喜欢这种人多热闹的地方，在这里他可以遇到他的好朋友，可以尽情地跳舞，尽情地炫耀。对他来说，炫耀就是一种享受，他渴望有一群人陪着他，他就是那一朵鲜花，需要绿叶来陪衬，而张斐君无非就是他的一片绿叶而已。刘亚飞在花花世界扭动着身体，身边有一群人围着他在狂叫。张斐君喝着酒看着这一切，说实在的，他没有太多的感受，连吃醋的感觉也没有，只有和刘亚飞在肉体相碰的那刹那，刘亚飞才是真实存在的。刘亚飞涂得红红的嘴唇发出灿烂的笑容，那种身姿像是一种诱惑，碰到他的男人都是色眯眯的。刘亚飞显得很兴奋，觉得自己被包围得快要融化了。
9: 张斐君，来呀，这跳舞这么热闹，享受一下呀。
0: 张斐君抱着刘亚飞的时候，可以感觉到来自四面八方的敌意，这时候他感觉自己像是战胜了什么，搂着刘亚飞更得意了。
11: 你真是活力四射啊，所有的目光都转向你。
9: 生活就是这样，在爱与被爱中度过，如果没有爱，哼，这个世界死水一潭。
11: 哼，挺有哲理啊。
9: 哼，你天天就是工作，没有生活的乐趣。
11: 男人啊，就是要去创造事业，
9: 钱是赚不完的，即使拥有上亿的资产，你呀，一样心灵孤独。
11: 你怎么和我那个同事贺梅说的一样啊？
9: 哈哈，人人都知道了吧，你就是太拼命，失去了自我的价值。
11: 我没这种感觉，生命的意义在于奋斗。
9: 奋斗是有终结点的，我可不希望我的丈夫没有一点生活的情趣。
11: 哎，我现在不是陪着你呢吗？
9: 有一天你不陪着我也是有可能的呀。我爸妈说了啊，让我们近期筹备结婚的事儿，他们都觉得我们拖的时间太长了。
11: 他们比我们还急。
9: 他们说我们心定不下来，结了婚就好了。
11: 我倒是不太想这么早结婚。
9: 我也不想啊，不过终归是要成家的，结了婚我们家的事情你也可以管一管了，爸爸也是要退休的，这部分事业是要有人来做的，我可对房地产没有兴趣啊。
11: 你是千金小姐，肯定是要找一个人来照顾你，你爸妈都是为了你好。
9: 那当然，我爸妈是世界上最好的爸妈，哪像你都没人关心的。
11: 独立就是财富，哼，爸妈给了我独立的能力。
9: 好啦，越说越远了， 明天过来我们。

0: 我们家吃饭吧，爸妈准备和我们谈一下。
1: 好啊，那明天早一点下班过来啊。给你爸妈带了一些云南的特产。
0: 好，现在越来越懂事了。
2: 刘亚飞亲了亲他的额头，舞曲继续。刘亚飞欢唱在舞池中，他的心已经飞向云端了。晚上，曲终人散时，张斐君约了刘亚飞一起到他的房间去。刘亚飞跳完舞，又是喝了酒，满身都散发着激情，他在车上对着张斐君又是搂又是抱，他要的就是张斐君的激情，这一方面张斐君一直都做得很好。
3: 来吧，小乖乖。
2: 张斐君把刘亚飞的衣服一把扯下来，刘亚飞在灯光下显得很艳丽，张斐君从上到下的亲了起来，两个人配合得很好，陷入到了激情的色彩当中。张斐君发了狠往里冲，只听见刘亚飞大叫一声，进入到了亢奋的状态。
3: 亲爱的，我就是爱你的激情，你知道全世界男人都死光了，我也只爱你。
2: 刘亚飞的激情就像一只猛虎，丝毫没有一丝的柔情，在性欲面前他永远都是将军。
4: 你说你喜欢我哪一点？
3: 我喜欢你的责任感，你的
4: 激情有一天也会褪色，没有永恒的东西。
3: 但愿我能够始终给你创造激情。
4: 爱在心里，你要是心里有我，激情永在。
2: 张斐君被他弄得很兴奋，嘴里涌现的都是诗情画意的爱意。
3: 毫无疑问，我都想嫁你了，还不爱你啊？
4: 但是我感觉你的内心世界里不仅只有我一个人。
3: 博爱。
4: 对呀，
3: 博爱的人才会懂得享受生活呀，没有爱的生活没有色彩。
4: 我们俩是相反的两类人，我理性，你激情，
3: 这样才能相配在一起呀。
2: 两人又是陷入了一阵狂欢，张斐君才知道他是斗不过刘亚飞的，他的力量太强大了。在刘亚飞那儿确实得到了很多激情，但这种激情能否长期持续，张斐君不敢肯定。今天他要到刘亚飞家吃晚饭，他的爸妈准备好要和他谈结婚的事情，他穿戴整齐出发了，还准备给他们一份礼物。晶莹剔透的水晶灯弥漫在餐厅氛围里，旁边的几个佣人已经准备好晚餐了。刘亚飞妈坐在客厅里看电视，一身珠光宝气，散发着一种闲适气。她的味道有些和刘亚飞相似，明亮的眼珠里含着晶莹的水。刘亚飞的爸爸看着报纸。

0: 见张北勋进来，赶紧招呼他坐下。
1: 小张啊，最近生意好吗？你真是忙啊，我们看到你的机会越来越少了。
2: 哦，还好，最近销售的还好，就是工期有点紧张。
1: 我们也和亚飞啊商量好了，让你们早一点结婚，这样啊我们也就放心了。
2: 嗯，好，我们也在商量当中，房子已经准备好了，就是婚礼商量一下怎么办。
1: 嗯，你爸爸他呢倒是主张不用铺张，就请一些亲朋好友就行了。
2: 嗯，
1: 亚飞呢希望做成国外那种很轻松的 party， 那么具体什么形式呢我们都不管了，只要你们觉得好就行，好吧。
2: 嗯，
1: 时间上呢我们都主张3月份的时候举行，然后啊你们也可以安安心心的去工作嘛。
2: 好好，我好好安排一下，你们就放心吧。
3: 行吧，那咱们一起吃个饭吧。
0: 刘亚飞今天穿了很漂亮的白裙子，显得人很高贵，平时都难得见他这样的安静，张斐君不由得多看了两眼。吃饭的时候大家都吃得很开心，因为是要准备婚礼了，两个老人高兴的样子倒像是他们要结婚了似的。
3: 等你们结了婚呢、啊、我们两个就什么都不管了，周游全世界去，我的公司也交给张斐君来管了，我也该享受享受了。
4: 哦，哎，我怕我没这个能力。
3: 公司里的事情也就那么多，平时只要关心一下就行了，我那一套班子都在呢，他们会处理的，你就不用操心那么多了。
4: 啊，好的好的，谢谢刘总信任。
1: 都一家人了还刘总长刘总短的，叫爸爸吧。
4: 哦，对对对对，
1: 张斐君平时挺正经的，到家里就随意一些啊，不用太拘束的。
0: 刘亚飞夹了一些菜往张斐君的碗里放，张斐君能感觉到刘民的诚意，也能感觉到刘妈妈的迫切，她总觉得进了刘家的大门后就有一股力量在推着她冲向婚姻，感觉自己就像是被架上了婚礼的新郎，不由自主地要走上他们准备好的道路上。
4: 贺梅，帮我准备一下，找一家婚礼的公关公司，我和刘亚飞打算3月份结婚了。
0: 张北军说道，在这样的婚事里他扮演的角色就是完成任务。
1: 哦，知道了。
4: 我知道委屈你了，在我心里你就是一朵梅花，生活上必须的伴侣，如果有缘分我们能在一起。
1: 我知道，我不会过多的祈求什么，只要你快乐我也快乐。
4: 你是一个好女孩，可惜我不能实现你很多愿望，但愿我们现在的方式你能得到快乐。
1: 我一直很快乐，人生中并不是一定要完美才快乐的，天天看到你和你在一起我很满足。
4: 天底下有几个像你这样的好女孩啊，我更觉得我自己里外不是人了。
1: 千万不要这样想，我是自愿的，和你没关系，自己做的一切我自己承担。
4: 哎，
0: 张斐君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了，他对这场婚礼像是在完成任务，现在他明白他不爱刘亚飞，但对贺梅他只能是这样的选择，他生活在这样一个矛盾的世界里不能自已，曾经的诺言是不可以背弃的。好在对方是贺梅，自己的婚礼只能要贺梅来帮忙，偌大的上海能真心往心里去帮助别人的人是那么的少，如果能早一点认识贺梅，也许故事的结局会不一样了。人生有很多的东西不是我们设想的那样。
4: 贺梅，以后公司的事儿你多操心，我打算将来有机会的话

0: 做总经理，我退居二线去。我更多的要去关心刘亚飞他们家的公司，等我们的公司步入正轨吧。
1: 啊，好的，谢谢，我会努力做好的。
0: 人生难得一知己，要找到自己信得过的人很难，而你是我最忠诚的伴侣。
1: 那婚礼打算用什么样的形式？会很隆重吗？
0: 我想不用太隆重，热闹喜庆就行。刘亚飞希望的是很西式化的形式。
1: 哦，好的，我明白了。你放心吧，我会去操办的。
0: 贺梅，哎，我觉得欠你太多了。
1: 不用说了，我都知道。
2: 说完，贺梅把门轻轻地掩住，那种轻轻的转身带走了心里的痛，就像是轻描淡写的挥笔，不留下一点痕迹。刘亚飞在准备婚礼的服装，一直选来选去，把张斐君折腾得不行。他才知道，女人在美的方面是永远没有满足的。他看来差不多的东西，刘亚飞认为一般，所以他就不发表意见了。不过婚纱是很衬人的，刘亚飞穿上了婚纱后，显得像一个天使一般，没有了平时那种很艳丽的感觉。
3: 下个月我们去拍婚纱照吧。
0: 天哪，你主意真多。
3: 你看你，结婚都是要拍婚纱照的。
0: 哎，结婚真麻烦。
3: 结婚是一辈子的大事儿，怎么能随便呢？
0: 哦，哎，都是人们制造出来的繁文缛节。
3: 关键时刻，看出你的真心了。
0: 哎呀，我不是这个意思，现在都很忙的，有些事情啊，你能张罗你就去张罗掉，我啊，就不陪你了。
3: 不行，要你起决策作用，是你的新娘，老公要做参考呀。
0: 哦，知道了，知道了。
2: 张斐君这才知道，自己真的没有那么大的动力要去结婚。看着刘亚飞在镜子前晃来晃去，张斐君总觉得像一只苍蝇在飞。准备好要去婚纱拍摄现场了，张斐君才知道拍张照片也是很磨人的，不仅要化妆，还要试几套衣服，弄来弄去人都精疲力尽了。站在镜头面前还要配合摄影师摆不同的 pose， 那样子活受罪。而刘亚飞很开心，各种表情尽情展露，他很有表现的欲望。看来呀，如果不具备当演员的天赋，来拍照是很受罪的。你要不停地摆出各种不是属于自己的表情，累在心里面。不过刘亚飞喜欢，他也要表现出很配合的样子，否则他不开心了，又要责怪了。结婚照拍得很辛苦，可是拍出来还是很好看的。经过处理后的照片，使两个人都活像个明星似的。刘亚飞更是乐得开心，花了大价钱把所有的照片都买了下来，把影楼的人乐得不行，一看就是有钱的主，拼命地夸刘亚飞可以当明星了。刘亚飞也很开心，对张斐君说自己下辈子一定要当明星，不能白埋没了自己在这方面的天赋。临近到要结婚了，张斐君感觉自己就要从此发生了改变。他约了贺梅出来，想和她谈谈。贺梅什么时候都显得很平静，在她的脸上什么也看不出来，是喜还是悲，只有她自己明白。
0: 我要结婚了，生活从此就要改变了，心里有很多滋味。
1: 结婚意味着你要承担更多的责任，这是义不容辞的责任。我相信你能做得很好的。
0: 谈恋爱的时候感觉很好，可是一旦想到结婚，哎呀，这心里总是有些不情愿。
1: 刘亚飞家境不错，生活也许就是这样的，过日子，所以你想想明白也就算了。
0: 总感觉对不住你。
1: 我挺好的，人在这个世界有人爱已经很不错了，至少我没白活呀。但是是不是要生活在一起，我看也未必。
0: 贺梅，你总是这么理性的。
1: 我们生活的环境不一样啊， 我从小失去父母，我的家庭环境决定了我要思考比别人更多，所以我一直这个状态。
0: 你是一个好女孩。
1: 对了，婚礼已经准备好了，我是照着新式婚礼的样板做的，也融入了一些我的小创意。虽然新娘不是我，但是我也认真努力地把它做好。你和刘亚飞两个人看一看流程，然后有什么要修改的告诉我呗。
0: 嗯，贺梅，但愿我们仍然是好朋友。
1: 嗯，会是的。
2: 贺梅轻轻地点点头。张斐君对贺梅是难舍的，贺梅是为他开放的百合，万物精华凝聚的百合。贺梅不想在这样的情景下再继续说下去了，随手递过来一沓纸。张斐君没有理会到贺梅现在的心情，接过婚礼流程安排表，心里总有一种不安，这种不安来源于一种愧疚，也来源于他对生活的无法掌握。虽然贺梅不是一个漂亮的女孩，但是她很坚强，很善解人意，有一点相似于她。她们都是靠着自己的双手奋斗出来的，有惺惺相惜之意。但是有时候生活并不能随人意呀。张斐君看着远去的贺梅，觉得她很伟大，一种女性身上所具备的无私的爱一点点地渗入她的心灵，让他感觉像喝了一碗心灵鸡汤一样。
3: 老公，结婚的时候我要你对大家发誓，说爱我一辈子，还要当众亲我。
4: 哎呀，小娘子，你的要求很多。哎，
3: 当然了，结婚是一辈子的大事儿，当然要讲排场了。
4: 金茂君悦，五星级酒店呢、啊、
3: 还不错呀。婚礼上我还要准备穿四套不同的衣服，然后要有六个小天使做陪伴。
4: 哦，哎呀，都随你，都随你。那是
5: 人美景美情更美。 FM90.2 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 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十月向来是婚礼旺季，2023年熬过了疫情的新人们合力把11、8天参加7场婚礼送上了热搜，这可忙坏了婚礼策划师。一场婚礼从零散的美好设想到最后的圆满结束，每一个环节或细节背后都隐藏着亟待解决的实际问题，也免不了掺杂着情感和利益的冲突。而婚礼策划师的职责之一正是掩盖这些矛盾，至少在婚礼的这一天，那些潜藏在婚姻背后的秘密也就悄悄被策划师尽收眼底了。今天的节目上半时段，婚礼策划师小叶将为我们讲述幸福婚礼的不同侧面。

场婚礼中的责任分工，往往婚礼策划时就体现得一清二楚了。在从事了8年婚礼策划的小叶印象里，十对新人里可能只有一个新郎会主动参与沟通婚礼，剩下的基本都维持着一种看看就好了状态。还有的新郎只会挑选西装和婚车，理由是这才是男人该负责的。把婚礼的主题和风格交给女孩子来定，这好似已经成为了一种行业惯例。只是还有些更琐碎的，小到喜糖伴手礼，大到宾客的作息安排，就像家务劳动一样，也被安排到了新娘头上。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女性总在抱怨婚礼会让她们压力倍增。提前一年预定酒席四大金刚，提前半年挑选婚纱邀请伴娘，提前2个月试妆准备接亲道具，每一个节点都要操心。到头来，新娘们面对大大小小的琐事，只能无奈地说一句，能办好就行了。但有一个节点可能会出现例外，就是婚礼方案落定前的谈钱阶段。猪猪曾遇到过这样一对新人，在一次奏响，粉色的场景，鲜花，罗马柱，像大多数情况一样，他以为这一次婚礼筹备的主力又是新娘。但接下来的线下面聊却让他意识到，这一次和以往不同。当他拿出设计好的出版方案向新人介绍完后，他首先询问了女生的感受，但女生没有直接回答他，而是扭头转向男生，你觉得怎么样？可行吗？还有什么地方要改吗？男生的回答很模糊，甚至干脆用沉默来回答，显然他对婚礼该是什么样子还没有设想，也没有在意女生是怎么想的。猪猪觉得这样的沟通很难进行下去，于是提议新人先回家商量，有了一致的意见再告诉他。关于他们的爱情，猪猪没有过问太多，但他了解过那个女生为了男生发展事业，在疫情期间辞掉了自己的工作。

婚礼就像是亲密关系的放大镜，在这场热闹的修罗场中，伴侣双方的感情、个性以及地位都会被无限放大，或明或暗地呈现于婚礼策划的每个环节中。如果双方感情很好，细节中的爱意很难隐藏，他们看彼此的眼神都不一样，会开玩笑，也会相互惦记，会不断问对方要不要吃点东西，冷不冷，穿得舒不舒服。也有太多的新人，即使在婚礼这种场合，对话依然不多，并处处透露着对对方的客气，仿佛他们不是很熟。在小叶经手的300多场婚礼中，有那么一场将双方的不对等不加掩饰地呈现在了所有人眼前。新人这场婚礼唯一的需求是现场宾客要尽兴，更准确地说是男方的需求，因为筹备婚礼时女方全程只露过一面，但没有表达任何意见。在讨论婚礼的流程时，男方对与自己和伴侣相关的环节并不在意，把重点都放在了宾客互动环节。在婚礼现场，小叶连婚礼誓词的环节都不用把控，因为双方只是按照模板进行了简单的问答，甚至新娘在婚礼中也几乎隐身了。酒席办了24桌，新娘的亲人只占2桌，在敬酒这样按理女方必须在场的环节，也只见新郎一家在各个桌之间穿梭。过了很久，新娘自己默默加入了敬酒，新郎没有表示，仍然像自己在敬酒一样走完了整个流程。这场婚礼上，新娘就像在扮演一个配角，完成了自己不多的戏份，就安静地退场了。

四年前，帕皮酱在一档综艺上提起，自己和丈夫恋爱十年，结婚五年，两边亲家从没见过面，过年也是各回各家。这种婚姻模式如今成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的理想状态，新人共同组建一个独立的小家，而不是融合两个大家庭。但在现实中，想要让婚姻回归为两个人的事并没有那么容易，婚礼往往就是这种设想要经历的第一道坎儿。面对新人想在婚礼上争取的独立，有些父母选择尊重，有些父母会觉得不被尊重，而在双方的立场中，他们都有自己的理由。每次接手一场婚礼，猪猪都会先确定婚礼的主要决定方是谁，是新人说的算，还是父母来做主。这是策划师接手一个项目初期的小考验，工作中的风险很多都来源于没搞清楚最终决策者是谁。可能前期跟新人相处得很好，但在最后出钱的父母表达了不满。新人的性格、受教育程度和宾客构成等是我们侧面考虑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婚礼策划师小叶将继续为我们讲述他所目击的婚礼侧面。

有次猪猪约好跟一对新人和男方父母去看婚礼场地，到了现场，男方父亲没招呼未来的儿媳妇儿，跟儿子也只是哼声打了个招呼，接着他开始背着手来回踱步，面无表情的

对婚礼场地展开了严肃的巡视，看完后他的不满写在脸上，声音有些冲：小姑娘，我就是做建筑的，这个地方不行，如果再过四五十年，我儿子希望跟他老伴儿再过来看一看当时结婚的场地，都没有这个可能性。全程新郎低着头一言不发，蜷缩干瘪而萎靡。其实我私心感觉很心酸，他可能是被打压惯了，也不会反驳，也许不光婚礼，在他人生的另一些决定上也没办法自己做主。而当一行人离开时，新娘只是远远地跟在新郎一家人身后。最终子女做出了让步，这单自然是吹了。后来新娘给猪猪发来了很长的短信，表示自己的家庭纠纷给他们的工作带来了不便，她感到很抱歉。猪猪很心疼这位姑娘，从筹备婚礼这件事上，更可能会看到两代人之间沟通和问题解决的方式上存在的差异，看到他们之后的相处。他能看得出未来的婚姻生活里新娘会很辛苦。小叶同样也经历过这种来自新人家庭的考验，当时他按与新人敲定的方案布置好了白绿色系的婚礼现场，但男方的姥姥看到后出奇愤怒，要求工作人员立马全部拆掉，认为这样的现场跟灵堂一样，太丧气了，看着都恶心。这一切让小叶感到猝不及防，他急忙安抚老人的情绪。好在男方有处理两辈人矛盾的智慧，他立马在同一家酒店订了另外一个名叫千秋岁的中式包间。洪姥姥说这是专门为他和他的朋友们订的房间，名字和风格都适合他们，这件事才得到顺利解决。从此小叶在工作里给自己定下了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如果新人选择使用白绿色系现场，那么必须把效果图发给所有家庭成员，确认所有长辈都同意之后，这个方案才能落地。

尽管婚礼中的传统色彩不容忽视，但层出不穷的新变化也确实在发生。草坪婚礼、剧本杀婚礼、干饭式婚礼、旅行婚礼，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不拘一格办婚礼，期待能留下属于自己的瞬间，将仪式真正还给情感。小叶有这样一对顾客，新郎是车迷，玩车既是爱好也是职业，女方从事艺术行业，偶尔研究纹身，很有自己的想法。由于新娘喜欢暮光之城，小叶与这对新人商定，以20万的预算打造一场吸血鬼主题婚礼。整场婚礼就像一场大型剧本杀，沉浸感十足，大量的骷髅和枯手带着点俏皮和神秘，点缀了红与黑主题色的婚礼现场。酒杯中盛着暗红色的酒水，像清透的血液，黑色的甜点被人们用骷髅手形状的夹子夹放入盘中。台下坐着的28桌亲戚朋友展现出了极大的包容性，小叶甚至听到了一些人对婚礼创意进行了夸奖。除了在主题上彰显个性，许多人也愿意在自己的婚礼中为自己选择的立场进行一些实践，不接亲不送亲，不走台不交接，不希望司仪说出嫁女儿生儿子，所有女生都从小梦想拥有完美婚礼等等，这些内容这是当下很多女生对婚礼提出的新要求。她们希望能通过砍掉这些仪式细节，表达自己对性别平等的坚持。婚姻不是一个女人的全部，不是谁嫁给谁，也不是谁娶了谁，而是意味着两个人以平等的地位共同迈入生活的新阶段。猪猪就曾为一位坚定的女性主义者策划过婚礼。婚礼筹备时，女方要求自己的摄影、摄像、化妆、造型等婚礼工作人员最好全员女性，因为她想通过自己的一点力量给女性更多的工作机会。而到选主持人时，猪猪犯了难。北京的婚礼主持人市场是由男性垄断的，因为当地会有一些讲究，没有人请女性主持婚礼，哪怕是把眼光放到外地，依然没有找到合适的女性人选。除了这一点遗憾外，整场婚礼的效果依然振奋人心。新娘用裤子替代了婚纱裙摆，穿着一身干练的装束，与新郎走向了舞台中央。虽然现在已经离职，猪猪还是会觉得能策划这一场婚礼是件很幸运的事。见识了近百场婚礼，他也难免对感情产生了一点点失望和疲惫，但在婚礼圆满结束的那一刻，这些情绪都会被抚平。每次接触那些善良的人，看到那些感人的时刻，我还是会落泪。能作为这些经历的参与者，我永远都不累。但在数不清的感动中，仍然会有例外出现。有一场婚礼的前夕，猪猪接到了准新娘的电话，这个婚我不太想结了。这种情况并不罕见，婚礼筹备了一半，新人之间总会莫名爆发激烈的冲突，嚷嚷着这婚不结了，随即双双退群。猪猪对此早已习惯，因为根本不用他出面调解，两人自己就慢慢消气了，婚礼的筹办终究会回到正轨。但这一次与那些赌气式的插曲不同，电话里女孩向猪猪倾诉了男方和他的朋友们平时对她的种种不尊重，包括经济方面也是女生在帮男方还信用卡，她在认真地寻求帮助。猪猪陷入了纠结，如果他是我的朋友，我一定会劝他对结婚的事再考虑一下。但作为婚礼策划师，我真的能够以个人立场去左右他们两个之间的情感吗？作为一段亲密关系里的外人，他觉得自己没资格去干涉别人的选择。最终，那场婚礼还是如期进行了，
至于后来的故事，就不是婚礼策划师能观察到的了。

0: 草原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魏鹏的前20年顺风顺水，本科毕业后一路做到家居公司的区域老总，如今行业不再风光，当这个45岁的中年人想要尝试不同的领域时，发现自己这个年纪在求职市场上成了障碍，甚至连应聘肯德基兼职店员都失败了。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将一起认识一位45岁的职场老兵，听他聊聊自己的求职经历。

10年前，魏鹏35岁，在南方某家居公司做总经理，年薪80万，底下管上百号人。现在他45岁，没有正式工作，去应聘肯德基、必胜客、宜家、星巴克兼职，结果都失败了。问题出在哪儿呢？面试的店长、经理们都不明说，有只说不合适的，有说微信在联系，但没了声儿的。最坦率的是肯德基那位店长，刚开始扯什么交税的事，说收入没他想的那么高。后来魏鹏坚持追问，拒绝原因，店长说，这次招一个前台打饮料的，小伙子、小姑娘、学生最好。肯德基是魏鹏今年的第一个面试，时薪16.5元，比麦当劳高1块，不耽误接送孩子，他觉得可以试试。没想到人家根本不给机会。为什么45岁就不适合打饮料？对方也聊不下去了，只能尴尬地结束对话。魏鹏实在想不明白，他拍了视频发在网上，引来了数百条评论。在很多人看来，35岁是一道职场荣枯线，很多有形的、隐形的歧视将人拒之门外。对于45岁的中年人来说，事情更是如此。2018年南方周末一篇报道就写道，45岁已经被内化为绝大部分单位招聘的年龄红线，而且几乎没有受到任何质疑。一位47岁的网友给魏鹏留言，说自己应聘著名40岁以上职位的公司，居然还被嫌弃年龄大，现在只能在社区服务站做公共卫生。还有一位网友称自己以前做销售，39岁时应聘面包店，人家一看简历只有3个字，不合适。视频底下也有不少网友帮魏鹏出主意，最常见的选择送快递。魏鹏之前就找过顺丰，回复是年龄偏大，他们希望40岁以下。送外卖或者跑网约车，魏鹏觉得干得久才挣钱，现在他得接送孩子、做家务，没有那么多时间。陪诊员本以为自己做过保险行业，熟悉医院有优势，可简历投过去也没有回信。有些建议魏鹏听起来就不太靠谱，比如说去做美甲，我这个年纪去给小姑娘做美甲，想想画面太美。有的确实帮他开拓了思路，比如清洗空调、油烟机的小时工，他也并不排斥。闪送听起来也不错，魏鹏花139块买了马甲、文件袋、冰包，等审核过了打算上岗。这大半个月简历投了，到店问了，大部分集中在餐饮行业，收入要求不高，魏鹏还是都失败了。宜家以他19年家居行业的履历，应该说得心应手，但负责人在求职软件上回了不合适，就再也没有消息。哪怕销售岗月薪4000到7000，他发了求职邮件也一直没回应。也投过一些看起来高端的行业，金融公司的财富营销副总，面试完才发现就是一个销售岗，让你拉身边的朋友买金融产品。还去做了4天的地产中介，没等正式签劳动合同就放弃了。这份工作给他留下的印象是冷漠，他理解，或许因为客户高度重叠，教会徒弟饿死师傅。之前魏鹏没有想到中年再就业这么难。作为管理者，曾经他是坐在终审面试官位置上的人，按照他的说法，他所在的公司不要求年轻，而且相反，希望员工更有生活阅历，能更好跟客户沟通。你来个毛头小子，大学刚毕业的，啥都不懂，怎么去服务那些高净值的客户？失败多了，魏鹏认真想了想中年人的优势和劣势，总结下来，优势是有阅历、有能力，他就很自信现在能力远胜年轻时，但劣势就更多了。体力不如年轻人，可能薪水要求也高，
上有老下有小，也不能像年轻人那样主动加班，不容易被控制。这阵子魏鹏唯一找到的稳定兼职是在花店，在一栋居民楼里的作坊。来这里兼职的很多都是中年女性，送完孩子就来赚一份钱，大家边干边唠嗑，话题总是离不开孩子。一个大姐最近在发愁女儿的工作，女儿毕业后想在杭州做老师，说通过黄牛花几十万就能搞定，大姐正在犹豫要不要花这个钱。花店这份工作魏鹏挺喜欢，随来随走，按时计酬，不影响接送孩子，还有一点很重要，能学到新东西。上班第一天，魏鹏整个上午都在摘花瓣，黄色的、白色的、红色的、香槟色的。下午学插手捧花，一只向日葵，三只黄色玫瑰，三只白色玫瑰，旁边再搭上几只橙泡泡，这也是他新学到的花名。刚开始听成陈泡泡，还以为花也有姓呢。花店氛围挺好，对于他这样的新人，大家都愿意教。虽然很简单，可能一分钟不到就学会了。唯一的问题就是时薪低，12.5元一小时。魏鹏上次那么低的收入，可能还得是刚毕业那会儿。即便是这样，还是有不少人来应聘。第二次去花店，一进门8个兼职，比上次又多了6个。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下面的时间里，魏鹏继续讲述自己再就业的过程。2000年，魏鹏大学毕业来到杭州时，第一份薪水是700元。那时候地产行业是真正的朝阳产业，商品房市场化刚刚启动，用了10年时间，魏鹏做到了分公司总经理。那是2013年，魏鹏35岁，新买了宝马，2年后又在杭州。

自己开家具店，一年也能挣个三五十万。很长的时间里，在经济高速增长中，魏鹏相信自己收入会不断上涨，那么多年确实也是这样。但是也没有想到转变会来得如此之快，楼市不再狂奔，他明显感受到店里的人少了，客流基本消失了，快不行的时候他关掉了店。如果坚持开下去，他说现在自己可能已经卖房子了。猎头主动又找上了门，他开始转而卖保险，一年还是能挣三四十万。他说主要自己是圈子里头一个卖保险的。然而这两年保险行业也大不如前了。中国营销报报道，截至2022年年底，保险代理人数量不足300万人，与2019年高峰期代理人数量912万人相比，减少接近 70%。 魏鹏的感受更直接，2022年收入大幅下滑，随后估计更差了。这个中年男人看起来心态很好，讲述求职经历的视频也不忘自我调侃。他在社交平台的自我介绍时，给大家展示下老年人找工作的艰辛。很多人怀疑他是不是想体验生活，或者为了流量。魏鹏说自己没有这个心思。今年前四个月他就挣了1-2万块钱，所以想找份兼职弥补收入。除了挣钱以外，去应聘肯德基这样的门店，他也想了解了解餐饮行业。魏鹏举了个例子，星巴克和瑞幸，他只找星巴克，因为听说瑞幸员工不需要任何技巧，在星巴克干几个月，他以后没准可以应聘咖啡师。但最严格的就是星巴克还有迪卡侬，要求兼职人员必须有一份交社保的全职工作。或许是因为担心工伤一类的风险，自己交社保都不行，国际连锁就是不一样。了解这些行业有什么用呢？魏鹏也没想太多，现在的资产状况他也不会考虑创业。他说自己是一个保守的人，现在没有太多物质欲望，能有一份工作维持当下生活就行。跟这座城市很多人一样，魏鹏的财产主要集中在房产，两套房子，一套的租金正好覆盖另一套的房贷。除此之外，他说家里没什么存款，当收入长期稳定在某个高水平时，消费自然也高。现在生活当然完全不一样了，宝马车暂时闲置，更多的骑电瓶车，衣柜里阿玛尼西装也开始积灰，进口零食超市都很少去。前几天去了一趟，里面的物价他总忍不住换算成要摘多少小时花瓣。能不能卖掉一套房躺平呢？这也是很多网友给他的建议。魏鹏看到过网上很多人这样做，比如上海一对丁克年轻夫妻存下300万后提前退休，但在他看来这有点太不实际了。哪怕现在利息足够生活，未来利率变化呢？而且躺平也不利于孩子。他说总不能让孩子看着自己父亲天天躺在家里，也是因为孩子的教育，他没想过离开杭州回老家或者其他地方生活。魏鹏原计划是等9月份孩子升学再找一份全职工作，月薪1-2万就行。这几天他已经提前开始准备简历，试着投了100多份，都没什么回音。你履历再丰富，经验再多，对不起，你连简历被打开的机会都不存在。他反思现在的困境跟经济大环境有关，也可能跟我自己有关。19年的家具职业经历断层了，去创业，然后又做了保险。他说自己并不焦虑，家庭没有负债，家人身体健康，这是他最大的底气。而且焦虑能有什么用呢？他在视频里建议和自己经历相似的人，找工作途中不要让自己

空档，没有稳定的全职，也可以像他一样去找兼职，不论多少，至少能保证温饱。他的求职经历的确慰藉了一些人。评论里说，在暂时没有找到更好的工作的时候，没有颓废，可以放下身段面子做这些低薪的兼职，已经赢过很多人。虽然时薪不高，但是总是在想办法赚钱，对家庭来说是积极的，有希望的。魏鹏为这条留言点了赞。520的前一天，魏鹏又在花店干了8小时，一天都是玫瑰花。下班时，老板主动问，明天还来吗？魏鹏说，不来了，他要去做闪送。5月20日，平台有奖励政策，那天早上他7点出门，骑了几十公里，一直到下午3点收工，接着回家买菜做饭接孩子。他的脸明显晒红了，那天他挣了145元，时薪18元，比花店高一些，第二天就又接着跑了。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董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1: 民国，才华与浓情交融在一起，将才子佳人、英雄美人的故事演绎到了极致。这是民国男子为我们缔造的一个倜傥梦境。多情才子徐志摩，风月轻轻，眉头锁了谁的情？情深依依林语堂，金玉良缘，相守到永恒。童话诗情故城，决绝的血与情，铭刻掌心的痛。25个民国才子，在那个独特的年代，用神韵描述他们不同的人生故事。欢迎收听朱云桥的小说《烟雨孤鸿：民国才子的情与往事》。
2: 清前牌迪克莱茶是以珍稀植物清前柳叶为主要原料，辅以药食两用的黄芪、山药和绿茶，运用传统的保健理论精心研制而成的保健饮品。本品经检测含有多糖、氨基酸、黄酮等化合物，还富含人体必需的锌、硒、锗等微量元素。本品经动物试验和数百例二型糖尿病人群适时试验，证明具有降低血糖和血脂、甘油三酯和胆固醇的功效。本品口味清香，饮用安全可靠，保健功能明确。咨询热线400-6365-112。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
3: 一路听天下听书 APP 上线了，
4: 现面向全国各大区域招募独家运营合伙人。互联网时代，有声书已经成为一匹黑马，渴望财富自由的朋友们加入我们吧。了解加盟政策，可登录一路听天下官网，来电咨询即送价值199元的全年听书体验卡。
3: 加盟热线400-633-1678，400-633-1678。
5: 第13集。
6: 每一次摊开书卷，映入眼底的总是他那爱国炙热和激愤豪情。自由的行径，广阔的土地，会让人在不知不觉中痴迷于鲁迅笔下那个激昂的世界。他的人生看上去似乎很短暂，但是他的故事却很慢。

漫长，故事的开始还要从三味书屋说起。11岁那一年，鲁迅进入到三味书屋读书学习。书香世家的出身背景，文化艺术的陶冶熏陶，浓墨气氛的耳濡目染，都让鲁迅渐渐展露出文学方面的天赋和才能。他原本有一个温馨的家庭，他原本可以在温暖的时光里度过美好幸福的人生，但是好梦却被祖父的入狱而打断。进入私塾的第二年，鲁迅的祖父周福清就因为科举舞弊案而检查革职，被判以斩监侯，从此锒铛入狱8年之久。为了让周福清活命，周家人每年必须要花费大笔大笔的礼金，经济入不敷出。曾经富足的大家庭也开始衰退败落，日子困难的时候却又偏偏祸不单行。父亲周伯仪因为水肿而重病在床，几年之后便去世了。对于童年的这段带有悲伤色彩的经历，鲁迅曾经追忆道：我幼小的时候，家里还有40-50亩水田，并不很愁生计。但到我13岁时，我家忽然遭了一场很大的变故，几乎什么都没有了。我寄住在一个亲戚家，有时还被称为乞食者。我于是决心回家，而我的父亲又生了重病，约有1年多死去了。生长在这样的家庭里，诚然是鲁迅的幸运，也是鲁迅的不幸。家庭的变故对于年幼的鲁迅来说产生了不少的影响，属于鲁迅的童年时光就只存在于百草园，存在于咸亨酒店，存在于外婆家附近的农村。这个时候的鲁迅其实也是幸福的，属于他的那个小小世界有如微风徐徐的春天，总是那样的阳光明媚，温暖和煦。你永远不会了解一只昆虫，一片落叶，一眼清泉，在他们幼小的世界中会被幻想成何种神奇的力量。最初的每一步都是充满着惊喜，在孩子们的世界里，未知的世界对他们来说就是莫大的吸引力。家庭的落魄让童年的美好时光从天上跌落到人间，可这样的转变也让日后鲁迅的文学路上有了《呐喊》《彷徨》《朝花夕拾》的美文铺垫。没有了属于家庭的温暖，鲁迅多了旁人无法理解和拥有的别样幸福。人生是一个或荡气回肠或安谧沉静的故事，而鲁迅的故事在书声朗朗的三味书屋里唱起了开场白。此时年幼的孩童是不会明白这是一个开始，也无法想到这个开始最终都要走向最后。那些无忧的日子从三味书屋开始，也在三味书屋结束。1898年，17岁的鲁迅离开了充满回忆的三味书屋，开始用自己的双脚去开拓人生路。人生辗转，岁月载着鲁迅的生命来到了日本。1902年2月，21岁的鲁迅去往日本学习现代医学，他是日本东北大学第一位外国留学生，也是当时仙台唯一一位中国留学生。选择从医，鲁迅有着自己的理由，因为年少时父亲的病故让鲁迅对中医产生了很大的怀疑，他希望能学到先进的医学技术来改变守旧的规则，他希望自己能救治像父亲那样被中医所害的病人，他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学识来改善东亚病夫的讥讽。在仙台求学的日子是鲁迅一生都难忘的时光，
而藤野严九郎老师对于自己的教导和影响更是让鲁迅终生难忘。藤野先生教鲁迅神经学、血管学等六门课程，初到日本语言不通，藤野先生还担负起了教鲁迅日语的工作。不仅如此，他还会定期地为鲁迅细改笔记。在藤野先生的关爱下，鲁迅的日语和学业都长进了不少。然而，国家的不同，文化的差异，还是让藤野先生受到了人们的指点。他热心帮助中国强盛起来的做法受到了日本学生的污蔑，他们觉得藤野先生这是在漏题，是在故意偏袒鲁迅。对于这些看法，藤野先生并不在意，事实就是事实，不能随便歪曲了的。对于古老的中国，他是钦佩的，是敬慕的，他希望的是两国友好，而不是歧视弱者。然而，藤野先生这样的观点却并不能得到其他日本同胞的认同。光辉荣辱都是后来的故事，此时的鲁迅还是个简简单单的学生，想要让中国人摆脱东亚病夫的理想存在于脑海，等着自己去实现。世间的循环往复轮回中，我们总是有着太多太多的身不由己。虽说是我命由我不由天，但其实很多事情我们常常是没得选择的。这世间没有办法选择的事情也实在是太多太多了。外面的世界始终是浮躁的，光怪陆离，想要在这样的世界里生存，我们就要稳住自己的内心，不为所动，这才是最好的做法。只可惜这类聪慧的人并不算多，或许我们的男主角就算一个。决定弃医从文，这是鲁迅一生最重要的选择，也是他人生的转折。或许从此医学界失去了一位治病救人的名医，但在文学界却多了一位用笔杆子救人的学者。与从医救人不同的是，他救的不是身体，而是比身体更重要的精神和心理。让鲁迅决定弃医从文的是因为一名匿名信和一次看电影。在鲁迅还在日本留学的时候，学生会的干部来到鲁迅所在的宿舍，想要借他的笔记看一看。然而当鲁迅把笔记拿出来的时候，他们却只是翻了翻，并没有带走。等到这些干部学生一走，邮差就送来了一封信，第一句便是你悔改吧。鲁迅知道这是新约上的句子，当时正是日俄交战的时候，托尔斯泰便写了一封信寄给了俄国和日本的皇帝，同给鲁迅的这一封一样，开头都是这一句话。隐隐约约，鲁迅觉得这封信大概是说藤野先生给自己透了题，才会取得这样的成绩。也许其他人对于这件事早就心有成见，只是事实并非如此。对于鲁迅取得的成绩只是一个误会，可是这一封匿名信却让鲁迅看出了讥讽与嘲笑。他让鲁迅深切地感受到了因为弱国弱民而备受歧视的悲哀，强烈的自尊心让他想要证明自己。终于这流言消灭了，鲁迅的个人正义斗争取得了胜利，只是这仅仅属于个人，他只是中华民族的一个缩影，他心中崇敬的古老民族正在遭受着他曾经遭受过的讥讽和侮辱。课堂上，幻灯正在播放着一部片子，大概是说一个被认为是俄国侦探的中国人马上就要被手持钢刀的日本士兵砍头示众，周围围观着许许多多的中国人，他们同日本人一样的强健，但却始终无动于衷，默默地冷眼旁观，一张张相似的脸暴露的是麻木淡漠的表情。
一个日本学生站了起来，大声说道：“看看这些。”

中国人麻木的表情，就知道中国一定会灭亡。字字听得真切，鲁迅的心中波涛汹涌，向那个日本学生投去了两道威严不屈的目光，毫不畏缩地走出了教室。电影中的片段在鲁迅的脑海中闪过，一个被五花大绑即将砍头的中国人，一群淡漠冷酷的围观者，为什么会对同胞的死亡熟视无睹？鲁迅在思考着这个问题。这是思想上的病，是精神上的病，这样的病比身体上的更要可怕，更要祸害人。也许从医能够治好他们身体上的疾病，但根深蒂固的老旧思想却能让整个民族落寞衰败，因为精神上的麻木不仁比身体上的虚弱更加可怕。如果说之前的匿名信让鲁迅感觉到了国弱民衰的悲哀，那么这一次看电影事件是深深地刺激到了鲁迅那颗爱国的心。他想要的不仅仅是给自己打一场正义的战争，他更想让自己的民族，自己的国家从弱者

强者。于是他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弃医从文。在异国他乡的日子里，鲁迅无时无刻不感时伤势。作为亲人，他会为母亲的安危而担忧。

然后置身于天地间。作为一个渺小的国人，他也曾为民族的战乱、国家的安危思虑过。日本留学时所经历的一切，并未让他从此丧失斗志、迷失方向、放弃理想，而是微笑着将心中激昂的爱国热忱化作至纸张上的一字一句，流传至今。家计的艰难久久无法解决，鲁迅也只能将自己的战场辗转到了国内。迎接他的不仅仅是理想实现的艰难，还有那复杂错综的爱情。顺从母亲的意愿，鲁迅与朱安结婚，成为了夫妻。那是一个典型的江南女子，知书达理，温婉柔情。可惜这样的女子却并没有让鲁迅感受到爱情的滋味。与朱安结婚没有感情，只有服从，这样的压制与责任让鲁迅透不过气来，新婚第四天便逃去了日本。没有爱情存在，却要坚守一份婚姻，这样的生活是痛苦的，是煎熬的，直到许广平的出现。虽然鲁迅是许广平的老师，但他也是一个男人，除却师生关系，许广平希望可以得到鲁迅的爱，是男人与女人之间的爱。陷入爱情的许广平开始了对鲁迅的追求，一封封感情真挚的情信动摇了鲁迅那颗空白寂寞的心，于是他对他说，我可以爱。于是鲁迅的情感世界在人们的舌尖上舞成了各色故事。有人说，对于那段与朱安的有名无实的婚姻，是男人的不负责任。既然结为了夫妻，就应该接受事实，怎能让一个女子守一辈子活寡？只能说他是需要爱情的男子，难忘最爱。如今的我们对于许广平的追求与爱慕，也许会嗤之以鼻。或许有些人会觉得那并不是什么伟大的爱情，而是第三者的插足。可那毕竟不是现在的年代，许广平所在的年代是一个正人君子们用所谓的道德来杀人的年代。那样的情景，一个女子却可以大胆地对爱慕的人表白，该是怎样的勇气和决心呢？她不是伟大的女性，然而在爱情里面，她却是一位出类拔萃的佼佼者。她要的只是爱情，别无他求。如是，她没有和鲁迅结婚，只是作为情侣同居，而朱安依旧是周家的妻子。只要有爱，他便不在乎名分，而鲁迅也不愿意用小妾的身份委屈了许广平。就这样，许广平没有妻子的名分，但却陪伴了鲁迅整整一生。一生的光景，许广平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爱情宣言。不自量也罢，不相当也罢，同类也罢，异类也罢，合法也罢，不合法也罢，这都与我们不相干。这样的执着爱恋，为爱可以不在乎一切，是许广平的真挚，也是鲁迅的幸福。即便是鲁迅临终时留下遗言，忘记我，管自己的生活，否则便是糊涂虫。许广平还是不能说服自己的心，那颗炙热的心早已给了鲁迅，再也找不回来了。爱既可以是一瞬间的事情，也可以是一辈子的事情。对于许广平，鲁迅是一辈子的爱，对于朱安，却只能是无爱的婚姻羁绊。生命就像是一场旅行，这一路走来让人印象极深，可旅行还是有重点存在的，往前走一步就离终点近一步。

0: 也就离死亡近一步。晚年的鲁迅依旧坚持着自己的创作，从短篇小说、散文、散文诗到历史小说、杂文等各种类型，都有他自己全新的创造。他的一生是为民族复兴而奋斗的一生，是为了培育新生力量而坚持的一生。一篇篇充满义勇正气的文章，铸就了鲁迅坚硬的骨骼，没有一丝一毫的奴颜与媚骨。只可惜，这样的铮铮铁骨却随着灵魂的逝去而消失不见。生前，鲁迅曾经立下过这样的遗言：一，不能因为丧事收任何一文钱，但朋友的不在此列；二，赶快收敛、埋掉、拉倒；三，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四，忘掉我，管自己的生活，倘不，那就真是糊涂虫；五，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选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六，别人应许给你的事物不可当真；七，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莎士比亚曾经说过，一个人的临终遗言就像深沉的音乐，有一种自然吸引注意的力量。那充满民族魂的鲁迅，即便是面对死亡，也坚守着自己的原则，坚持着一个人的呐喊。物是人非，岂不是生命最凄凉无奈的悲叹？如今的凡间依旧流水潺潺，再也听不到儿时的欢笑，那一阵清风再也吹不进他的心底。世间所有人都只是过客，世间所有事都是过眼烟云，能够有只字片语印刻在历史的车轮上，亦是一种幸运。鲁迅拥有着这种幸运，只愿一切长存，再无牵绊，再无执念。萧萧才子最多情，文化行者胡适。甘苦两段情，怒放的兰花草。文化的底蕴自然少不了书籍的气息，那阵阵飘来的墨香让人气定神闲。文字组成的故事里，总是会有那么一个让人痴迷的瞬间，从此心生眷恋，流连忘返。也总是会有那么一个瞬间，一种莫名其妙的东西轻轻敲打着柔弱的心灵和思绪，只不经意的一下便会一发而不可收拾，像是闪耀的星辰，像是清澈的泉涌。胡适，行走在文化里的人，文化的路途亘古冗长，而民国特殊年代的熏染，让他执笔落墨，成就了后世一个又一个的至美梦境，让人沉醉在烟雨朦胧的民国遗梦里无法自拔。那开满兰花草的小园中，总是能看见一个多情的文人默默无语，独自惆怅。年幼的孩子都会受到父母的万般疼爱，可这样的幸福胡适却没有。
1: 不怪江湖无情义，只怪众生太美丽。你好，我是小先生高小攀，这次想借金庸笔下的经典人物和大家谈谈情，说说爱。登录喜马拉雅 APP 搜索高小攀，就能找到我的新节目。
2: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大树，导演嘉义尚德，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人美，情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

0: 民国，才华与浓情交融在一起，将才子佳人、英雄美人的故事演绎到了极致。这是民国男子为我们缔造的一个倜傥梦境。多情才子徐志摩，风月轻轻，眉头锁了谁的情？情深依依林语堂，金玉良缘，相守到永恒。童话诗情故城，决绝的血与情，铭刻掌心的痛。25个民国才子，在那个独特的年代，用神韵描述他们不同的人生故事。欢迎收听朱云桥的小说《烟雨孤鸿》，民国才子的情与往事。
1: 清前牌迪克莱茶是以珍稀植物清前柳叶为主要原料，辅以药食两用的黄芪、山药和绿茶。

0: 传统的保健理论精心研制而成的保健饮品。本品经检测含有多糖、氨基酸、黄酮等化合物，还富含人体必需的锌、硒、锗等微量元素。本品经动物试验和数百例二型糖尿病人群适时试验，证明具有降低血糖和血脂、甘油三酯和胆固醇的功效。本品口味清香，饮用安全可靠，保健功能明确。咨询热线400-6365-112。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
1: 一路听天下听书 APP 上线了，
2: 现面向全国各大区域招募独家运营合伙人。互联网时代，有声书已经成为一匹黑马，渴望财富自由的朋友们加入我们吧。了解加盟政策，可登录一路听天下官网，来电咨询即送价值199元的全年听书体验卡。
1: 加盟热线400-6331678，400-6331678。
3: 第十四集。
4: 年幼的孩子都会受到父母的万般疼爱，可这样的幸福胡适却没有。在胡适的童年时光中，父亲这一角色是缺失的。对于父亲的印象，胡适也是模糊和片面的。我小时也很得我父亲钟爱，不满3岁时，他就把教我母亲的红纸方字教我认。父亲做教师，母亲便在旁做助教。我认的是生字，他便借此温他的熟字。他太忙时，他就是代理教师。这些方字都是我父亲亲手写的楷字，我母亲终身保存着。因为这些方块红笺上都是我们三个人的最神圣的团聚生活的纪念。这样的天伦之乐因为父亲的去世戛然而止，一年的短暂时光成为了胡适心中永远的回忆，一切也都定格在了父亲教自己识字的那一刻。失去了父亲的疼爱，也为他悲戚的人生增加了怜惜的一笔。卓越的才华如同一朵轻盈的蒲公英，春风拂面，你不知道它会飘往何处，落入谁家。有时候才华也像是一个充满神奇的魔咒，一个充满诱惑的魔盒，无穷无尽的欲望与困扰都来自于它，直至被它逼入绝境，忧心忡忡，仰天长啸。可有些时候才华却又充满着神奇，就像是一位充满光环的天使，只要手中的魔杖轻轻一挥，那一件件绝美的文字作品便星光闪闪地飘洒在浩瀚无边的银河系，是那样的神秘，那样的绝妙，不禁让人浮想联翩。年少的胡适展露出斐然的才情，14岁便可以做文章，洋洋洒洒的文章，满纸的文辞锦绣，让他成为了众人眼中的小才子。当根深蒂固的传统思想受到西方文化冲击的时候，总是会碰撞出新奇的火花。接触了西方思想文化，让胡适开始有了日后对白话文的坚持和提倡的初衷。课余时间，胡适会用白话文写上许多文章，在《敬业寻报》上发表。之后不久，胡适就被《敬业寻报》聘为编辑。1910年，信心满满的胡适来到了北京参加庚款留学考试。试题中有一道对对子的题目，上联为“孙行者”，要考生们对出下联。一道三个字的对对子题难倒了许多考生，然而胡适却镇定自若，对出了下联“胡适之”。巧妙的回答让人不禁拍案惊艳，优异的语文成绩将胡适送上了官费留美的路途上。 文化行者的才华就这样的附着到了胡适的身上，而命运的转盘也已经开始悄悄的轮转。年少时那青葱岁月总是如此惹人怀念，就像是很久

0: 就之前心中那只飞远的风筝一般，让人惦念与牵挂。而少男少女们心中暗生的情愫，就如同这世界某一个角落里被泥土掩盖的种子一样破土而出。他们渴望着爱情的春雨落下，滋润自己那颗懵懂的心。他们也需要爱情的滋润，好让自己在日后可以茁壮成长。而那些情窦初开的少男少女们，心心念念想要拥有的甜蜜爱情，或许就会在不经意间来到了你的身旁。爱情来了，一切都是那样的清新，一切都是那样的舒适，就像是乌云密布的天空，而唯独只有你的上方有着明媚的阳光，又像是泥泞不堪的小路，但只有你的面前是一条洁净的归途。遵从着母亲“男女交际犹留心”的嘱咐，胡适开始了美国留学的异国生活。可是哪个少男不钟情，哪个少女不怀春？爱情就是这么突如其来，让人捉摸不定。爱情来了，哪里顾得了许多？只要尽情地享受着它带给我们的甜蜜与幸福就好。经历了4年的单身时光，胡适对于画家威廉斯小姐还是动了自己的心。1914年的6月，胡适应邀参加了一个婚礼派对，也因此邂逅了亨利·威廉斯教授的小女儿。威廉斯比胡适大6岁，亲近可人，有着渊博的学识，独特的思想，与胡适有着许多的共同语言。这一次的相遇让两个人一见如故，相见恨晚。在胡适的心中，威廉斯是个新女性的理想典范。对于这样一位知性的外国女子，胡适从来不曾避讳对她的欣赏。而对于威廉斯来说，胡适也是他爱慕的中国男子。被爱情迷蒙的女子总是会想要的更多。威廉斯动手动脚、欲行不轨之举，让胡适受到了惊吓。不够开通的胡适急忙将自己已经订婚的消息告诉了威廉斯。对此，威廉斯写信埋怨胡适不懂风情、不懂浪漫。其实这不是不懂风情，只是爱得太真太深。对于威廉斯这样的女子，胡适是真心喜爱的。可是他也知道，自己的爱情婚姻不是两个人的简单事情。留学前母亲的叮嘱让胡适没有了追求爱情的勇气，而威廉斯的母亲也不允许异国通婚。现实种种的制约让这份真挚的爱没能修成正果。胡适与威廉斯只能写信来传达对彼此的情谊。从婚礼上的初次相识到胡适回国前，足足100余封的书信见证了他们的浓浓情谊。1917年，胡适回国，也与母亲指定的妻子人选江冬秀举行了婚礼。那份与威廉斯的特殊情谊也就从此中断，没了联系。本以为像是断了线的风筝再无踪影，然而命运再一次让他们有了交集。1923年，被爱情伤透了心的威廉斯想起了那个远在大洋彼岸的异国蓝颜知己胡适。于是威廉斯给胡适寄去了一封信，诉说了分别后的情况。这样的意外惊喜让胡适兴奋不已，对于曾经的情谊又燃起了希望。就像是柏拉图的精神恋爱那样，他们没有名分，没有更多的接触，只是通过信件来传送自己的浓情蜜意。一封封情信成为了他们延续感情的纽带，如此便是几十年的光景。一份终身难忘的感情让威廉斯坚持一生不嫁， 独独守着与异国胡适的爱情，直到垂垂老矣。锦瑟年华不再重现，凄美爱恋依旧残缺，那天涯两端的痴情人有着不能弥补的哀伤和遗憾。岁月流逝，徒生悲凉，和这生机勃勃的兰花草继续书写着那苍茫无边的断肠情怀。如果说胡适与威廉斯的感情还算是欢乐，那么与妻子江冬秀的婚姻可以说是悲剧的演绎。封建的年代，婚姻大事都讲求门当户对，可胡适与江冬秀偏偏天壤之别，一个是名闻天下的新学术领袖，一个是不识字的小脚女人，思想和文化上的差距让两个人基本上没什么共同语言，也没有我们想象当中的日久生情的桥段故事。因为生活平静毫无情趣，更是因为江冬秀的泼辣性格。诗人常说江冬秀如母老虎，常常因为一点小事就会吵个不停。身为一代学术领袖，让胡适有很多崇拜他的知识女性，那些女子的登门拜访让江冬秀醋意大发。对于母亲一手包办的婚姻，胡适从心底里痛恨厌恶，他不愿与妻子吵架，然而身体里懦弱的分子让胡适不敢反抗，只能独吞苦果，借酒消愁。大概是家庭的矛盾让胡适忍无可忍，赌气的胡适来到了杭州。在那个山清水秀的地方，胡适遇到了此生中真心挚爱的女子曹成英。胡适结识曹成英是在自己与江冬秀的婚礼上，作为伴娘的曹成英让胡适的心底为之一震。婚礼之后不久，胡适情感世界里的嫩芽萌发了，滋生了，他以为自己这一生不会遇见真爱，可是曹成英的出现让胡适感受到了幸福的味道。日后的胡适还曾作一首题为《怨歌》的诗，字字句句诉说的是他与曹成英的故事。一句“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婚时”，真真切切地道出了一见钟情的心意。1924年，胡适和曹成英渐渐深浓，周围的亲人朋友也都知道了两个人的关系。就在这一年的春天，胡适向妻子江冬秀提出了离婚。然而彪悍泼辣的江冬秀听到离婚这两个字，立即勃然大怒，偏激的他拿出了厨房的刀，愤怒地说道：
1: 离婚是可以的，但我要先把两个孩子杀掉，我同你生的孩子不要了。
0: 这样的决绝让胡适面如土色，打消了离婚的念头。身份与性格注定了胡适的爱情悲剧。在事业面前，他需要顾及自己国学大师的形象；在爱情面前，他惧内的性格让自己不能坚定自己的爱人。但爱情与事业有了冲突和矛盾的时候，胡适还是选择了后者，牺牲了爱情。家有悍妻，胡适无能为力，只能让已经怀孕的曹成英打掉了孩子，并答应保送她留学美国，一场纠缠复杂事才得以告终。人们可以逃离眼前的世界，却始终逃离不了心绪的呐喊，心之伤唯有面对，等着时间将爱与痛风干。时间是一把锋利的刀，可以催老容颜，时间也是一剂良药，可以冲淡一切的悲伤。三年之后，赴美留学的曹成英回国，来到了安徽大学任教授一职，而那个自己痴心恋着的男子胡适则被任命为驻美国大使。情尽心无望，曹成英对于自己与胡适的爱情不再抱有任何幻想。于是曹成英接受了朋友介绍的一位大学教授， 可谁知江东秀却从中

真爱近在眼前，但却不能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这何尝不是一种悲哀？他心中渴望自由，渴望真爱，可却只能得到苦涩的爱情，不能完满。精神上，胡适有着属于自己的世界，自己的感情，可是现实中，他的双脚始终无法迈开。晚年的胡适从大陆去往了台湾，曾经曹成英劝胡适留下来，可是他没有答应，依旧坚持着自己的选择，而这样的选择让他陷入了被加工的境地，也让他的晚年在骂声中走向了生命的离去。1957年11月4日，台湾国民当局经由中央研究院评议会公开投票选举胡适为院长，旅美9年的胡适有意推辞，但最终还是去往了台湾担任院长一职。有些人不能明白，为何一代国学大师去往了台湾做官？或许，胡适这样的选择是跟生活拮据有着密不可分的原因。异国他乡，生活总是不易的，因为江冬秀不会外语，生活在美国无法与人交流，那些日常的采购只能由胡适代劳。热情好客的胡适总是会邀请很多朋友相聚家中，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的日子让胡适感受到了久违的快乐。但客人离开之后，那些用过的餐具、堆满烟灰的烟灰缸、满是脚印的地板，却又得胡适自己动手收拾。时光荏苒，物是人非，命运急转而下，他的生活变得一片灰暗。胡适与江冬秀有双双多病，没有了经济来源，只能坐吃山空，朝不保夕的生活，寂寞孤苦的心境，让胡适没能抵得住台湾当局的诱使。身处繁华深处，可以领略到他人不曾经历的风景，但眼前的美景却随时可以迷惑双眼，让人为之沉迷而不能自拔。虽然给了胡适院长的职位，但台湾当局却在市面上出售了一本名为《胡适与国运》的小册子，对胡适进行了人身攻击和污蔑。显然，这是警告胡适的做出的非常手段。为了缓和与蒋介石的矛盾，胡适借口避暑去往了风光迷人的夏威夷，而返回之后，迎接胡适的则是蒋介石连任总统的巨大政治风波。胡适是反对蒋介石3年连任的，他曾经向总统府秘书长张群表示自己要面见蒋介石，劝他说放弃连任。事实既成，胡适依旧不曾放弃，只要有一丝希望就要坚持到底。为了铲除宪法对连任障碍，蒋介石修改了动员戡乱时临时条款，最终还是合法的连任了第3届总统。胡适最终还是败下阵来，他没能阻止蒋介石的连任，他只是一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在强权黑暗的政治面前渺小的如同皮肤。岁月在胡适的生命中不止留下了美丽的痕迹，一番起伏之后，那段经历才让其刻骨铭心。他在生命中体会着人生况味，苦乐交织，徐徐前行。蒋介石连任的政治圈将胡适卷到了痛苦的深渊，而人之所以感到痛苦，是因为追求了错误的东西。面对痛苦时，想必胡适也会和我们一样，暗暗希冀着能够一觉醒来，烦恼尽消，一切都不再重要。但命运似乎并不打算这样轻易地放掉让胡适煎熬痛苦的机会。1961年11月6日，胡适应邀做了一个题目为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改革短暂的演讲。在演讲中，胡适提到，我们东方这些老文明

0: 中没有多少精神成分，一场颂扬西方的现代文明以致苛责中国固有文化演讲，引发了舆论的热议，也引发了思想社会的震荡。在这场文化的争论中，徐副官毫不犹豫地直指矛头，胡适论调，称其为中国人的耻辱，东方人的耻辱，谴责胡适是一个做自毒行为的最下贱的中国人。自此之后，港台的一些报刊和其他的许多文章也都对胡适进行了攻击。火药味十足的争论让夹在中间的胡适身心疲惫，岁月的摧残和现实的争斗让胡适的身体有了不适的反应。那一年的11月26日，胡适因为心脏病突发住进了台大医院。相对于病房中的安宁肃静，外面的世界依旧在激烈论战，互不相让。人到晚年，却要经受残冬疾风骤雨的侵袭，心头的悲愤和忧愁让胡适越加的愤懑难平。学术上遇到如此大的风波，似乎生命也因此而不再明亮，寻不见希望的曙光。
1: 不怪江湖无情义，只怪众生太美丽。你好，我是小先生高小攀，这次想借金庸笔下的经典人物和大家谈谈情，说说爱。登录喜马拉雅 APP 搜索高小攀，就能找到我的新节目。
2: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大树，导演嘉义尚德，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人美，景美，情更美。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如果地球真的转动，最想你的就是我，轻轻击中了心底最柔软的角落。曾和你一起吹过年年的风，如今只剩湿湿的空气在回忆里反复盘旋。我把你放在心底最顶端，一点点风吹草动都能让思念翻涌。那些开心和伤心的过往，在某个静止的午后突然变得无比鲜明。爱得太快，快到来不及好好告别，只留下满心的牵挂。想问一句，你还好吗？却只能在心里默默筑巢。花开满了天空，却没有一朵是你爱的模样。就像这世间万千风景，少了你便都失了色彩。接下来我们来听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来自王心凌，最想你的。

世界依然需要些真心，所以我在这里，像一记温柔的叩击，撞进每个在浮躁里坚守初心的人心里。从只为了感动你的初心，到掏空自己不容易的执着，他用自嘲的口吻对抗着流量至上的浮躁时代。当太多人追逐数据和热度，忘记音乐本应该传递的真心，他却依然坚守着爱很简单的纯粹。那句音乐没有灵魂怎么流传下去，既是质问也是告白。我们都曾在世俗的标准里怀疑自己的坚持，可总有人用行动证明，真正能打动人心的从来不是华丽的套路，而是藏在作品里的真心与诚意。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时光匆匆流逝，我们在追逐中疲惫，在未知里迷茫，常常忘了为何出发。可当我们回到当日的许愿池，才发现那份最初的热情从未熄灭，它一直静静待在起点，等待着我们回头看见。无人知一须开始，这是对梦想最坚定的告白。哪怕前路漫漫，哪怕无人知晓，只要那份盼望还在，就有勇气逾越无穷永远。这种永远不是遥不可及的终点，而是藏在我们心底从未改变的热忱与坚守。

创作的灵感还在如泉涌，嗓音却不复当年清亮，像鞋子完好却先断了鞋带的遗憾。可即便如此，他依然用复古爵士电放克的旋律，用最纯粹的热爱完成了这首独特的作品。没有华丽的词藻，没有复杂的旋律，却字字戳心。这不仅是一首歌，更是一个音乐人在困境中对待初心的坚守。那些微凉的热爱永远能跨越遗憾，在岁月里留下最动人的回响。

0: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曾发誓老死不相见，再遇见却还是忍住不寒暄。那句借各自安好，又何必挂念，是故作洒脱的释然，也是藏着心酸的成全。我们都曾是不成熟的人，最后不约而同臣服于安稳，把过往的遗憾酿成了对彼此的祝福。哄身边人入睡，也哄回忆沉睡。原来最好的结局，从来不是纠缠到底，而是带着曾经的爱意，各自奔赴人生的圆满。那些没能说出口的遗憾，最终都化作了一句倍感欣慰，成全了过往，也安顿了现在。
5: 白

市里的阿布杜拉餐厅是孤独灵魂的临时栖息地，人们在这里碰杯欢笑，却在离开后回归各自的孤单。那句天上的灯关了，阿布杜拉也会留一盏，藏着最温柔的慰藉。无论城市多冰冷，总有一处角落为你亮着光。枯干的油品，微弱的灯芯，一个是我，一个是你，是对孤独最贴切的比喻。我们都是城市里的独行者，在喧嚣中寻找温暖，在离别中学会自愈。阿布杜拉不仅是一家餐厅，更是我们心中那个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继续收听。
4: 我们都曾在世俗的标准里怀疑自己的怪，像歌里写的那样，闷在家里听自己呼吸，和不言不语的钢琴对坐四季，那句照顾体内的青苔，是对内心荒芜最温柔的隐喻。我们在独处中与自己的敏感迷茫相拥，慢慢形成依赖。原来所谓的怪，不过是在快节奏的世界里选择与自己和解的方式。藏在房间造一片海，看似孤僻，却是最无害的自我疗愈。这份怪不是格格不入，而是忠于本心，与自己的灵魂温柔相依。

爱情从不是轰轰烈烈的誓言，而是藏在日常里的温柔累积，从有了你开心的雀跃，到每日爱你多一些的沉淀，这份爱意在时光里慢慢发酵，愈发醇厚。我们在柴米油盐中磨合，在风雨同舟中相依，把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过成了诗。那句热爱交织，心中发热，是爱情最本真的模样。岁月会老去，容颜会改变，可这份与日俱增的爱意却能跨越时光，抵御所有风雨。原来最好的爱情就是和你一起在朝夕相伴中，让爱意一天天浓厚。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子衿，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

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

0: 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3: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4: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2: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时光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5: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名字是伴随人一生的印记，《草堂集序》中记载了李白名字的由来，荆江之西，长庚入梦，故生而名白，以太白自知。长庚星入梦的传说恰与李白飘逸洒脱、超凡脱俗的气质暗合，自带一份浪漫诗意。而苏洵为苏轼、苏辙兄弟取名，轼是车前的扶手，寓意低调内敛，辙是车轮碾过的痕迹，象征行稳致远，字字皆是避祸安身的殷切期许。可以说，不同时代的名字，或质朴，或雅致，或昂扬，但其中蕴含的丰富情感从未改变。今天我们就来探寻名字里所蕴藏的学问，分享的是乔显德的散文《起名字》，有请知名演播人向东老师为我们演播。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
6: 起名字是一门学问，也是有时代特色的，有时往往烙上时代的烙印。一想到看到这名字，就会想起那过往的岁月，还会想起不寻常的往事。我国自古就有给孩子起小名为贱名的习惯，在生产力还很落后的古代，孩子夭折的事儿时常发生，人们不认为这是贫穷落后的现实造成的，而是认为妖魔鬼怪造成的。因而为孩子好养，就想出了给孩子起贱名的办法。巧合的是，现实生活中起了贱名的孩子，没有娇生惯养的，跟着大人一样吃糠咽菜，也就比没起贱名的孩子好养活。这样，人们却认为孩子起了贱名， 妖魔鬼怪因而厌弃远离这孩子，孩子自然就远离灾祸而好养活。受了起贱名好养之说的影响，乡人抱着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想法，只要孩子好养就行，管他名字贵贱，也不管好听不好听。特别是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农村，正是我国贫穷落后的时代，那时不仅生活困难，医疗条件也跟不上，幼童年夭折的孩子比比皆是，所以那个年代给孩子起贱名之风也就非常盛行。在给孩子起名的时候，觉得起得越贱越好，于是乎那个时代就有了狗蛋、狗剩、铁蛋、牛蛙等诸多的贱名。就说狗剩这个名字吧，在我老家叫这个名字的就有仨。曾听家乡老人说，狗剩就是连狗都不愿吃剩下的，妖魔鬼怪更会离得远远的，自然就会好养。也是凑巧，老家的那几个叫狗剩的从小就好养，长大了也都活蹦乱跳的。至于铁蛋、狗蛋等名字，起名时大概考虑名字很硬的缘故吧，妖魔鬼怪躲得远远的。随着时代的发展，起贱名的越来越少了，而随着政治形势的发展，人们为了适应政治形势的发展需要，给孩子起名字的时候带有时代政治色彩，譬如建国、建新、建民、爱国、治新等，都与新中国有关联，叫起来既新潮又响亮，伴随着新中国的建立而成长。随着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全国学人民解放军热潮的兴起，有人给孩子起名字的时候又叫起了大寨、大庆、学军等，很合时代的节拍。孩子时值国庆节出生的时候，许多叫国庆的；孩子时值劳动节、青年节、建军节出生的时候，许多叫五一、五四、八一的。这些名字都与政治联姻，由名字就会自然想到当时的政治形势。过去还有给孩子起名字根据孩子的祖父或曾祖父的生辰年岁，譬如五十、五一、五三、五四、六十、六一、六三、六九、七十、七三、八十、八三等等。这样的名字在农村不胜枚举，这样的名字既有年代意义，又维系着祖孙间的感情，说起来也很有情趣。十年前，我与文友孙鹏航兄相识，闻知他热衷于给孩子起名和为别人改名，并创立了本市首家听雨楼起名处，我当时就颇感好奇，单纯起个名字就登上了听雨楼的大雅之堂，我便前去细探。这一探不要紧，使我顿感惊讶，便知孙鹏航兄绝非一般的起名先生，而是修行很深。促膝深谈之后便知，他每为人起名必凝神定志，收视反听，妙运心机，并汇集成了听雨楼精选佳名300例赏析。交谈后，彭航兄随赠我一本，我一看封面，哇塞，由著名书法家王学仲题写书名。在拜读目录发现，书中收录了王羲之、陆羽、李商隐、文天祥、康有为、秋瑾、胡适、张之洞、貂蝉、柳如是、柳青、余秋雨、贾平凹等300位古今文人圣哲佳名赏析，捧读再三，受益匪浅。这里不妨举2-3例共赏。何其芳，原名何玉芳，此名平淡而无奇，卑弱而无文采，几近以普通农村妇女之俗名。一日，诗嫌其名平淡，乃未改之， 未动大手术，只意一字，改玉为奇。此一字之意，真乃化腐朽为神奇，变平淡为灵异之妙举。即怎么这么芳香啊，感情色彩大增。我还从书中翻查了著名作家贾平凹的名字赏析。贾氏原名为平娃，乃一农村小孩至俗之名，后经明者深思，妙笔一挥，以娃一娃，使此名顿现神奇之效果。此名之极佳处在于，以最平淡无奇之字面，含最深最广之哲理，其理愈味愈深，其妙愈味愈佳，即求之古今佳名之林，能望其项背者亦不多见。可见彭行兄对名字的研究达到了何种程度。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对起名越来越重视了。深谙次子千金，不如骄子一意，骄子一意不如次子佳名的道理，如今起名已成为一门科学艺术，形成了门类、团体，设立了专家，逐步利用电脑等科技手段为孩子起名字，帮帮别人改名字，让科学一步步揭开神秘的面纱。起名是一门学问，一门艺术，起名既有时代特征，又有政治标签，还有情感色彩和现实意义，还蕴含着趣味性。起名自古以来就奥妙无穷，还将不断地延伸下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名字是时代的镜子，映照着岁月的印记，更藏着父辈的期许。我们总盼着能用寥寥一两个字，把沉甸甸的祝福、绵长的期待全都装进去。这份名字里的心意，其实藏着很多为人父母的共同期待。不知道你是否还记得，初为人父母时，为即将到来的孩子取名的那份心境呢？今天，我们就跟着陈仓的文字，去听听我儿陈不就这个特别的名字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把时间交给知名演播人北竹老师。
4: 孩子出生前，我为了给他起名字真是费尽了心机。某一天看到密密麻麻的人流，我突然灵光一闪，提出了一个蚁字。蚂蚁是我最喜欢的生命了。爱人补了一个正字，因为孩子是正字辈儿的。正字在新华字典里有十几层含义，跟歪相对，跟偏相对，跟反相对，还有正直、正当、纯正，以及合乎法度的、基本的、主要的、大于零的、表示恰好的等等。我们给孩子起的第一个名字叫陈正仪，一只正直的、正当的、纯正的、端正的蚂蚁，一只主要的、大于零的、恰好的蚂蚁，一只卑微的却有着积极心态的蚂蚁。但是不到两天，我们就发现陈正仪三个字根本无法囊括我们所有的期望。我与爱人做了简单分工，大名由我这个父亲做主，乳名就由他来负责。当时我们确定了孩子一生的追求就是练练书法、画点画，所以爱人想到

到了上海名人程十发，加上我父亲的名字叫陈先发，乳名很快就取出来了。九发太小，十发重名了，后发不吉利，最后敲定了十一发。爱人解释说，我们期望不大，就是比程十发多一发，也不在于先发与后发。我对于这个乳名是不满意的，因为八就是发的关系，太俗气了，被用得太烂了。我一直没有说出来，因为我至今都不明白，十一发是指发财呢，还是十一发子弹呢？有一天，爱人突然抚着日益隆起的肚皮说，我们家的孩子改乳名了，不叫十一发了，而叫葫芦娃了。原因是他做了个梦，梦见自家的孩子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当时电视中正在重播《葫芦小金刚》的动画片，他突然明白了，孩子长得很像葫芦娃。把葫芦娃确定为孩子的乳名后，爱人从网上下载了一套葫芦娃的方头、方眼睛、方下巴的照片，彩色打印了出来，两张压在书桌下边，一张装进相框挂在了冰箱上。每天早上上班的路上，我们两个人便一遍遍地唱起了自己编的《葫芦小金刚》主题曲。对于大名，爱人说，你是一个大作家，我给你三个月的时间，你就好好完成这部三个字的作品吧。那些日子，走在回家的路上，看到一只麻雀、一只虫子、一片叶子、一只蛤蟆、一块砖头、一颗石子儿，甚至看到一个肉包子，都会让我联想到孩子的名字。我会念叨，陈麻雀，陈蝴蝶，陈叶子，陈蛤蟆，陈砖头，陈石子儿，陈包子，陈飞机，陈垃圾。念着念着就有点晕乎乎的了，别人听了以为我要让天下万物都跟着我姓陈似的。下班回到家，吃饭时会想到陈米，洗碗时会想到陈碗，洗手时会想到陈手。我与爱人都是中药的推崇者，中药治好了他的腰椎间盘突出，怀孕前我们还用中药调理了多年。我的老家塔尔平满山遍野都是中药，我是踩着天麻、灵芝、苍竹、柴胡这些药材把自己给一点点养大的。于是我想到了陈皮和陈艾，但是陈皮和橘子皮无异，陈艾是我母亲和哥哥坟头上长得尤其茂盛的一种野草。这两样说是中药，其实就是废物，用来取名字明显不合适。爱人启发我，什么东西越沉越好，我说那只有酒和瓷器了，这两样东西都是不怕时间的，酒越沉越香，某名酒30年陈酿已经几十万元一瓶了。瓷器越沉越值钱，家里若有个明清时期的青花瓷，恐怕就能换一套房子。于是我提出了几个相关的名字，陈酒、陈酿、陈醇、陈瓷、陈瓦、陈陶。爱人说，陈酒太直接了，像个酒鬼，陈酿容易把酿与娘念混，陈醇感觉不错，不过已被上海一个艺术家用掉了，不仁厚陈而难超之，这是很悲哀的。陈瓷感觉有点反应迟钝的意思，像是个傻瓜。陈瓦，宁让玉碎不要瓦全，瓦永远都是牺牲品。我与爱人对陈陶是非常满意的，于是上网搜索了一下，看看有没有同名同姓的。我们一查就傻眼了，陈陶竟然是唐朝有名的大诗人。我说那就叫陈小陶吧，爱人说起码应该叫陈大陶吧。爱人又启发我，衣服怕旧，食物怕旧，房子怕旧，人更怕旧，连石头也是怕旧的，有什么东西是不怕旧的呢？我想了想，酒也罢，瓷器也罢，都会受到时间的伤害。至于酒，越陈越香，

0: 词越久越值钱的说法，都是人们一种欲望的体现。在时光中，谁也躲避不了陈旧，但是陈了没有关系，只要依然不旧，欲旧而弥新，这才是人生的大哲学。我突然冒出了三个字，陈不旧。爱人在网上测试了一下，陈不旧即能服众望，成就大业，名利双收，盟主四方。但我与爱人抚着肚皮不旧不旧叫得正欢，有一天外出散步时，在电梯里碰到一位老太太，她伸手摸了摸爱人的肚皮，说这么硬应该是个儿子吧。我与爱人突然醒悟，果真是个少爷也就算了，如果是一位千金小姐呢？当时离预产期已不到半个月了，再起一个女儿的名字预备着肯定是来不及的。我与爱人干脆咬咬牙说，就叫陈不旧，因陈而不守旧，还管什么男女啊。
1: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是安然。姓是血脉的延续，连接着家族的根脉，名是期许的寄托，承载着长辈的爱与期盼。你的名字里或许藏着一段难忘的往事，或许凝着一句温暖的祝福，又或许藏着长辈未曾说出口的深情。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说说你名字里的故事。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权威的医疗发布，新鲜的医疗动态，公益的医疗平台，真实的医患故事，各大医院新闻联播，服务港城百姓的健康生活。本节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连云港市中医院、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与我台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各大医院新闻联播，

0: 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排除心源性猝死、隐形炸弹。 021成功完成市区首台机器人辅助髋膝关节置换术。 连云港市第12届妇幼健康公益星启动， 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举行启用仪式。 第1人民医院风采路专栏春季麻疹高发，科学防控是关键，一针减肥药后他被送进急诊。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是中医院办公室麻醉液深衣菌宝道，生活中不少人长期受到紧张焦虑失眠等困扰，影响身心健康，也拖累日常生活。中医院江苏省名中医风广奎教授深耕脑病诊疗领域40余载，融合中医典籍精华与临床实践经验，辩证施治，潜心研制出院内特色经验方柴龙解郁丹，为群众身心健康提供专业中医保障。下面一起听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脑病科主任杜青怎么说。
1: 柴龙解郁丹出自《伤寒论》的小柴胡汤，在小柴胡汤的基础上加用了龙骨、牡蛎、珍珠母。小柴胡汤在古时候 主要用于发热性疾病，在临床上也频繁的用于呕吐、心烦等疾病。柴龙解郁丹在临床上主要适用于失眠、烦躁、易怒的患者。我们总结其病机为肝气郁结、痰火上扰。在临床上，这类病人非常多，服用方法也非常简单，一天3次，1次30到40粒温开水对服。院内制剂均需要在专科医生严格的中医辩证的
0: 指导下服用，切勿擅自服用。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是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小产通常指自然流产或人工终止妊娠，可能对女性身体和心理造成短期或长期影响，主要伤害包括生殖系统损伤、内分泌紊乱、感染风险、心理创伤以及继发不孕等风险。 小产我们也称其为小月子，小产之伤10倍大于大产，所以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女性朋友可以选择中医调理来帮助小产后快速恢复，治疗多以益气养血补虚为主，可以通过中药艾灸、火龙罐、中药热咽包、中药足浴等方式，达到调理脏腑、补益气血、调和阴阳、畅通经络的作用，以促进元气的恢复，减少小产后 各种并发症的发生，效果甚佳。连妇幼小月子调理就诊指南，中医妇科门诊 2C区，小月子护理地址19楼母婴康复部。诚意、厚德、精术、至善，百年医德，仁心仁术。连云港市第2人民医院最新播报。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渔业报道，
2: 近年来，在运动过程中的猝死悲剧频发，引发大家对高强度运动风险的高度关注。如何判断自己的心脏状态好不好？要看哪几个指标？一起来听心内科副主任孙欣欣怎么说。
3: 常规来说，判断心脏状态好不好，不能靠感觉，我们主要看三个层面的指标。第一个是体检的指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血压、血糖、血脂，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坏胆固醇。 它是导致冠状动脉狭窄堵塞的元凶。如果血压、血糖、血脂控制得不好，那么心脏就容易出问题。第二个是运动耐量，这个可以自己评估，很简单的。比如说你和同龄人一起爬3层楼，别人呢只是稍微气喘，你却觉得胸口发闷、喘不上气，或者中途必须停下来歇一歇，这个说明你的心脏储备功能已经开始下降了。 如果这种表现是近期突然出现的，那要非常的警惕。第三个呢是心跳的频率和节律，我们可以自己摸脉搏。如果早上刚醒来的时候没有起床的时候，这种静息心率经常超过每分钟80到90，或者脉搏忽快忽慢，毫无规律，这可能提示心脏已经存在隐患。建议大家呢家中备一个电子血压计，很多的都能同时显示血压和心率。
0: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孙俪报道，近日021关节外科团队顺利完成了市区首。

0: 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日前，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举办第十二届妇幼健康公益行启动仪式。本次活动以“四植深根护民生，公益助爱暖港”成为主题，既是连云港市妇幼健康公益行连续第十二年的暖心启航，也是市妇幼保健院建院四十周年的献礼之作。活动围绕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理念，推出七彩行动十项举措年度公益计划，全面回应群众关切，推动妇幼健康服务从有向优迈进。现场还举办了健康副园长签约仪式、妇幼健康知识竞赛颁奖仪式、暖心包送健康捐赠仪式、海福威无创子宫肌瘤治疗技术1000例发布仪式、生殖健康公益宣讲团代表颁证仪式、同建五次方科普短剧开机仪式，以及百日护孕优、百日护孕安、百日护巾帼、百日护童心四大百日行动授旗仪式，一项项务实举措的发布，让公益内涵落地有声。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日前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迎来重要时刻，启用仪式暨大型公益义诊活动圆满举行。本次义诊活动作为新院区启航的暖心礼，为连云新城及周边居民带来了家门口的省级中医优质服务。疗愈之港扬帆济世，在江苏省中医院的全力支持和悉心指导下，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始终秉承全心全意为人民健康服务的宗旨，恪守大医精诚的中医职业精神，将以全新的面貌、权威的专家、精湛的技术、最优质的环境，为港城市民和区域内百姓提供更加优质、高效、舒适的医疗服务。未来，随着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的建设推进，省中医院的专家团队将会常态化在院坐诊，让优质医疗资源真正下沉基层。
1: 他们是黄海之滨的时代前行者，他们是港城杏林的乐于奉献者，他们是万家健康的洁白守护者。医院风采路，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冠名播出。
0: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医院吕进元、薛梅发来的专稿，麻疹是由麻疹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具有极强传染性，一个患者可传染12至18人，主要通过飞沫传播，如咳嗽、打喷嚏或接触被污染物品的传播。未接种疫苗者一旦接触患者，90%以上会发病。冬末春初12月至次年5月是我国麻疹高发期，麻疹传染性强，并发症重，甚至可致命。虽然疫苗接种已大幅降低发病率，但局部爆发风险仍然存在，需及时识别。
2: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现在时刻7点整。
4: Morning,
5: morning,
6: morning,
7: morning。
2: 清晨，日历翻开全新一页，在清脆的小鸟欢唱中，把昨日的疲惫统统打包，全新的一天就要充满活力。
8: Are you ready? Go!
2: 在这里，你我都是都市上空的精灵。嗨，早上好，这里是 Play FM 90.2，活力清晨，唤醒每一天，发现每一个跃跃欲试的你。这个频率有你相伴，一路有爱。Let's go, get it.
9: 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1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

0: 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3: 秀
4: 秀
5: 秀
3: 秀，
4: 钟灵毓秀，
5: 眉清目秀，
3: 秀外慧中，
6: 后起之秀，
2: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3: 无敌
4: 无敌
7: 无敌
3: 无敌，不要秀逗哦。
8: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啊，职场马屁精有多会拍马屁。大家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在职场啊，除了过硬的专业能力以及两句话做出30页 PPT 的丰富想象力，还有一种职场软实力，那就是拍马屁了。这个拍马屁啊，它其实是一门技术活，如何拍到位、拍准确都是学问。员工呢有100种不想加班的理由，老板呢就有200种需要加班的原因。公司说的弹性工作制都是上班不谈，下班谈，谈上不谈下，而且呀总在后半夜谈。所以呢，首先我们要端正态度，咱签的呀不是劳动合同，而是加引号的卖身契。如果你是普通员工，此时可以化被动为主动，将加班的怨气化为噼里啪啦的键盘声和铿锵有力的电话声，在巧妙的发泄愤怒的同时呢，活跃办公室一如死水的加班气氛。如果呢你是小主管，则要将加班的责任揽上身，一定不能说是老板的主意，然后呢将下属加班的怨气火力转移到自己身上，保卫老板英明神武的形象。识相的主管呢还会唱红脸，与老板形成互补，以过来人的身份呢安慰激励同事，现在多做一些呀，对你的成长是非常有好处的。那么每个节日早起第一件事就是给老板送去过节的祝福啊，微信短信问候啊，尽量呢不要套用模板，比如说祝你一帆风顺、二龙腾飞、三阳开泰、四季平安、五福临门、六六大顺，这些贯口咱就不要说了，各种五颜六色的表情包也省省，容易形式大于内容，显得不够真诚，还极有可能会被领导视为垃圾的骚扰信息。如果想要显得真诚一点，就可以套用公式了，在这儿分享一下啊，称谓加感谢加祝福加署名。称谓呢是可以有效地排除群发祝福的嫌疑，感谢呢是最好的真情流露，列举实例，曾受过领导怎样的帮助，树立知恩图报的形象，以后更有可能获得领导的提携。那祝福呢就要灵活变通一点了哈，特别是具有文化内涵的传统节日，端午节就要祝安康，中秋节呢祝团圆，重阳节呢要自动消失，切记搭配错误啊。那么虽然我们已经说过了很多次的这个节日应该怎么样说怎么样做啊，但是呢大家还是要把它背下来啊，记清楚，免得出现一些偏差。那么署名呢就是节日问候，要在领导面前刷存在感，没有署名一切祝福都是毫无意义的。但是如果内心够强大，也可以尝试打电话问候。

当然，这就很考验你的调理和抗压能力了，不建议社恐使用。但如果你运用得当的话呢，可以从一众微信祝福的同事当中脱颖而出。啊，那么在这个饭桌上呢，也有几个维度，比如说有客户的饭局里面埋头苦吃的人，在职场剧里活不过两集。首先是转盘，应该时刻观察老板和客户的一举一动，主动转盘。只要领导眼神瞟到哪道菜，立马转动到他眼前。转盘时呢，不仅要注意别人是不是在夹菜，还要注意转速，太快了那就不礼貌，太慢了容易手酸。只有苦练才能达到转起来气定神闲的效果。主动坐在靠近门边的位置，便于催菜递菜等跑腿工作。虽然坐在上菜的位置，但一定不夹第一筷子。老板让去催菜，也要拿出做阅读理解的认真，仔细品味其中的含义。另外一个呢，就是对微信进行去个性化操作，也是职场的必修内容。什么是去个性化呢？就是向无感情的工作机器来过渡。微信中公司元素越多，则机械化程度越高。最基本的思路呢，就是将微信打造成公司的新闻客户端。公司更新的内容第一时间一键三连，还要以主人翁的心态去监督提醒其他同事，让大家第一时间做到已转发。那么对待老板发的朋友圈呢，要粗中有细，先抢占首赞，然后呢再遥相应和。比如领导刚发一条朋友圈，如果你觉得很累，说明你在走上坡路，此时不要抱怨，不要气馁，当人生跌入低谷时，才是你人生的新起点。马上你就应该发一条去应和。最近越来越体会到这么一句话，容易走的都是下坡路，当工作遇到瓶颈了，不知道该下一步怎么走了，其实峰回路转，这正是我们自己成长的时刻。你看看是不是搭配起来了。再比如领导又发了一条，懂得感恩的人有谦虚之德，有敬畏之心，你就更应该回应。在进入公司之后，常常获得许多领导的照顾和同事的帮助，心中满是谢意，牢记这份恩情，以后呢也要相互继续相亲相爱呀。你看看这是不是搭配了，顺便也把马屁拍了。另外呢，与领导一起出差就是展现自己的好机会了，功夫都在细节的地方。首先我们从行程入手，提前了解出差城市的天气情况，并告知领导，方便携带衣物。第二呢，做好详细的行程规划，让领导注意到你出色的安排协调能力。从出行的时间、乘坐的工具，到接待客户的职务和姓名，都要了然于心。正所谓，你必须要非常努力，才看起来毫不费力。第三呢，就要扮演闹钟的角色了，关注行程时间。如果接下来要赶火车或者飞机，而老板还在侃侃而谈，要在这个时候适当的递一些小纸条，提醒老板时间差不多了。最后一个就是出差嘛，舟车劳顿，你需要准备各种各样的能用得到的东西，让老板呢舒适出行。只有这样，老板舒服了，你呢才能舒服。另外呢，想拍好马屁，哎，也不能说拍好马屁，想要混得更好，你的这个捧哏的这个角色呀，要找准了。你看，女领导出差了，都说是自己展示了一个很好的机会，功夫在细节处嘛。你比如说名牌衣服和手表，普通人身上钱也能买，而老板的派头其实来源于员工的衬托出差啊，一定要学会扮演职场捧哏的角色。那在穿着上，中年老板大部分有着明显的缺乏锻炼的身材和充满智慧的额头，如果和这样的领导出差，一定要注意不能过分的出众。西装革履，仪表堂堂，容易抢了领导的风头，还会有首次见面的客户认错老板的风险。那么行动上，展现出对老板的跟随感与服从感，帮助老板呢把出差走出一种微服私访的感觉。走路一定不能走老板前面，但电梯可以先上，并按住开门，让老板呢与其他人进入。每套衣服呢都要准备老板的名片，在老板自我介绍完之后呢，你就马上递给客户。那么在言语上主动的介绍，说白了就是吹捧自己的老板，比如说资历特别的丰富，多次荣获嘉奖，去年还获得了权威部门颁发的行业奖章，这一类的话，老板肯定非常想让对方知道，但是呢又不能自卖自夸嘛，对不对？此时只要不吹得过于虚浮，
老板就会表面称怪，就会跟你说这有什么可说的呀，但实际上啊，他内心早就美滋滋了。节目下半段就是我们的无敌秀小剧场了，我们一会儿再见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要和大家聊一聊职场马屁精的问题啊，这个职场马屁精有多会拍马屁呢？大家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
1: 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
2: 小丽啊，我是不是很久没有找你谈过心了？
3: 吴总，您太忙了，日理万机，为了公司的未来和发展操碎了心，我不好意思总来打扰您。
2: 哎，不不不，这都是我应该做的，是我应该主动找你谈心的，毕竟啊，咱们是家人嘛，一家人就应该主动关心嘛。
3: 吴总真的是太体贴了。
2: 哪里哪里哪里，主要最近公司呢又在说裁员的事儿了，相信大家呢也都听到了一些风声，我呢也是想了解一下大家的态度嘛，以免大家因为一些负面情绪影响了正常的工作进度。
3: 啊，吴总，我们又要裁员了吗？我还真的不知道呢。
2: 那你现在应该知道了。
3: 那要裁多少人呢？
2: 裁多少人没有定数啊，主要是看这个人对公司来说有没有价值。小丽啊，你这周末有没有空陪我出趟差呀？
3: 周末呀，我本来是计划陪老公的。
2: 周末出差算加班还有加班费，这很多同事都想去，但是呀，我就看好你。
3: 谢谢吴总，那我就去吧，多跟吴总学点东西。
2: 哎，这就对了嘛，那你回家准备准备，咱们下班之后就出发。
3: 吴总，我来，怎么能让您亲自按电梯呢？来，您请进。
2: 小丽是。

0: 越来越懂事了。
1: 吴总，刚才我转发了您的朋友圈，您还给我点赞，真的是让我受宠若惊呀。
0: 这说明你努力上进，关心公司的发展嘛，我当然要给你点赞了。
1: 吴总过奖了，其实我也没想那么多，主要是单纯的被吴总的评论折服了。吴总的评论言简意赅，但是非常的有用啊。
0: 我嘛也是实事求是，
1: 真的是太佩服吴总了。一楼到了，吴总您请。
0: 哎呀，这怎么下雨了呢？这还
1: 没关系，我有伞。
0: 哎，小丽真的是未卜先知啊。
1: 我不过就是提前查看了一下天气而已。
0: 现在打车去车站会不会堵车呀？
1: 吴总，其实我已经提前研究了一下路线，这个时候呢的确有堵车的风险，所以呢我包了一辆直升机。
0: 咱们出差呀要低调，再说公司也没有报销直升机的预算的嘛。
1: 吴总您放心，这个呢是由我个人出的，不用报账，我就是想感谢一下吴总的提拔。
0: 小丽，我真的是没看错您。
1: 吴总您请上飞机。
0: 哎呀，这坐直升机确实快呀，我怎么感觉还没过瘾就到车站了呢？
1: 吴总，我的工资呢也就刚够起飞和降落，再也不能飞远了。
0: 小丽，这次出差的交通补贴我到时候一定让财务给你啊。
1: 谢谢吴总。
0: 我还以为会很热，没想到变天了。
1: 吴总，忽冷忽热特别容易着凉，我这里给您准备了姜汤、小毯子，还有红枣枸杞茶，还有一些常用的药和物品，感冒灵、退烧贴、创可贴、暖宝宝，还有发胶呢，您需要什么尽管吩咐哟。
0: 哎呦，你这是把整个家都搬过来了吧？
1: 您既然选择我陪您出差，那我肯定不能辜负了您的好意。吴总可是咱们公司的灵魂人物，可不能有一点闪失哦。
0: 我又不是瓷娃娃，没那么脆弱。
1: 阿啾，哎呀，吴总，你赶紧把毯子披上，我还是给你泡一杯热茶吧。
0: 哎呀，终于到酒店了。
1: 吴总，我已经提前在线上办理了入住了，您稍等一下，我去把房卡拿着，咱们就上楼。
0: 嗯，这效率很高嘛。
1: 房卡拿到了，吴总，电梯在这边，您请。
0: 嗯，咱们住几楼啊？
1: 八楼，888号房，我特意选的吴总的幸运数字888。
0: 看来咱们这次生意是稳了。
1: 到了，吴总，我已经让服务员提前把房间的空调打开了，您看这个温度合适吗？
0: 嗯，再往上调一度吧。
1: 好的，吴总，这是我提前订的果盘，您随便吃。
0: 好，放那就行。哎，这上了年纪不服老不行啊，坐了几个小时的车，这脖子呀就特别的酸痛。
1: 吴总，我专门订的有电动按摩椅的房间，这回呀是派上用场了，您坐上面按一按吧。
0: 这个要扫码付费才行吧？
1: 没事没事，我来扫我来扫。
0: 哎，还是我自己来吧。
1: 吴总，您坐着别动，千万别动哦。您平时对我这么照顾，请您按摩也是应该的，洗手间还有泡脚桶呢。吴总要不要泡个脚呢？
0: 那就泡一下吧。
1: 吴总，我对足底穴位还是有研究的，我来帮您按一下吧，帮您疏通疏通经络。
0: 哎呦，小丽还会捏脚呢。
1: 您想先捏左脚还是右脚啊？
0: 都行。怎么了小丽，我的脚太臭了吗？
1: 不是不是，吴总，跟您没什么关系，是我刚才吃饭吃多了有点顶。
0: 对嘛，吃饭就应该吃八分饱才养生嘛。
1: 是是是，吴总，你的身体棒棒的。
0: 哎，我这不是经常练太极吗，多少有点用。
1: 哎呀，吴总，您的这个涌泉穴不是太好呀。
0: 啊，真的吗？
1: 是啊，吴总，你是不是经常起夜呀？
0: 确实。
1: 那要补补肾才行的。
0: 这应该咋补呢？
1: 我带了王老五的钻石肾宝，吴总要不要试一试呀？
0: 呀，可以可以，拿来拿来，快拿来。哎呀，这个小丽真的是个宝藏女孩啊。
1: 吴总，不过这个药呢有个副作用，我得先告诉您一下。
0: 什么副作用啊？
1: 就是吃了这个药之后啊，会让人感觉不到疲惫，生龙活虎，精力充沛，小宇宙爆发。
0: 哎，这叫什么副作用啊，这不都是好处吗？快点拿给我吃。
1: 吴总，你要不要再考？
0: 不用不用，赶紧的。
1: 喂，谁呀？
0: 小丽，你到底给我吃

0: 了什么？
1: 屋子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0: 你现在看看，这才几点？
1: 啊，现在，半夜三点。
0: 你给我吃的什么肾宝啊？我在床上翻到现在还精神百倍呢。
1: 吴总，我不是跟您说了吗？说有副作用。
0: 哎呀，我的天哪！我还我睡眠。
2: 对于职场，送各位一段话：在职场和社会生活当中，不光需要工作能力，有时候啊，需要良好的口才、眼光、情商和格局策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职场当中混得如鱼得水。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0: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当白天的疲惫与委屈堆积成山，舞池的灯光变成了情绪的出口，跟着节奏摆动身体，把所有烦恼都甩在舞步里。那一刻，我们不再是被生活裹挟的成年人，而是只属于自己的自由灵魂。跟着我一起跳，把烦恼都忘掉。简单的歌词里藏着最直接的治愈，舞池里的每一个转身，每一次跳跃，都是对压力的挣脱，对自我的拥抱。在这里，我们无需伪装，无需隐忍，只需跟着音乐做最真实的自己，让疲惫在节奏里消散，让快乐在舞步中重生。

青春感情离别的追问，藏着我们共同的心事。青春是三两美梦，还是喝不完的酒杯？感情是愚人的泪，还是倾盆大雨的冲毁？我们都曾像歌里唱的那样，一边狂奔，一边反复追问。故乡的老房子换了新颜，熟悉的人早已走远，可那些放不下的过往，仍让我们不肯、不舍、不忍、不转身。这一声声我问，是对岁月的告白，也是对过往的执念。原来我们终其一生，都在向遗憾问重逢，向时光问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与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雨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梅雨季节是梅雨的潮湿，也是内心的湿雨。我们都曾在某个阴雨天躲在角落听心底的哑音乐，把哽咽藏在雨声里，把孤独熬成昼夜。那句因为在梅雨季节人听不到哽咽，是无人知晓的委屈，也是独自扛下的坚强。曾经爱笑的脸最后哭成没话讲的模样，曾经热烈的爱远得像光年，可即便如此，我们依然会抿着嘴安静走人间，在沉默里与过往和解，在潮湿的岁月里守着心底那一点不肯凋谢的温柔。

0: 爱一个人有时不是紧紧相拥，而是明知会痛却仍选择放手。
1: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暗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2: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

0: 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人美，景美，情更美。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